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潍上壮士深耕哈尔滨装饰行业已经是10年的时间了，跟九零九合作今年也是第4个年头了。回望过去的3年多的时间，真的是无数听友在这里报名装修置住进去了新居，然后呢，都非常的满意，对，真的是在这里建立了非常好的口碑和信誉。公司总经理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那他本人也是更加的注重信誉和口碑。公司的所在的这个房子，那房产都是自有的啊，所以说会让人觉得很踏实啊，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倒闭，不用担心说售后找不到人，真的是让人觉得售后无忧。还有一点，给大家承诺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提前你不需要交任何的预付款，他这边轻抚就给你动工了。工程结束之后，是吧，经过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合格，您再交钱，钱在咱兜里，他必须要保证工程这个质量达标，否则他是拿不到钱的。另外钱在咱兜里咱多安心呢，是不是？也不用担心被人卷跑。所以说这样的公司，你是不是觉得哎，把你的房子给到他心里会更加踏实一些。除此之外，我们再来说一说他的整个的人员的配置。设计师团队很牛啊，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啊，从事在很多的这个比赛当中拿过大奖的，而且在哈尔滨做过很多的楼盘项目，比如说一些大宅豪宅，比如说一些这个精装修的工程啊楼盘，还有呢我们说改造的一些的老户型小户型都有，不用我说，您自己去到现场，去到公司实地考察就会看到。所以说装修这是个大事，无论你是豪宅你还是小房子20米，我真的建议大家你抽个时间啊，跟公司定个时间去公司现场实地考察看一看，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的样板间，看看它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包括它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很牛哦。主动提出来配合你，让你上工地，说明什么？对自己施工的质量足够的自信啊，对不对？好的，你有房子要装修，你想咨询，想提前了解，你是价格呀，是材料啊，约时间去考察呀，都可以。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做了10年，你可以了解一下。是吧，现在目前哈尔滨在装修行业做10年的，超过10年的有谁家，有几家，能不能找得出来，真的是凤毛麟角，潍上做到了。为什么？信誉、口碑、完美的售后服务，就是这样。好的，那这次也是给到大家重磅级的升级的政策呀，真的太实惠了。免费升级就是在给咱送钱，不是吗？比如说地砖从常规的800可以升级为1500，大尺寸。

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门，室内门可以免费加高至2.3米，高挑的门体，高级感直接拉满。而乳胶漆由国产免费升级芬兰进口的芬林五合一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而橱柜也给大家可以免费升高了。你像家里要是有高个子，尤其男士下厨房，那常规的这个橱柜的高度，其实他们是很遭罪的啊，弯腰抬头就会磕到脑袋，对不对？这次你可以免费的升高，地柜可以免费升高到850到900，上柜可以免费升高到700到800，咱高个子下厨也不用弯腰了，而且同步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除此之外，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免费升级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宁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而吊顶呢，普通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版吊顶，又平整而且没有拼接，无论是颜值还是质感双在线。厨房的水盆也给大家免费赠送时下最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所以你看看这些八大升级的政策真的太实惠了。你想了解优惠的细则，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把这波福利政策咱先占上，这次活动就到明天就会报名截止了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除此之外，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选择全屋的家电，那赠你75寸大屏电视，还有海尔系列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另外还有小米1.5P 的空调，整个家电一站式给你配齐。你也可以选择全屋的成套家具，双人床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还有茶几，配套软装，那完工之后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旧房改造专属的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哎，不少钱的，这个人工钱都得超万的，送你了。还有送你全屋铝75的铝塑铝窗户，送你飞云品牌的防盗门，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都换新的，全是免费的。了解优惠细则，抢占优惠名额，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或者干脆咱就直接立减现金，万元现金啊，最高可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政策，直接抵扣装修款了。你就说实不实在？所以说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哪怕你想3个月、4个月以后再动工，你可以先联系上。方法很简单，没有吃亏，没有上当，也没有任何的投入，咱现在就加个微信就可以了啊！您有问题可以这个通过微信号来进行咨询，13104513909，备注装修，然后呢也可以跟公司预定时间去实地考察。有的人说实在忙没空啊，还想装修，没关系，他的设计师会上门免费给您量尺寸，跟你沟通，给你设计方案，这个方案是专属的，不是从网上照搬模板啊。那我真的建议抽出一点时间去考察考察，这样我们更踏实更托底嘛。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先装修后付款，那让我们更加的没有后顾之忧了，是吧？那公司的门店上下几层楼都是自己的啊，房产是自己的房产，售后随时可以找到人。都说隐蔽工程给您终身质保，可是工程公司今天在，明天没了，找谁呢？唯上装饰不但自己承诺，他还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联保，真正让您家的隐蔽工程得到终身质保。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性的套餐的捆绑，不做套餐就是点选报价，所有的用料、施工的项目标价清晰明了，适配方案非常的灵活。你想详细测算你家的装修价格，查看升级材料的实景，想要领取我们这次的专属优惠方案，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这次报名活动的力度很大，但是仅限明天就会截止了。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一起来听歌。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盛听盛宴。演出呢，每日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可购票，也能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来预定。

另外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好物了，是什么？咱们黑龙江本地的尧舜这个舜尧农家自种的这种九度的西红柿，跟您说超好吃，真的超好吃。我是一个这个资深的吃西红柿的人因为什么超爱，从小就喜欢吃，现在也是家里常备，真的是常备，但凡快要没有了的时候赶紧就去买。你信吗？有的人囤这个囤那个，我的家里会囤西红柿，是不是很难想象？真的是因为我超爱它，无论是当水果来吃，补充维 C， 炒菜激发它的这个番茄红素，大家都知道对身体非常有益，而且关键我喜欢吃它那个味道。那前提是什么？你不能是各种添加的，是吧？你不能是打了激素的，不能是催熟的，不能有硬芯的那种，吃了还不如不吃。不要说口用这个当水果吃，就连炒菜我都不用它，真的是这样。为啥？它不好吃，它也不健康。那要咱要吃就吃点好的，吃点柿子真正的原有的味道。那这款九度西红柿就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还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为什么？两款有九度一号九度二号两种口感，品质都一样哦，价格都一样啊，就是不同的口感。比如说一号个头很大，掰开就全是沙瓤的，哎，你喜欢那种厚厚的绵密的沙瓤的口感的感觉，你做个牛腩炖柿子啊等等，哎，你可以选择这个。老人我觉得很多喜欢吃这种口感的。二号我个人喜欢，个头不大，皮儿薄肉嫩，关键是口口爆汁，那个是清甜多汁的感觉，也没有硬芯，真的超好吃。你就把它洗干净了，直接可以当水果来吃，没事就可以吃一个，追剧也好，包括家里给小朋友加餐，是吧，都很好。而且它没有添加，你像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77项全套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你给老人吃，给小朋友吃，你给孕妇吃，都可以放心的大口吃，健康没有负担，好吃，真的好吃。我自己是下单了，都下两单了啊。有人说那一号二号我都没吃过，那也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你要真就不知道没关系，咱这一盒当中你可以组合呀，一盒是5斤装的，你可以一号二号都各要一部分啊，备注一下就可以了。来说价格，这款九度柿子，其实不光这款，你就去上市面找，凡是九度柿子一斤多少钱，都在30多。我之前买一盒是1斤装的啊，三盒105，一次买3盒105，也就是1斤135块钱呗。他家这款在高端超市当中1斤也是卖到30的，1斤卖30。今天在咱们这里是团购，咱一盒是5斤装，到手70块钱，也就是说1斤合到14块钱，所以已经是给大家争取到5折还多的优惠政策了啊，直接给您配送到家，赶紧添加微信来抢购。如果你要3盒就200块钱，要5盒就是330。啊，330，所以说今天给到各位，你这一盒5斤，你还可以自由的组合啊，一号二号可以自由的组合，添加微信号码来购买，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两款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阳光充足，甜度稳定。你爱吃沙瓤就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的您就选二号，也可以两款搭配着带回家炒菜生吃，一步到位哈。总之无论哪个就是俩字儿，好吃。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

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眼，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我们909听友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这次活动了啊，名额有限，而且呢机会真的很难得。以往你想挂他的号，第一要远赴北京，第二要排长队，都不要说协和本部，你就是在协和的国际部也要排队以月为单位啊。这次直接来在哈尔滨家门口了，而且还可以免费参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报名也都说关注他很久了，这次终于可以见面了。的确，你搜索一下

加他，他在网络上粉丝相当之多，影响力也是相当之大，因为他跟其他的医生不一样，其他的医生总在讲项目，总在讲技术，他是什么？给大家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还有实用指导。所以真的，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一样啊！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上网络上你看一下。那这次来到哈尔滨和冰城球迷者可以说是面对面的交流，难得的机会给你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所以说你可以带着你的诉求来啊。然后呢，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你一年当中说到哈尔滨来，他可能最多也就两次的机会。上一次我记得应该是在三月份啊，我也去到了现场。那这一次在七月的17、18号、19号，只有这两天。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免费参加。现在报名就可以面对面的和协和专家一起咨询，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现在夏天炎热，大家总觉得哎呀总出汗，这个脸应该是湿乎乎的湿漉漉的哈，那应该说就不用那么的这个急于去补水，其实您错了。皮肤水分往往这样流失得更快，你更容易干燥啊，出现泛红等过敏的问题。你像有的人就用清水洗脸，要么就是随便用一款爽肤水，那这样根本满足不了我们肌肤的补水需求。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粉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款粉水，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平时非常受欢迎啊，真的是这个都是很多女生护肤的刚需，而且是无限回购的，这个人在我们的平台上是啊一抓一大把的。为什么？第一，它不是简单的补水，是集补水、保湿、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面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你想想看对肌肤的滋养得有多么好，对不对？第二就是真的便宜，它的容量很大，你看有哪个爽肤水说一瓶有420毫升的粉水就是这样啊，400毫升的粉水就是这样。那但是你平时在官网上买这一瓶正装400毫升，价格要420的，很多人不想不舍得啊，其实说心里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了，但是也不舍得呀。那今天我们平台给到大家是什么样的政策？您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兰蔻，今天的4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拍一发二，到手229，一共是800毫升。太超值了，800毫升大容量啊，早晚用，同时晚上建议大家可以湿敷，是不是密集性的来补充水分给自己的肌肤，那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舍得的，这么便宜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兰蔻下单来抢购。而且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的好礼、优惠券等等。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下单抢购吧。

近期想要装修的朋友，那在这里呢，唯尚装饰也是深耕哈尔滨十年的这样一家非常知名的信誉口碑双在线的装饰公司，在这个夏天也是给到大家带来福利。

尤其909听友的福利政策，但是这个福利是限时开放的，就到本周五，也就是明天就会截止了啊。嗯，千万别错过，对吧？谁不想说花少钱亲密的价格享受顶配的家装，这次你真的就能够获得高端的工艺一线的好材料，但是价格大包整装低至40000块钱起步啊，以前从未有过。而且好多的政策真的很好，就给大家升级了，免费升级8项。升级是什么？免费的那就是再送你钱，比如说常规的地砖换成更大尺寸的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清理好清理。然后呢，家里的木门，室内木门给你免费加高，橱柜给你免费加高，就是在让你达到舒适美观的同时，还能够让你省下30%的预算。乳胶漆用的是给您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漆，然后包括这个水管啊，也是给您升级了德国进口的瑞好的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除此之外，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普通的集成吊顶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很平整，没有拼接，质感颜值双在线。另外还有厨房的水盆，赠您的是时下爆款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总之这8项真的是很超值。除此之外还有4大专属的福利，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直接给你减现10000元现金，最高可以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就抵扣装修款了。另外可以选择全屋的全套家电或者全屋的全套家具，那真的是完工就是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也有专属的优惠政策，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也可以浏览一下我的朋友圈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没有任何的套路，信用口碑相当之好，公司的总经理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真的很注重信用和口碑。想想看，在装修行业能够做到10年的装修企业真的是凤毛麟角，唯尚就是其中之一。想要测算一下你家装修的报价，查看一下下升级材料的实景，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是何欣，那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薇，我下次节目见。

流光飞舞来自于黄沾亲自作词作曲，他自认为这首歌曲耐听得很，的确也是，听到现在经久不衰。

而据说当初确定陈淑桦演唱这首歌曲的原因，也是因为好像听了很多的女歌手，要么唱得太过妩媚，要么唱得太过厚重，只有她既能够唱出清白二舌的缠绵风情，又能够诠释出不问结缘的释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那在这儿呢，孙威也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最近呢，这个暑期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多的家长们啊，最近孩子呢也是马上要放假了啊，那有的已经放假了，也在规划着我们的这个暑期的行程。909的新疆游的线路已经出来了，8月4号，我们的这个线路呢，这一次呢也是应该说给大家呢安排的非常的这个随性吧。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呢，可能假期长一点的，你就可以选择8天的；如果假期多一点的，想要感受一下更多的北疆的精华，您就可以选择11天的深度游的行程。目前呢，我们的8月4号的行程呢，已经很多人提前锁定位置了啊。小团队出行，那也是给到大家呢，既可以啊，跟着我们啊，比如说选择购买机票，如果大家有更加优惠的渠道，你也可以自己去购买机票。那包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向往的，比如说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大勒泰这些，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还有现在8月份啊，大家来到葡萄庄园，正好可以赶上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新疆的这个葡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额外再加上3天，就是新疆伊犁的行程，大家向往的赛里木湖也好，包括这个时节开放的独库公路也好，包括还有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们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这个空中草原那拉提，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统统都包含进去了。所以说呢，怎么选啊，那就看您的了。而且呢，想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这一次呢，我们也做了分级的门票的优惠啊，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进行选择。目前8月4号的新疆游的这个行程还剩少量的余位，所以大家说别等到，哎呀，这个我们的这个快要临近了的时候啊，在这个报名或者是在这个问的话，我们的这个行程肯定就没有了啊。因为新疆游呢，我发现的确是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想要在暑期吧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大美新疆，所以这条线路啊本身名额就不多。了解详情，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

这首《心恋》真的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了啊，可以这么说。因为最早是在1961年，那我们刚刚听到的闫琪儿翻唱的版本呢，也是在2020年，也算是在新世纪吧。这首歌曲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编，把那种清甜的少女的心事也唱得淋漓尽致。当然听这首歌也会觉得有一些俏皮的感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装修活动啊。说到这个装修呢，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最好能够在有限的预算之内啊，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方方面面啊都用上这个高端的工艺一线的好料。当然我相信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性价比啊，在这个装修上呢，很多的朋友们呢也都想要啊。那在这儿呢，首先我们所说的要选对装修公司啊，因为呢它能够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优惠啊，并且呢也会给到我们的听友啊扎扎实实的用料。那今天呢唯上装饰啊也是在这个夏季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听友带来了一个专属的福利。而这个公司呢，其实它本身呢就在我们哈尔滨深耕10年的时间了。在电波当中啊，大家呢应该也会经常听到它的名字啊，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而且呢在他们家呢，大家都知道是可以先装修后付款的。那全屋大包整装呢，现在低到4万起步，真正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让所有想装修的朋友们，不管是新家还是二手房的翻新，都是可以啊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亲民的价格，让你不花冤枉钱。那现在呢也给到大家在这个夏季解锁了更多的优惠，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那在这儿呢，首先给到大家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那这些升级呢，别看说都是细节小的方面，但是它关系到咱们家里面以后啊，这个房子大家使用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瓷砖换新，这个升级800，升级到750到1500啊，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免费升级。因为这种大尺寸的通铺地砖是会让我们家里面显得空间更大的，木门同样也给大家加高，高挑的木门显得高级。另外呢漆面也给大家升级成了进口的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家装健康的保证。当然还有呢就是这一次橱柜加高定制的升级，常规的地柜其实只有800啊，这一次免费给大家加高到859900，常规的这个上柜呢大概是600到700啊。很多的高个子可能啊安完了这个之后下厨房就是要弯着腰啊，那所以说这一次给大家直接升级到700到800啊。其实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让大家呢在这个房子啊装完修之后啊更加的能够去享受生活，而且呢其实升级这些内容啊都是给大家省下了预算的啊。像这个橱柜就给大家省下30%的预算，卫浴智能升级，普通马桶换智能马桶，水管同样升级成德国瑞好，吊顶免费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这个水盆同样也给大家换成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所以享受以上优惠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来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另外呢还有更大的优惠给到大家，首先就是现金的直减福利啊。那这个呢可能是最实惠的，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补贴，这个是直接抵扣装修款的啊，所以是真正的让大家看得着。另外呢

当然在这里啊还有很多的可选项，大家比如说也可以选择这个全屋家电的赠送，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空调一站式给大家配齐。你也可以选择配齐软装成套的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这样呢其实你也可以装完直接拎包入住了。旧房改造也别着急啊，也有专属的礼包，像全屋的拆除、垃圾的清运、铝塑铝窗户更换、防盗门的更换、暖气片、包括这个我们的暖气管件的更换等等吧。所以呢这些呢其实都摆在大家的眼前，你只需要选择哪一项就可以了啊。真正的让大家呢我们所说到的方案灵活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所以呢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刚才我们也是说到围上装饰其实不光是给到大家这个看得见的优惠，而且呢品质方面让更多的朋友们也是非常放心的。光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一项啊，大家呢其实在前期呢就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了。轻辅施工落地之后呢，您验收了每一项合格之后再交钱啊，这等于把这个装修的主动权交到了大家的手里面。而且它是自有的房产啊，那随时都能够找到人，而且在我们哈尔滨常住10年了，围上装饰那也承诺给大家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合，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所以呢现在如果大家呢说这些优惠啊确实自己都想要，想测算一下最后我们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也想看一看给到大家升级完这些材料家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实景，那现在都可以免费领取这个您专属的优惠的方案啊。大家呢想要领取这个方案先来报一个名，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装修。

但是明天再说，今天我们要做自由快乐的自己，把烦恼丢进风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还有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7月18号19号这两天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我们909的听友呢，到时都可以免费来参加，那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免费的报名啊！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是我们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这一次来到我们这边的白明教授，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的专家，从业20多年。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大家呢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他是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这种理性的医美的知识。所以呢，特别是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还有就是大家都能够啊这个明白了解的实用指导。所以这一次呢活动呢，它将也是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大家只要是报名啊，都可以提供这种一对一的咨询，结合你的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这一次的活动呢，大家都可以免费来报名，那备注报名就可以了。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很多的朋友们呢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啊。现在呢这个报名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毕竟呢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啊是一号难求的，现在来到咱们的家门口，那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大家呢现在只要是报名，就能够面对面的咨询协和的专家，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时间呢是在7月18号19号这两天，大家呢都可以来参加。那不光是我们909的听友免费报名，还可以呢享受免费的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啊。那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的，白明教授呢现场也会给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和指导。想要报名记好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这是周深和钱雷合作的一首广告歌曲，但是其实它跳脱了广告歌曲的那个框架，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一种治愈的力量。这首歌的名字叫《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听完之后的确是非常的治愈，就像钱雷所说的，当下的年轻人太累了，也希望这样的音乐吧，能够成为大家一段喘息的时间，提醒大家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灿烂的你。

刚的那首歌，周深劝我们好好的爱惜身体，那英在歌手的舞台当中翻唱汪峰的这首《灿烂的你》，告诉我们就算满身伤痕也依然可以闪闪发光。我想这可能就是成年人缺一不可的两种治愈的力量，也希望在909的电波当中这些音乐可以带给大家。那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款柿子，也是我们近期呢给到我们909听友呢淘到的好物啊，是咱们龙江本地的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现在呢其实也到了柿子的一个应季的季节，家里面无论是空着吃啊做菜啊是吧，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今天给到大家的两款九度西红柿呢，那一个是一号一个是二号，大家可以呢自己搭配来说一说一号和二号的区别啊。一号呢是属于这种哥哥型的，个头比较硕大饱满，掰开是绵沙的沙瓤，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不管家里面是想西红柿炒蛋呐、炖牛腩呐、做个番茄浓汤，还是拌白糖吃，都是沙糯入味的。所以呢，如果啊大家炖菜炒菜，你首选一号就可以了。二号呢，没有他的兄弟一号个头大，但是属于这种皮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没有硬芯儿，洗干净你就可以直接空嘴吃了。平时追个剧呀、给孩子加个餐呐、都非常的合适啊。当然了，我们所说到的无论一号和二号啊，那大家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今天都会给到大家的优惠啊。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5斤70块钱，15斤200块钱，25斤330块钱，市区都给大家包邮到家。想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啊。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西红柿啊，大家呢应该说在哪儿呢？现在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啊，我们所说到的，买到的西红柿呢，看似相似，但是其中就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现在呢，买果蔬大家最怕什么？最怕农残超标。那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呢，无论是一号和二号，您可以放心的来选啊。那每一批西红柿呢，都是全部通过了77项的全套的农残检测，有这个证书，也是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所以，即便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也都可以放心的吃，对吧？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西红柿大家大口吃才是健康无负担的。那当然这样的我们所说到的有检测证书的西红柿呢，在高端的超市当中呢卖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贵的。

斤呢可能二三十的都有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是我们909听友专属的，五斤70块钱，15斤200块钱，25斤330块钱，团的越多呢价格越合适。当然如果家里面没有那么多人，你说我先尝一尝鲜都没有问题，5斤70块钱同样也给大家市区配送到家。那另外呢，其实这两款西红柿呢都是我们本地农场直采的，是这种现采现摘，很新鲜，阳光充足，大家呢吃到这个西红柿的甜度你就会发现了。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一号呢，爱吃沙瓤炒菜的你可以选择，喜欢生吃爆汁的你选二号，你说不做选择题，一号二号自我搭配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想要团购西红柿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来自于王力宏和方文山的合作《天地龙鳞》。王力宏最近呢也是在演唱会的时候啊受了伤，当然在受伤的同时呢，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冲上了热搜，所以我们所说到的啊，王力宏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呢可以说是传唱不衰。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啊。那刚才呢说到的是我们团购到的西红柿，那在这个七月份呢，在7月18号和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届时也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届时呢，我们909的听友呢都可以免费来报名参加啊！大家呢如果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记好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爱心变美的秘密呢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的医学博士，那也是在我们国内为数不多的一个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他从业20多年的时间，曾经远赴美国、英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而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了啊。那很多的朋友其实在网上啊之前就刷到过白明教授，他呢一直以来呢都是很耐心的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这样的一个理性变美的啊这样的一个医美知识。所以说呢，在信息纷杂的今天，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他的声音像是一股清流，因为他是会从他很专业的角度来为大家提供很客观啊，也是很中肯的这种实用指导，包括啊避坑思路。所以这次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交流，大家只要是报名呢，都能够给大家提供这种一对一的咨询，也会结合每个人个体的情况来为大家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那这个活动呢，我们刚才也是说了，免费报名，大家呢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特别呢是在暑期吧，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是非常好的时机。毕竟呢平时可能挂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号是一号难求，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整个的这个18号19号的这个活动机会也很难得，大家如果说想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啊，都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7月18号19号这两天的时间，大家任选就可以了。除了免费报名之外呢，还会为我们的听友提供这种啊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啊，大家只要是报名都可以呢免费的啊可以享受。所以说呢白明教授北京协和医院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供现场的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大家把我们所说到的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报名记好这个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五月天的仓颉，仓颉造字呢，本是记录世间的一切，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那些最珍贵的心动和遗憾，永远找不到准确合适的词语去叙述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近期给大家推荐的行程和线路吧。来说一下海参崴的行程，如果大家呢想在七月份和八月份找一个比较小众的可以避开人潮的地方，然后呢还可以去看海，还可以去品尝海鲜的话，在我们家门口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海参崴啊。大家呢可能听到它的这个名字啊，就会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确是啊，跟我们这边呢大家呢可能会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那边有海啊。那现在呢其实它也成为了一个复合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地方吧。因为呢这个我们离那儿的确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高铁呢大概前往绥芬河在入关之前吧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了。你会发现啊，现在很多的朋友们来到海参崴基本上啊都是要到我们哈尔滨先打一个卡。所以呢在我们这边呢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啊，大家呢利用周末2天的时间再请2天假4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小城玩得很好了。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具有这种浪漫的气质的啊，本身呢有这种街头巷尾的浓郁的这种俄式的风情啊，大家拍一拍照啊都是这种典雅的这种欧式的建筑。另外呢还有特有的玻璃海，大家应该都知道，包括还有啊这个七月安生电影里面的那个托卡内夫灯塔，这些都是啊在这个小城当中特有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海鲜大餐啊，那这一次呢不光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边这个海边的这种风情吧，还给大家加赠了海鲜大餐，包括还有帝王蟹每人一只。在行程七月份和八月份的线路当中吧，还给大家再次升级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让大家同时也可以品尝一下这种海滨营地啊俄罗斯的这个烧烤啊。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出发的朋友们，七月份和八月份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同时呢我们八月四号的新疆游的行程现在呢也在火速的招募当中，因为这条线路呢的确是很多的家长啊可能已经提前的这个想要跟着宝贝们啊到新疆，毕竟这两年呢新疆的这个热度也很大。它可能也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呢自己去啊，包括景点的串联呐、交通工具的安排啊、住宿啊，还是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呢最省心的一个方式就是跟团出行。那我们八月四号已经有很多的家长们提前预定了我们的位置了，余额不多了啊，余位不多，所以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的朋友们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17044499099。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首先要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兰蔻啊，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兰蔻。跟大家说，其实夏天天气炎热，皮肤的水分流失的很快，所以呢我们总会觉得有一点干燥紧绷泛红问题，但是很多人呢要么只是用清水洗脸，要么就是随便用一款爽肤水，根本是解决不了啊我们肌肤的这个补水的需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也是大牌美妆的一个简陋清仓，带来的就是兰蔻的粉水，大家千万别错过，官网400毫升正装的粉水日常售价要42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大牌美妆的一个破价清仓，到手两瓶400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加起来有800毫升了，给到大家的价格呢今天只有229啊，只有229。兰蔻的粉水不用多说了，那是来自于法国的大牌的明星产品，其实早就成了很多女生的一个护肤的刚需，无限回购的人一抓一大把，因为它不是简单的补水，这个呢它是集合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一个实力派，这个里边也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所以皮肤干燥敏感，那玫瑰精华就能够帮我们深层的滋养肌肤，舒缓泛红，那另外呢玻尿酸其实大家也知道，它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水库，能够牢牢地锁住我们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我们的皮肤一整天都能够保持水润润的状态。那兰蔻的这款粉水呢，它的质地也是很温和不刺激的，所以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都可以安心的来用，每天早上用它轻轻的拍脸，皮肤瞬间就喝饱水了，后续呢上妆也很服帖，就像自己的第二层皮肤一样，卡粉斑驳从此都是过去式啊。那官网400毫升兰蔻的这个粉水要420，很多人其实想试啊，确实有一点舍不得，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夏日美妆大促临期清仓简陋，今天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关键词兰蔻啊，回复兰蔻400毫升的大容量装，今天我们是拍一就给你发二，所以呢两瓶到手是800毫升，今天的价格只要229啊。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229，所以这波羊毛不薅可就亏大了，大容量装的性价比非常高，常用常新，那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价格为什么这么优惠啊，因为呢也算是一个临期，所以呢大家也是清仓简陋，有效期是到27年的6月份啊，价格很香，其实粉水呢每天早晚大家都在用，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过期用不完的问题。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之后我们回复关键词兰蔻啊，回复兰蔻来进行抢定下单。那现在呢我们909官方商城的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买赠还有好礼优惠券，所以大家想要参与都是首先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记得回复兰蔻两个字啊。这款兰蔻的粉水呢是海外跨境直采，也没有中间商的环节层层赚差价了，所以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啊，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优惠价格，真正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官网400毫升兰蔻粉水正装要420块钱，今天夏日美妆大促临期的清仓简陋，那我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啊，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兰蔻，回复兰蔻啊，那这两个字，400毫升的大容量装，今天拍一发二，大家到手是800毫升两瓶，
只要229的价格，只要229的价格，有效期是到27年的6月份啊。那大家呢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底部的菜单栏啊，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记得啊回复我们的这个关键词是兰蔻啊，记得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得到229的特惠链接了。

贝壳风铃，风铃叮咚，听到的全是心跳的回响。好了，那听过了刘惜君的这首歌曲啊，接下来呢，来和大家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装修啊。那装修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啊，现在呢，应该说啊，非常这个想要这个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要高端的工艺、一线的好料。那在这儿呢，深耕10年。

屋大包整装，现在低至4万起步就可以了。所以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幺七零四四四九九零九九，幺七零四四四九九零九九，标注"装修"。那在这儿呢，首先呢要给到大家八项免费的重磅升级啊。那这些升级呢，其实也关系到家里面的方方面面啊。平时大家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注意，比如说像这个瓷砖的换新，常规800，这一次免费升级750到1500，整个的这个大尺寸的通铺地砖其实是会让我们家里面的视觉看起来更加的通透和大气的。木门也加高，也给大家换成了这个2米3的。所以高挑的木门呢，也是更具高级感。另外还有就是橱柜，这一次也给大家定制升高。那像地柜呢，常规是800，这一次免费加高至1500，上柜规格6到700，这一次升级为700到800，意味着家里面的高个子下厨，这个会再也不用再弯腰了啊。所以说你看装修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个呢是在围上装饰大家可以享有的，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了，轻辅施工落地，那每一项验收合格了再交钱啊，这等于把主动权交到大家的手里面。而且他们家是自有的房产，常住哈尔滨10年的这个老店，随时售后都能够找到人，也联合了一线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合做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啊。所以其实呢，装修啊，大家最怕说这个低价的套路，以次充好。那围上装饰其实给到大家，无论是这个刚才升级到的优惠，还是说先施工后付款这样的一个品质的保障啊，都是啊，应该说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吧，让大家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所以呢，如果啊大家想测算一下，比如说您家的这个自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是多少啊，刚才我们说完了之后，这个升级的材料到你家里面实景是一个什么样的，都可以现在免费领取专属的装修的方案啊。那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再来说一下大家的这个参与的方式啊，那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来自于万妮达 Bad Boy， 也是在这一届的2026歌手的舞台当中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惊艳的一个舞台表现。因为也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翻唱改编了，完整的把这首歌曲进行了一个语境的重构，也重塑成了女性掌握主动权的一首态度宣言。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还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线路。新疆游的这个行程呢，现在呢应该说招募非常的火热啊。那在给大家介绍之前呢，想小小的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就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不然8月4号的这个团期满了之后啊，那我们的这个团期呢可能就没有了啊。当然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说想在7月份啊，或者是在8月稍后一点的这个想要出行，那如果是4人以上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啊。4人以上呢，我们的这个小包团啊，大家呢也是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909的新疆游的行程当中，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的确，新疆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是稍稍有一点远啊。但是呢，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南航直飞的航班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到达新疆的乌鲁木齐之后，就开启经典的新疆应该说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北疆的这个大环线啊。因为这一次呢其实不光是有北疆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呢可以选择更长一点的时间的话，你还可以啊跟着我们一同到伊犁感受一下这个到了那边之后啊，这个不白活的赛里木湖，大西洋的这个一滴眼泪，包括还有啊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非常向往的独库公路啊，因为一年呢它就这么几个月开放，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这一次同样也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包括空中草原那拉提，还有独山子大峡谷，这些都是在伊犁段啊给大家安排到的。那本身呢北疆的这一段呢，其实最应该说受到大家欢迎的就是我大勒泰啊里边大家非常熟悉的喀纳斯和禾木啊，这两个地方到了8月份啊，真的是全年啊，大家应该说看到的景致啊最美的一个时刻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在行程当中有安排。那这一次其实我们还有这个东疆的一些行程也在我们整个的这一次的大环线里边。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都来了啊，我们呢离新疆远，那这一次我们所说到的能够带领大家舒适的玩，然后多安排一点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像吐鲁番火焰山啊，包括葡萄庄园啊，这些呢也是来到了这个8月份，像这个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新疆的那边的建筑啊风情啊，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去感受得到啊，特别是这个吐鲁番的这个葡萄8月份熟了，刚刚好的一个季节，我们也可以到那边去尝一尝鲜啊。那还有美食，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餐呐、冷水鱼宴呐、新疆的大盘鸡呀、总之呢这一次的行程很自由。另外呢也给大家很大的一个可选度啊，这个时间长的您就选择11天，如果你说我没有那么长的假期，那就选8天啊，满足大家的需求，纯玩没有购物。这个里边呢有2个政府补贴的展览馆，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进不进都可以。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如果想带老人和孩子的，我们也给大家呢设置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门票的这个分级的优惠啊。另外呢2+1的豪华座椅的大巴车给大家安排，像如果其实到这个独库要换成小车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赛里木湖景区小车也是更好。所以说呢这些啊都给大家前面已经想到了，您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啊。新疆目前就有8月4号的这一个团期啊，如果大家说这个晚一点报的话，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再一次提示大家抓紧时间了解909近期的线路，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新疆。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12点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1: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0: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诗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放在自己的祈愿清单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咱也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8天的时间，我们跟随909一起玩遍北疆的主线。如果你的时间更加的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说咱们这个8天的经典主线啊，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的行程，我们把北疆大环线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出发的时间8月4号啊，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游版，价格呢是3680起，3680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在美食方面啊，吐鲁番的葡萄架香妃餐，包括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给大家一一的安排。然后呢，我们在行程当中会有相对应的一部分赠送，比如说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的下午茶，还有专属的旅拍。跟大家强调，这些都是特别特别赠送给你的啊，是赠送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绝不强制进店啊，绝不强制进店。倘若你的假期充裕，你可以再叠加一个3天伊犁的这个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10000年的风雪在这个荒原上雕琢出了那种沟壑纵横的感觉。你也可以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去感受一下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份蓝色的震撼感。那么同时再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一路我们可以揽尽40不同的风光。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跟909一起去新疆。我们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还有一个是11天的深度版，这两个行程你可以任选，价格是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会发现说现在在我们身旁很多的朋友啊，包括说妈妈们在选购家里的瓜果蔬菜的时候，可能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农残超标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舜瑶农业带给你的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吃。为什么呢？因为九度西红柿他们家的这一个西红柿是经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的，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催熟，就是它是自然的在地里就成熟，瓜熟蒂落的这种。老人的孩子啊，你可以放心的让他去吃，健康而且还无负担。那么这个九度西红柿现在一共是两款，1号和2号，这两款怎么来选择呢？口感不一样，满足不同人的喜好。一号呢，就个头比较大，相对来说饱满一点，你掰开吃那种，它是那种沙沙的啊，然后果肉是很厚实的，带有一些酸头的这一种。这种呢，如果你是平时就喜欢吃一些带酸头的水果啊，这个就非常的不错。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拿它去炒菜，对不对？我们去鸡蛋炒柿子啊，炖个牛腩呐、啊，做个番茄汤锅啊，拌个白糖啊，沙沙糯糯的，很是入味。炒菜炖汤首选一号。二号是什么？个头虽然不大，但是皮儿薄肉嫩，就咬下去一口是那种直接爆汁的感觉，清甜多汁，而且它没有硬芯儿，就是你洗干净之后可以直接拿它当水果。对于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友好？就最近体重管理期的，是不是？我们既能够拿它当水果吃，也能拿它当蔬菜吃，还补充了我们的维 C 需求。早上你做个恰巴塔，哎，切一片，把它直接放在里面，水果蔬菜都有了，对吧？晚上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吃了蔬菜之后，突然又很馋，想吃点其他的水果，哎，糖分还很低，来它一个九度的二号，相当不错。那我们在家追个剧啊，给孩子当个加餐都很合适，一口就爆浆，而且很解腻。然后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多少钱，这个如果你在一些大型的高端超市里去买的话，一斤得30块钱。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它是有一个秒杀价格的，一盒它是5斤，到手价格尝鲜价啊，70块钱，尝鲜价到手5斤啊。市场你去了解，30块钱一斤，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价格真的是贴了地皮儿的。但数量非常有限，每天它能给我们提供的就这些盒，卖完了就没有了啊。那如果你家里人多，你说我想搭配着来 ，OK， 你告诉我你是想要一号要几斤，二号要几斤都可以的，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啊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如果你也厌倦了那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那个大片的即视感的，然后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的，909给你推荐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俄罗斯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儿呢可以把这个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呢、人间烟火呀，通通一次性的体验一下。很多人心目当中其实都藏着一个很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啊。所以我们909呢，想在这个浪漫的七月带领收音机前的你去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上一看啊，就是说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四天的时间，我们是20人的小团队出发，然后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3个晚上入住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酒店，然后909主持人全程来带队。出发的时间11号、18号和25号，7月的11、18、25，就每个周末啊。我们这个行程实际上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你没有那种大块的时间，但是呢你又不希望能够，就是暑假已经开始了嘛哈，不希望赶在这个人山人海的时候去出行，加入这个暑期的出行大军当中，那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又不想去偶遇街头上那么多的人，感受这种摩肩接踵，哎，跟我们一起去一趟俄罗斯的海参崴，这里非常的凉爽，这里景致非常的独特啊，然后你会在这个街头巷尾感受到的是这种欧陆风情，就随手一拍就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欧式建筑错落有致啊，碧海蓝天，落日余晖。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有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当年我曾经看那个电影叫《七月与安生》，里边有一个托卡内夫灯塔，就是这个塔。你知道这个塔洁白，看起来那种纯净又纯粹的感觉，你知道那种很纯欲风，哎，就在这个灯塔这里，白洁白的这个灯塔，远处蓝天碧水，那种感觉真的太美了。我们在行程里面呢会给大家赠送一个旅拍，哎，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点，真的拍出来又美又飒。我看我们带队主持人回来拍的真的是又美又飒的啊。然后我们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的烧烤红酒大餐，就迷人的海滨线上啊，我们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罗斯烧烤盛宴，搭配着好喝的俄罗斯啤酒啊Watergai 啊，格瓦斯啊，然后和这个一起去到的这个驴友，大家举杯畅饮啊，举杯畅谈，吃好玩好，不留遗憾啊。然后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又升级了一餐，这个升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一共升级了2餐。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啊，人手一只帝王蟹。这帝王蟹我看很大，大到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然后其他的一些个时令的一些个海鲜，包括什么红海参呐、青口贝呀、哎都有。那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时间11号、18号、25号，成人的价格是2599，一价全含，2599一价全含啊，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可以安心出行。同时呢，如果是今年参加了高考和中考的学子们啊，凭借着你今年的这个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

0: 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来自于范玮琪的《泛泛之辈》，其实唱他自己，其实也是唱给每一个平凡的我们，也希望吧，大家都能够在细碎的日常当中找到属于我们普通人的松弛和快乐。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这首歌依然是送给我们平凡的。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牵挂就别回头望，

整个夏天也想和天波前的好朋友们去环游世界，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909在这个夏天7月份和8月份也给大家带来了暑期游的行程。孩子们放假了啊，那很多的家长呢现在呢在安排我们的这个暑假啊，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呢这个想要远行。那在这儿呢，虽然还是要唠叨一下啊，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就是暑期的这个行程一定要提前啊。那包括我们八月份的线路，很多的朋友已经提前锁定了。本身呢，这个暑期呢，大家呢可能都是一家几口人出行。909呢带给大家的这个我们的暑期团队行呢，其实也是小团出发，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打出这个提前量啊。如果到那个时候，第一没位置，第二也加不上啊。大家也都知道，酒店的机票啊，包括房间啊，都是啊，这个可能这个越临近啊越紧俏，包括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贵的。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吧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相对来说呢，是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个近途游的行程啊。那离我们近吗？当然近，哈尔滨这个在这个前往绥芬河高铁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就到达了。然后我们再在那边入关，整个的行程也是4天啊，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很好的感受啊海参崴这个小城了。这个地方呢，别看啊地方不大，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要浪漫有浪漫。啊，要美食有美食，然后呢，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些人文历史的地方，这个地方也都有啊，像这个9288纪念碑啊，百年历史的蒸汽头火车，世界最长铁路的这个传奇，大家在这儿都可以去感受得到。二战英雄 C-56号的潜水艇博物馆啊，周杰伦曾经呢，他也在这里拍过自己的 MV 啊，《止战之殇》，包括还有在行程里边吧，很多的朋友们想要去看一看，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是什么样子的，没有问题。那这条线路呢，其实像我们所说到的，这种俄式风情吧，典雅的欧式建筑啊，也是大家在这个街头巷尾随处可拍的。其实离我们不远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让大家呢可以去避开假期的人山人海，来到这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而且对于我们哈尔滨朋友们来说呢，免签啊，然后拿着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在周末再加上2天的时间去感受啊这个地方的这个海。海滨小城的魅力吧。那另外呢，在这一次7月份8月份的行程里边，海参崴呢，这一次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行

行程的升级啊，有海鲜大餐，有这个给大家加赠了帝王蟹，另外还给大家加赠了一餐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让大家尝一尝俄式烧烤啊，大串俄罗斯啤酒、格瓦斯、伏特加，在这个海滨的这个露营地吧。其实呢，很多的朋友们说，哈尔滨的朋友们到了夏天就想要去海边，对吧？啊，那这条线路其实也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吧。如果没有那么长的假期的话，4天的时间啊，就可以很好的跟着我们一同来到海参崴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除了海参崴的线路，目前我们8月4号这个新疆游的行程现在呢也是在火速的招募当中啊。这条线路呢，很多朋友已经提前预定了。还是那句话吧，大家呢想要报名抓紧时间啊，因为呢新疆游的这个线路呢本身呢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呢可能提前预定位置也少啊，所以呢别等到后面没有团了啊。大家呢可能这个这两年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也想要去大美新疆看一看啊，比较火，所以说如果想跟着我们走一走阿勒泰，走一走北疆环线，看一看这个赛里木湖，对不对？不然白活了等等吧。当然是开玩笑了啊。那这个季节的这个新疆呢其实还是挺美的啊，那包括我们的这个吐鲁番的葡萄也熟了，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抓紧时间来报名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想去海参崴的标注海参崴，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

好了，接下来听过了这首，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包括孙维也非常喜欢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我们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也是呢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首先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啊，大家呢今天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兰蔻啊，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就能够解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啦。天气越来越热啊，大家总会觉得皮肤的这个水分现在流失的也挺快的啊，很容易出现干燥、紧绷、泛红。大家呢，其实有的时候用这个清水洗脸，要么呢就是用一款爽肤水，简单。但是呢它有的时候不能够满足我们肌肤的补水的需求。现在呢算是一个大牌美妆的清仓捡漏，给到大家呢带来了兰蔻粉水啊，您千万别错过。官网400毫升的正装的粉水，日常的售价呢要420块钱。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的一个破价清仓，到手两瓶400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啊加起来有800毫升了。今天价格呢229就可以拿到法国兰蔻的这个粉水了，而且是两瓶。兰蔻粉水呢是来自法国的大牌的明星产品，其实也成为了很多无数女生的一个护肤的刚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可能无限回购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只是简单的给大家补水，是集齐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这个里边呢也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如果大家皮肤呢总是干燥敏感的话，那这个玫瑰精华就能够深层的滋养我们的肌肤，舒缓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呢其实它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水库，能够帮助我们牢牢的锁住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保持一个水润润的状态，质地温和不刺激，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您都可以安心的来用啊。早上呢用它轻轻的拍一拍脸，皮肤瞬间就可以喝饱水，后续上妆呢很多人说就像自己的第二层皮肤，以后卡粉斑驳也是过去式了。当然官网400毫升的正装要420块钱啊，那很多人舍不得。今天呢我们也是美妆的一个夏日大促，算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啊。那我们呢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兰蔻这两个字就可以了，400毫升的大容量装，今天拍一给大家发两个，到手800毫升只要229。所以今天这波羊毛如果不薅有点亏大了，大容量的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常用常新，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啊，有效期呢我们说是算是一个临期啊，2027年6月份啊，那价格很香啊。当然了这个呢每天早晚其实水嘛大家都在用，你也不用担心说自己用过期用不完。那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兰蔻这两个字来抢购下单。现在呢，909官方商城大牌奥莱记全。

全场折上折，还有满赠的好礼优惠券等等。那具体的大家都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当然今天这款兰蔻粉水的价格确实很给力，对吧？它也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官网400毫升的正装兰蔻粉水要420，今天夏日美妆大促，临期清仓捡漏，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兰蔻400毫升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到手800毫升只要229，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价格很香。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记得回复兰蔻这两个字啊。

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恋爱 ING》，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蔚。外面雨下的挺大的啊，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最近呢降雨的天气，不光是出门要携带雨具，而且呢，在遇到短时强降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来听张宇《雨一直下》。

是啊，人生其实从来不会一直晴朗。就像此刻的大雨泥泞可能都会成为人生的常态，但是就像赵韶涵唱到的一样，淋雨也要一直向前，笃定地向前，因为阳光总在风雨后。

阳光总在风雨后，很多人说在年少的时候我们听许美静的这首歌只觉得那是一个简单的励志的歌曲，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经历了感情事业的起落，再听这首歌好像也会觉得许美静的演唱多着一份隐忍，句句也戳中了中年人的不容易。好了，这首歌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珍贵的回忆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次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啊，依然还是老规矩，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呢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大家今天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是兰蔻这个关键词啊，大家想获取福利的话记得回复兰蔻。今天给大家团购的是兰蔻家，应该说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非常喜欢啊、这个用的也是女孩子们啊常年的一个护肤刚需，就是兰蔻的这个粉水。它的质地呢是属于那种很温润不黏腻，上脸轻轻拍打就能够快速吸收，哪怕你多拍个两层它也不会闷敷。而且这个里边呢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滋养成分，不光是能够给我们的肌肤进行深层的补水，还能够强化我们的皮肤屏障，牢牢地锁住水分不流失，真正的做到了锁水加补水的双在线。你早上洗完脸啊，涂完了，晚上这个脸蛋还是软软嫩嫩的，空调房待一天也不会觉得干，干皮急救，混油皮调节水油平衡，它都能够稳稳地 hold 住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女孩子们喜欢它的这种天然的玫瑰香，清新柔和不刺鼻，每次护肤都像给皮肤做了一次温柔的 SPA， 舒缓又治愈。不管是日常的基础护肤啊，还是换季的维稳，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兰蔻的这个粉水的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啊。好了，那女孩子们呢其实都喜欢用大牌的爽肤水啊，但是呢一瓶正装可能很快就用完，经常补货，长期下来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天呢我们是囤货装，性价比拉满，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容量的更耐用800毫升的量啊，早晚都用也能用大半年，省去了频繁补货的麻烦。其次是价格更划算，官网400毫升啊，兰蔻的粉水多少钱？平时要420块钱啊！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夏日美妆的一个大促，临期清仓的简陋价格。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兰蔻”啊，记得回复“兰蔻”这个词。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我们今天是拍一发二，所以大家真正到手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800毫升啊，229块钱，是不是太划算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我们也是说了，临期清仓捡漏，有效期交代好是到二七年的六月份啊，2027年的6月份。其实这个水呢，大家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这款水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呢，也是因为干皮混干皮，平时皮肤干燥紧绷缺水，你用它能够快速的补水保湿，告别干燥起皮。敏感肌皮肤泛红刺痛敏感，你用它能够舒缓维稳，特别是这个夏天强韧我们肌肤的屏障，换季维稳季节交替皮肤容易出现问题，你拿它调节皮肤的状态，保持水润健康。日常护肤作为爽肤水用，也可以为我们的肌肤补水保湿，为后续的大家上妆打下基础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临期清仓捡漏，官网400毫升的正装420块钱，今天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这个词就可以了。400毫升的大容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800毫升，那我们的价格可是只要229啊。那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我们的

关键词是兰蔻啊。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也在大牌商城的奥莱季当中，所以全场都有折扣。大家想团购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产品，物美价廉的官方商城啊，大家呢都可以首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兰蔻这两个字。

妹妹乐队，我们去过许多地方，不知道歌中提到的这些地方大家都有没有去过啊？特别是这首歌，其实选用的也是大家熟知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好像在听歌的同时也会期待着有这样的一个身边的朋友能够陪我们走过这些地方。那909呢，其实在近几年呢也是给我们的电波前的好朋友啊，每时每刻呢都带来大家想要出行的线路，特别在这个暑期，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也再一次开启，期待着可以和更多的好朋友们一同出发。大美新疆，大美新疆啊！那这一次我们8月4号也迎来了新疆的北疆大环线的行程，这条线路呢也是应该说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在北疆的风里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在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在独库公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它把四季藏在百里弯道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喀纳斯的湖湾、和睦的河谷等等吧。这些呢，我们说到的雪山、湖泊、草原、沙漠，这一次的行程统统都有。所以说呢，把整个北疆的盛夏吧，我们这一次也打包成了这一场随心之旅，大家也不用再去熬夜做攻略了。我先从

哪儿走，也不用再纠结说我选择南疆还是北疆。这一次的行程呢，玩法很自由啊，大家想打卡经典的我们的新疆游的线路，八天主线可以选。那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还有吐鲁番全部覆盖。禾木呢也赠给大家篝火晚会呀、专属的旅拍呀，包括还有西域实景的演出。舒适度有这个四钻的酒店，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这一次我们把老人和孩子啊门票也进行了分级，让大家可以更划算。所以说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在8月4号打卡新疆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其实更希望吧，大家如果有更多一点的假期，其实可以在11天的时间当中，跟着我们一同去把伊犁的这一段啊也打卡。因为新疆大家也知道很大，但是呢离我们哈尔滨相对来说比较远啊，那您可能去一趟也不是特别的容易。所以呢其实只要加上3天的时间，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的北段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在这一趟的行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把他们的美景尽收眼底。到了伊犁段呢，我们会给大家配上这个7座的小车啊，因为呢首先独库公路是小车才能够进入到其中，赛里木湖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用小车进入到景区当中吧，更加的自由。这个夏天呢，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前往新疆。那行程慢慢的走，慢慢的玩，纯玩团。我们呢没有购物。这里边呢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的展览馆啊，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您去和不去都是没有问题的。不用大家订酒店查线路，我们吃住玩全部安排妥当，大家只管欣赏大美新疆的风景就可以了。8月4号出发，分为8天的精华版和11天的深度游览版，大家可以自选。想要了解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记好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那在夏天的浪漫，相信不只是待在空调房，雪山的风、草原的绿、一眼望不到的旷野，这是新疆大家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的。了解详情，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维修保养、故障排除，任何关于车辆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啊，打开

0: 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缺人，王晨开张了啊，咱有一个听友说要一会儿到，他必须得等，你这得赶走不？
1: 嗯
0: 啊，完了转一圈看看，我再回家寻思寻思，你说这不？
2: 他走了的话，真不找他了
0: 啊，真不找他了，嗯，他没法吧？我高哥呢，今天有点家里边私事啊，这个跟我今天打招呼了，请假，今天不算旷工，也不算迟到啊。但是我在想，你说万一高哥有一天永远说我再也不来了，待会儿会不会失落？
1: 哎呀，会怀念他的，非常失落。
0: 真的，我就觉得高哥要是永远不来了，你说这个咋整？哎呀，行，那个今天他不来，咱还今天定多胖？你说定多少秒？
3: 听你的哥，
0: 别听我的。
1: 还让你作为主。
0: 嗯，你作为主，你定个意思，
3: 定个40吧。多说一会儿。
4: 我看行。
0: 行，那就定40秒哈。
3: 嗯，
0: 那个谁先来啊？
3: 我先来吧。大家好啊，哈尔滨长城韩娟啊，咱们呢，老库存清的已经差不多了啊，经典版呢应该有，就全哈尔滨没剩个3个2个的了。你说这一说需要这款车，看好了，想现在捡漏啊，你就抓紧时间赶紧联系我啊。今天有一个展车的都已经交定金被定了啊。然后再就是呢，咱 H10 呢也在近期呢试驾车马上就落完了，然后但是现在呢暂时还不能试驾，如果什么时候能试驾了呢，我会在朋友圈里进行一个通知啊。再就是咱们这些库存车呢，包括猛龙、骁龙啊，现在也都是在清库的阶段，现车资源也不是很多了啊。想了解这些车型，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0: 多少秒？我这忙活输入系统的，我都没瞅，
5: 37左右吧，
2: 37还
5: 对，
2: 还不用交，正常好好，
5: 应该是不用交
1: 正负。
0: 哎呀，今天我这系统怎么一直我进不去呢？嗯，
5: 这四十秒还不好掌握呢，
0: 四十秒不好掌握，
5: 还得多说一
0: 会儿。那个拿秒表掐着吧，嗯
5: 嗯，
0: 大家互相掐，
5: 嗯。
2: 这不算，这重新
5: 行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吉利呢现在还有一款这个增程的车型啊，这个特区呢也有很多这个特价车啊，因为这个续航呢很长啊，然后呢这个性价比很高，如果说你的预算呢在12万左右啊，想买一个纯电的，但是又担心呢这个偶尔跑个高速啊，是吧，然后这个有里程焦虑啊，冬天还不行，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插混车呢大部分这个续航里程都短一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款车叫博越的 REV。 博越 REV 呢续航有220公里和375公里两种版本啊，一共3个配置，主销的配置呢哎高配的啊，12万多落地啊就能买到这个375公里续航的啊，也有高额的置换补贴啊。如果说你家里有库有充电条件，市区代步当纯电开，这个空间呢还得大点啊，然后靠谱一点，续航里程多一点，综合续航1375公里的博越 REV 可以来看看啊，18045078887。
0: 咋样？
2: 这家创纪录56，
0: 超了16秒，16秒，
2: 多少个？
0: 8块钱，
1: 不好掌握，
0: 8块钱，嗯，哎，今儿你这好，
1: 明天整42个，
6: 我最少给你再凑2块，
0: 嗯。
2: 时间多真是不好说。
1: 哥，咱以后这么的，你多大岁数说多大秒多少秒？也那我肖哥合适，不行。
2: 肖哥说100。
6: 掐好，掐一下啊！
0: 多岁数多少秒？
6: 我和刘大爷一起，
0: 你俩说完节目结束了。
6: 那我今年72。我就说72秒吧，那咱就从今天开始吧，正好到我俩，行不行？
1: 那80，我在乱说的。
0: 你们月票？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马自达最新上市的啊 EZ60 也挤进了这新能源这赛道了。但是呢马自达确实是用了几个月啊一直迟迟不上市，为的就是把车的品质啊提高啊，尤其是咱们的安全等级啊，包括外观的设计，九风道的，让您高速行驶当中一定保持啊车辆的稳定，让您更安全啊。大家都可以上2个地址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一个是城祥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现在都是订单制的，也可以加萧峰的微信，听友额外送点小礼物，这个没问题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1: 我哎呦我。

0: 都忘了，我在那瞅呢。
1: 两块吧？
0: 啊，对，听入迷了。
1: 哎呀，真两块，
0: 天天掐两块钱点儿啊！大家好，
1: 受不了。
0: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两天那个很多听友在关注我们这个416的这款特价车什么配置啊？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416的话有一款老款的车，也就是说这个是168800的最顶配激光雷达版增程的280增程版。这台车呢是在先锋路展厅里摆着呢，大家如果说想看一看，关注都可以到店里去瞅瞅这个车啊，没啥毛病，就是库存车，只有这一台是特价168800，加上厂端优惠直接是150000啊，一口价。如果说大家想这个关注将近5米车身的这么一个 SUV 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2: 大家好啊，红糖二手公司老刘啊，今天这天呢，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一会儿下的啊。如果一会儿要是不下雨啊，你呢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这个呢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或者呢拨打48135717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如果你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呢同事啊朋友之间评估二车价格，你都可以加我微信啊，是17148135717。
3: 有听友发了个图片，说全剧终啊，吴念，你说这帮玩意儿，
2: 全剧终马上，确实，
0: 这脸挺瘦啊。
2: 那这样吧，今天是不是快乐的日子啊？对吧？哎，7月9号，如果今天高哥真走了。徐哥，你呢？我答应一件事儿，我给你，我买10台D99，啊，就是我台前贷款我都买，我肯定买。完了之后呢，你在先锋路绕着走，行不行？
0: 行。
2: 咱可说，我买的是我的，就不能回店了。你哇哇一圈一圈的，
3: 那个、
2: 这高哥天天得骂死我。
3: 这来找肖恩来了。
1: 啊、
3: 哦，刚买的车，今天自己突然发现了，他说我肯定没肇事啊，他说怎么对不起？哎，
2: 你
0: 这杠怎么
2: 多绿了？多绿了！咱不提品牌，不管啥车，
3: 那找肖恩。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可以回到服务站啊，不管是哪个品牌的车，
3: 让他严严门子。
2: 对，这个呢，在我们行业当中呢，称为那个这个门子呢，重新严一下。但是土话可能是很多人呢，这个理解不了，就是说呢，条条门子的角度把所有的缝都对齐了，包括有一些车型的机器盖子，你会发现四个角它也不是横平。
3: 不对呀、啊，东哥啊，
2: 嗯，
3: 他这是旧车呀，
2: 嗯、
3: 兄弟呀、啊，你拿旧车来问我们，那你这是你的问题呀、啊。不看别的啊，来瞅一眼，这门把手新车会是这样吗？这么脏吗？
2: 这犀牛皮，
3: 大哥，这犀牛皮都用了这800年了，都包浆了。然后你这出这个，你来找肖大爷来了？
2: 嗯，
3: 还刚买的、嗯，你刚买的二手车，你这么说，兄弟，你是不厚道啊？
1: 他这个对不起的
3: 话，看我当时我才注意，这轮胎都快光板了。
2: 再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像呢有一些车，比方说以前的猎豹了、帕杰罗了、H5了、兰德了，这些车型，那么这纯正的越野车型也包括 H9，那么它跑的如果路况不好，基本上这个满门子，按我们行话是一年得销一次。
3: 东哥，
2: 嗯，
3: 他都这样的这种老车了来问，我觉得他就沾讹人了，兄弟啊。
1: 是啊，你这个也好解决，路过服务站的时候的话，您就进去让他帮您调一下。
3: 这车要没脱保，我输你点啥？
1: 嗯，一个螺丝调一调的话很简单。
3: 都造成这样了，你要说真是还跟我说没出过事故，刚刚买的。大哥，这是刚买的车，是你刚买的，你刚买的二手车呀？这是，那犀牛皮都那样了，他怎么能才刚买的呢？
0: 可能是想上肖大爷那块。
2: 不是，如果确定是二手车的话，那他这台车肯定不是在车上。
3: 25年9月份的一手车，嗯，兄弟。25年9月份买的一手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唠这事儿啊。你这么那么，你把你那个行驶证和大本儿，你把你的码打上，你发过来，好不好？我看一眼，中不中？嗯，就是你25年买的一手，这我该怎么理解呢？兄弟，这不开玩笑，兄弟，我真没太明白你25年9月份买的。完了，一手是 你买当时是一手车。

0: 还是说你2025年9月份在马自达买的车？另外还有，这个去年九月份的车到现在，你中间有过什么问题？这个事儿现在真不好说。法律是丈量所有问题的准则。你要真觉得这车是有这问题，我不开玩笑，兄弟啊，你相信哥一句话，你告他去，你起诉他。你是在，我不知道你是俊记啊还是哪个店买的，你去先去消协，然后法院起诉让他赔你。如果符合三包法的这个条款，退一赔三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下面的我现在说的话都是认真的，而且你表述的不够清晰啊。这是他这是，哎，肖恩，这是他只照这个局部啊，这是个什么？是哪一款呢？是杠五吗？
1: 应该是杠五，瞅着像。
0: 我看不太出来，因为啥、啊？他只照了一点点儿。那个你吧，兄弟，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你这个，你况且说去年九月份，他现在突然门子现在有这个偏差的时候。你就是回去让他沿下门子就回来了，这你是在使用过程有颠簸的，或者是
1: 很简单、
0: 哎、
1: 或者是你开门子、
0: 嗯、
1: 我赶上大风，
0: 你找安宇宁去曝光啊，你找安宇宁，你要没有安宇宁的微信呢，我这有，但是我不能在节目里公布，因为啥呢，他那每天嘛太忙了，小安子就关系嘎嘎的，让他给你伸张正义出这口恶气，行不行兄弟啊、嗯、CRV 混动中配现在不贷款落地多少钱
1: ？CRV 混动的话，就指导价格，我没看着指导价格，基本上新款的 CRV 应该在4万大多5万左右吧、
0: 嗯，
1: 应该是这个价格，就是全款的价格，不是贷款啊。
0: 嗯，银河星舰七 EV 版可以入手吗？兄弟，可不可以？值不值得？可买性如何？这样的问题你说我该怎么回答你呢？咱说啊，你要说你就像你跟肖大爷你们是一样的水准，你买这车可以，因为啥呢，咱就是图一个实用嘛，是不是、啊、你要说你跟高哥跟李嘉诚一个身板子，这车就不可以入手，对吧？ E300 豪华带报废补贴能给我多少钱？
1: 我给您通报一下价格就行、
0: 啊、
1: 豪华应该是指导价格46万6800的这个新款的，现在优惠9万多啊，值啊全款的价格，您再加上啊报废啊或者是零补贴啊，这个价格这是稍微准确一些的啊。
0: 嗯啊，25年一手，物竞天择，你现在回服务站让他给你延一下就延回来了，但是你要觉得这样不过瘾，你就找安宇宁，就真话厂厂长，你去抖音微他也可以，让他去帮你去找他索赔。但是这个吧，就是说在使用过程中，你可能是因为他不，毕竟不是带大架子的车，你当越野车开，有些不好路段蹲了，或者是上道牙塔拧的时候，它会产生车辆轻微扭曲。你这个回去沿下门子，立刻就能回来，简单到就是几个螺丝上下一调，就这么简单，兄弟啊！我不知道您希望我这边能帮你干什么，但是说像安宇宁。蒸化厂厂长那种职责呢，或者说它的功能呢，我这儿不具备啊。你也可以这样，你加肖大爷微信，
1: 你加我微信吧，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0: 不，加你微信，然后我告诉你干啥、嗯、
1: 啊？15846377355，
0: 让他把安宇宁微信推给你，你然后去找他曝光。我不知道这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啊，或者是您直接就让他联系回服务站，啪啪门子一言，大概我估计啊，5分钟应该能解决。多的话10分钟吧，
1: 操作起来、
0: 啊。但是你别找你那后边小土工给人干就行了，这活太简单了都。嗯，新款 H 六跟24款差哪儿？咋选？差钱呢？
2: 他俩差了大概10000出头的钱啊。然后呢，新款呢现在对新款现在大屏变大了，而且有这个座椅通风了，而且有这个电动后尾门的这些配置。但是老款呢现在差了这些差价啊，10000多块钱的这个价位区间，其实我是感觉主打是一个性价比啊。如果你要是想追求性价比高便宜，那你就沿沿咱现在所剩无几的这个24款的。如果你要是说想提升一下这个咱们驾驶的舒适度，想用一些更好的配置，那你就看看咱这新款的26款的。这两款车呢你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到时候我给你研究一下18686893338。
0: 银河 A7EV 我贷款优惠多少钱？
3: 是这样的，咱们节目呢原来有个嘉宾叫红友的，
0: 他家卖这个呢，
3: 哎，最近升官。

0: 是电总了呗。
1: 嗯，听说也大头上带个总呢啊，然后呢
0: 黄鼠狼摸电门，这小也抖起来了啊。
1: 对，人年龄也正好了啊，所以的话呢，如果你要想买这车，了解优惠政策是多少，或者有哪几种补贴的话，你就加我个人微信就行，1714481357啊，是1714481357，节目直白，我给你对接。
2: 这个车我卖哥
0: 啊
2: ，A7EV
1: 你也卖
2: 啊？对呀、啊，这是营运的车，大客户车
0: 啊。
2: 嗯，这个车
0: 查开了吧？
2: 对，因为 A 七它是、这个、
1: 你们那个混动的，你卖不卖？
2: 那也不卖
1: 啊
2: 啊，只卖这个什么的，卖这个纯电的啊，纯电的，因为它是这个出租啊、网约啊什么这个比较多啊。如果说你关注这个车，你加我微信啊，具体也分两个配置，550公里和470公里吧啊，两个。然后现车基本上都没到啊，然后哈尔滨还真就不是说每家银河都有这个，如果是插混，可能大部分都卖，但是你这个车可能真得找我啊，你加我微信吧，1804507888。
0: 这王路啊，你看啊，你这个要买混动 SUV 啊，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啊，而且现在很多人这么选。但你说他家里有个 L6， 完他还要买一个混动的 SUV， 20万预算，是为什么呢？
3: 对呀、啊，买个 MPV 或者轿车呗，换着开一开，是不是？
0: 但他非要买啊。
3: 你非要买，那你就买吧，看看领跑的，对不对？领跑的或者是这个20万的预算，全落地吗？还是裸车呀？那我就按裸车给你算吧。
0: 按裸车算吧。
3: 按裸车算的话，
0: 啊、
3: 你能
0: 家里老人想开？
3: 家里老人想开呀。
0: 嗯，20万预算，那个混动的，嗯。
3: 那你我还想介绍那个阿维塔呢，但是如果说老人开，我就阿维塔偏时尚点啊、哦。老人，
0: 那个话什么？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3: 是吧？你可以，
0: 谁告诉你岁数大不能开阿维塔的？
1: 我买阿维塔
0: 犯法呀？
1: 不卖啊？
3: 卖，
1: 那不行，
3: 不分年龄，80都卖你，只要你有驾驶证啊，年检能过。
1: 不是，不用，只要你有钱。嗯、
3: 对，
1: 90也行。那李嘉诚现在去了，上你那儿买个阿维塔，你敢说不卖啊？
3: 嗯，反正咋说，就是这给你推荐两款吧啊。如果说非要买 SUV， 你就可以看一看，一点不想添，你就能看一看416的话，新款的刚刚改完款，16-17万，可能得剩个2-3万左右。如果说你能添个1万多块钱2万块钱，你能看到 D19， 那级别就不一样了。 D19 的级别比你的 L6 还要大啊，跟李维斯差不多，5.2米的车身，3.1米的一个轴距，主要是老人开的话，它也是非常的方便啊，语音控制，包括我们的一个座椅的舒适性，通风加热按摩全都带。然后主要是这个车吧，如果说岁数父母开哈、啊，跟你接接孩子呀，或者出去钓个鱼呀、啊，空间也非常大。如果说你不想添钱，你就看看416或者是阿维塔的07，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9。
0: 180后边没听清，小韩，你问的是哪个啊？小张总，
2: 对，你加我微信啊，1804507888。
0: 小不点的问题非常好啊，他想问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经常能见到什么终身三电质保啊？他说：“问，假如我真符合要求，到最后真的能给我换这个三电吗？”
3: 能啊，为啥不能啊？我理解啊，各个厂商就是说能拿出三电终身质保，因为有些品牌它是没有条件限制的。嗯，然后可能我不太了解，但是我只说领跑啊，因为领跑这边三电和整车的终身质保是全系车型，而且它的终身质保是每年不能超过35000公里，它是有限定要求的，也就是说跑网约车的干买卖这种肯定是不符合要求。那以前的传统燃油车，你都说这个几年多少万公里的质保，其实它也不包含网约车，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你符合这个换电的这个条件啊，厂家一定是给你换的。
0: 嗯，是的。但是啊，我想说，从打有电车企业承诺过终身三电质保以来，到现在为止，东哥不是半个月的事儿吧？
1: 不是，
0: 很多年了吧？
1: 对对对对。
0: 我好奇个事儿啊，有没有哪个用户享受到了这三个电给全换了？
1: 三个电消耗，那不
0: 三电质保吗？电控、电池，
1: 这不可能。
0: 电机
1: 不可能。
0: 有谁享受到了？就是我已知的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条款的权利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哎，没人享受过，没人得到过，这事儿就有。

0: 古代商榷了。
1: 哥，这个其实我们遇到过换的，
2: 你遇到过
1: 啊？对对，其实是有，其实是有的，还不少啊。但是一般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所以说也没有人说这个给质保了宣传。但是厂家对这个的要求是很苛刻的啊，不是说他这个质保
0: 这个要求特别难达到。
1: 对，然后首先你得是没有什么这个外部的损伤，对吧？像电池磕了碰了，厂家都会甩锅给你啊，大部分都会这样。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你确实是没超公里数啊，这个硬性的要求。再一个，他也不会说像你想的，可能这个说换他就给换啊，然后他会有很就是对，而且他会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换，他可能是电池部分会电把电池包拆了就给换部分。
0: 电池这你想换难如登天。
1: 不可能给整个给你换，
0: 对，
1: 只是给你换一部分，
0: 换一部分那时间就是等于啥呢？家里边比如说啊，当年我高哥遥控机顶有三节七号电池，东哥你还记得吧？
2: 记得。
0: 他把那个抠出来一节，他换上一节新的，那两节还用旧的，好不？当时好使了不？好使了，两天就完。换电芯儿就这一个道理，这是一个最起码的物理常识。而且我告诉你，现在这个换电池不得要求吗？电池的那个容量啊，不低于百分之多少是不给你换的，是不是？他比如说一测，说这个电池啊，我厂家标定是100度的，它低于好像是80吧，是不是这个要求？忘了、啊。
3: 有70有80，
0: 有七十不一样啊。但是你记住，厂家原厂出来的它不是100的，它甚至于可能都干到110。它打出那种鱼了，就让你到时候换不了，因为它富余的电特别多。但实际上的容电量啊，已经百分比都不对了啊！反正我觉得这事儿吧，你们要抱定一个什么理想、一个想法去在汽车和电车之间选择的时候，你要有个明确的思维。什么思维呢？如果你把它看作耐用大宗商品，你就买汽车；你是追求时尚，就像手机一样，是快消品、时尚用品，只是追求我这当时这种驾乘感受确实很好，那你就干电车。如果说您特别有钱，您就干20-30万的。如果说咱就是居家过日子，说实话啊，5-6万买电车我认为可以。就像东哥讲，我扔了卖堆铁，回头报废给的还多呢。
2: 对啊，电车的话现在多好啊，19年的电车今年就能报废。
0: 对，19年的今天就可以报废了。你这个哥们儿纯电车电机出问题真给换。
4: 对呀、
0: 啊、哎，他说但提醒一下，换电机之后吧，有个贼麻烦的事儿，备案登记改变什么代码啥的啊、他说但是电池你要想换，他说那你得打官司，
2: 他得给你修。
0: 因为啥？他说电池顶上有个划痕都不行。
2: 是啊，
0: 都不给你换。大哥，那玩意儿它底盘上点它有划痕不很正常吗？
2: 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多次的告诉大家，因为呢我们以前的开车都是呢开油车的话，尤其轿车下道牙上刮一下底盘的这无所谓，在二车收购当中呢这不叫事，别刮得太厉害啊，也不叫事。但是电车不行，电车如果底下有刮碰的话，这个呢造成了某一些的比较厉害的，不用太厉害，一般来说从南方到北方收车的时候全部按事故车处理。再就这是一个啊，另外在电机的更换为什么要做备案呢？这个的电机的号啊，它电机上有个号，号的话就跟我们发动机号是一样的，
0: 对，
2: 过户的时候需要看到这个电机的号。那所以如果他要给你更换新的电机，你要是跟更换发动机的道理是一样的，要进行一个整套的，就是这一块的电机的这个备案。
0: 雨过天晴，请教菊哥、小张总，这个三电质保是4S店还是厂家在？
1: 厂家
3: 呀。
0: 他说我是哪吒用户。
3: 啊，
1: 那你就找厂家去呗。
0: 上哪儿找去？
3: 上哪儿
1: 烧纸？
0: 上哪儿找去？
2: 那个哪吒用户吧，咱见过。我想真的，我今天忽然有个问题啊，我一直在想，没有这个机会说，就咱现在听广播的车友听友啊，然后。有没有开创维的？
0: 还有奥克斯的，
1: 创维
0: 汽车，胖你没见过吗？
5: 没见过。
2: 你上网上搜一下。
0: 有。
5: 我
2: 创维汽车。
0: 刚才说到这哪吒和创维也好，奥克斯也好，这事儿啊，我额外再讲一个故事啊。你们知道维多纳吴总吗？
2: 认识。
0: 他也深陷三角债。
2: 咋了？
0: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有一家4S店欠了他大概100万哈。
2: 啊。
0: 电没了。你告告我，他自己说，哥，我想上法院起诉，但是诉讼主体都没有，我怎么办？
2: 看，
1: 起诉法人呗。
2: 吴总绝对是有这个 战斗经验的一个老总，他知道诉讼主体没了。如果像这种情况，你就起诉法人，确实可以起诉。
0: 可以，但是
2: 那官司且得打了。
0: 这官司啊，你打不出头来。
2: 对呀，没有头。
0: 能不能赢？我告诉你，他能赢，但是你执行不了了，因为啥呢？他那公司没了。公司没，四 S 店没了，你上那个遗址上去这要钱去啊？你上那挖两小土，那新房东还不让呢，哎，所以呢，就是在买车的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选择一个一看起来能长寿的品牌，啊，这个有个人就哎，等会儿我看啊，不对，刚才有个要买迈腾的啊，80000块钱，
2: 嗯，
0: 能买哪年的迈腾330？
2: 如果说大概，咱说的大概的话，能买到19年的啊，70000多块钱。
0: 嗯，有人说还是蔚来的好，能换电池，哎，但蔚来缺点是贵，你可以买乐道。聪聪现在日子还行啊，现在乐道卖挺好。他厂家任务他能完成，
2: 是
0: 我告诉你，能完成厂家任务的品牌，都是好把式。
2: 但是有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这 L60 呢，它进行了一个坏代换代或者成为大改款，完之后它涨价了，那对消费者来说是坏消息了吧？对吧？啊，就这么情况。
0: 传奇 GS8 7座，
2: 嗯，
0: 尊贵版，东哥尊贵版是高配吧？
2: 高配 GS8
0: 啊，大家伙，22年20多万买的裸车啊。2022年9月份到现在，我总共才开了40000公里，车况可好了。是啊，
2: 来，
0: 就是给安慰一下呗。
2: 那不行，那安慰不了啊。那安慰完了之后，他要真卖给我，我得赔钱呢。如果是这台车啊，咱说那黑色的，真的是全车原版原漆。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22年的啊，算是70000多块钱吧，就这么一个大概的价格，你可以先做个参考。
0: 4年的2/3。
2: 准确价格呢，你可以呢，如果想得到准确价格，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呢，找我们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估看看手续，就能确定准确的价格。电话号码是48-1357。前两天我碰见这么一个车，也是个22年的，咱别提品牌了，好吧？当时这款车是个3.0T V6的这个 SUV，然后当时这个车指导价格是34万多。34万多加落上户3.0T 的排量，当时落完了就得37-8万。这个车当时跑了70000多公里，全车原版原漆。徐老，你往少给，
0: 往少给，
2: 对，这落下来37万多。
0: 几年车？22年，37万，
2: 跑70000多公里，
0: 给7万，不能吗？17万，
2: 没有，给7万多手，
0: 都不到10万，
2: 不到。所以的话，我说。大家买车的时候，虽然呢我们是这个保值率不是放在首先第一位的，但是呢也要注意点，不要买那些稍微偏的车型，不然的话，尤其在往后的汽车这个时代里头，那么将会赔的很多。
0: 这位兄弟啊，叫小志的朋友啊，你这个点子最近不太正啊，你还不去瞅一眼去？当然你也不看新闻哈。先锋路那个大众，我打预约保养，怎么电话是空号呢？问是不是黄了？
2: 先锋路的
0: 没有啊。
4: 中汽贸
0: 还在啊。
2: 他说的是不是上海大众啊？
0: 哎呀，明白了，
2: 上海大众，
0: 上汽大众黄了。
2: 不有一家电话打不通了吗？
0: 对，他说空号，是兄弟，你打晚了，你再早打都还黄。他黄多长时间了？
4: 还有一家先锋，
0: 但是。你听我说啊，兄弟，你是不是在店里边买的套餐？如果不是的话，你没啥损失，你换个店就行。你要是买套餐，那就完了啊。
2: 或者是厂家，如果买的厂家的这个套餐，也可以上别的店保养。
0: 小蜜蜂6万电车代步，求推荐一个。
3: 超几千行不行啊？不超的话，起源也有。你可以看看那个领跑的 A10 啊，同级别当中它尺寸是最大的，4.2米，轴距是2.62米。主要是这个车吧，你开起来之后真正的感受特别好，而且就是它是新手嘛，不论新手老手啊，这个车开起来的 一个是感觉，第二个就是它的视线，包括上个小道牙子也都行，因为它不是那种两厢车啊，它是属于是紧凑型的 SUV。 如果说那个预算就加不了了，你也可以带28000免息啊，28000免息，65800的，主要是同级别当中它是续航最长的啊，403，能买到403，
0: 这价大部分都是300多公里，
3: 对，差100多公里呢，差不少事儿，
0: 冬天打一折还能多跑40，
3: 对，所以说你可以来看一看啊，赏车试驾都没有问题，而且这个车的造型啊特别特别的可爱，1394511719。
2: 在这个价位的话买电车啊，我个人给个建议，这个6万预算千万不要往下降，一定往上提，哪怕提10000块钱，提到70000块钱，因为呢6万往下捋的话，那么车型相对比较小，续航呢也比较少啊，基本都是205-210公里这种续航。但是你要提到6万大多70000的时候，比方说 A10 了，像缤果啥的都能看到，一个是续航长了，第二个吧，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我开过一个品牌的车，他有，我当时正好是收了两台，一台是续航200多的，一台是续航300多的。当时我跟小张总俩商量，我问他了，我说怎么我觉得开的续航300多这个动力性要比续航200多的动力性好呢？我说不明白，但是我确实开的时候有这个感觉，所以的话6万的预算一定往上提，提10000块钱，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方便。
0: 这个啊，我兄弟买了6年的保养套餐。行了，他心态好，他说行，黄了我不惦记了就。
2: 我说句心里话，咱这娱乐的节目啊，
0: 别买那么多年套餐。
2: 不是，现在的四 S 店黄了真的不讲究。我说句心里话，
0: 没有契约精神。
2: 提前的话没有给自己的老客户啊，或者在主流媒体上或者啥的哪个媒体上
0: 登报声明作废。
2: 对，因为啥呢？现在我觉得二车这个有一个挺好的啊，就是哈尔滨的这些二手车的算是。第一梯队的，现在黄老多了嘛？
5: 对啊，
2: 黄之前肯定会发一个短视频，说呢，对不起大家，
0: 哪天我们不干，我们离开这个行业了。
2: 对，而且呢，就是不管你，如果你在我这儿买的车，如果有人买花钱买了其他的这个延保服务的话，这个呢，到时候你接着联系我，我从哪天哪日我开始关店，大家提前联系我，我觉得最起码有点担当，要不这样呢？
0: 说句得罪人的话啊，东哥。我接触这行啊，我是从2003年青姐我俩做汽车风景线开始，我就接触四 S 店，到今天是22年了吧，23年。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肖大爷，我相信你也会赞同我的观点，干四 S 店的人仗义的少，不能说没有，仗义的少，特别少，
5: 是，
0: 都挺不仗义的。
2: 而且呢，我觉得尤其在哈尔滨那块儿，不管哪个店黄，尤其呢稍微再讲究点的，自己拍个这个视频，说对不起大家这么些年的支持和这个鼓励了啊。然后呢，因为这个现在入不敷出了，我决定哪天关店，有什么问题马上联系我，有个交代。
0: 同样品牌，当年，肖恩也做了好多年的四 S 店，因为我俩认识时候他就做，那我认俩认识之前他就开始干。晃悠你干了有奔30年了这行，你就说就是俩店同品牌达成协议，最后能把契约遵守到底的，你见过一次吗？
5: 没有，
2: 四 S 店不着乐，是不是？
5: 没有，
2: 那个检车联盟
0: 啊，那是另一个行业了啊。咱就说这个四 S 店这个行业啊，我为啥我说仗义的少？我没见到遵守契约精神一遵到底的。
5: 对，四 S 店的话，
2: 两家都得是今天说好了。
0: 嗯。
2: 咱就说一汽大众吧，哈尔滨最鼎盛的时候5家，
0: 6家吧，
2: 五家
0: 吗？
2: 5家应该是啊。
5: 别说不是一个老板，一个老板的
2: 都
5: 干飞了。
2: 6家，今天30号开会，从明天1号开始，咱们必须统一价格。
0: 对，谁也别那个放水。
2: 制度都下来了，谁不能那啥，谁不能便宜卖。
0: 一周都没坚持上，
2: 一周没超过48个小时，
5: 对，
2: 就发现有一家他低价开始
0: 偷门
2: 了。
0: 对，
2: 所以在哈尔滨的四 S 店没有价格联盟啊。
5: 那个2019年红旗 H5 1.8T 白色40000公里一片补漆，
2: 算是车好的话吧。我姐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算是40000左右啊。然后呢，如果你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也别东奔西走了，下了雨，而且你出去问的话，基本都不是真实的收车价格。那四 S 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都不掉，怎么就能出真实的价格呢？所以你就来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你也给我们一个机会。你看我们在哈尔滨收车这块儿。到现在20年了，你看我们价格怎么样啊？
5: 最逍遥啊，不是哥说你，你也太猖狂了。
0: 道边停着，警察来了，他说没执法也没劝离，我就没走。他第二天接罚单了，他想申诉。大哥，警车来了你还不走，你说你怎么这么犟呢？完他还想申诉。那你
6: 为啥不告知我？
0: 你说你能，你咋想？要我一脚油门我就先撩了，在那停了半分钟他不走，你别申诉了，有那功夫咱干点别的去了。
6: 给警车靠拢
3: 了。对，你这话接的太。
0: 那违停警察来他不走，他等人劝离。你哎呀，真可爱啊！你也太犟了你啊，还想申诉，你试试吧，肯定不行啊。哎，李说的，仗义的人买卖干不大。你这么想，把梁山坐住了，换个大官是宋江，晁盖肯定做不到。就在这儿啊，这是吉利腾势，吉利腾势，吉利腾势啥意思啊？
6: 吉利和腾势吗？
0: 连谁？什么意思
3: ？N 九
1: 啊，你问的是
0: 那
1: 是
0: 吉利啥呀？
1: 那个腾势是比亚迪的，你搞错了。
0: 对呀、啊，那是比亚迪的。
1: 对，
0: 谁认识腾势他家？刘大爷，你好使吗？
7: 不是，这问的有点，我认识，
0: 他要买呗。啊、
7: 行，那就加微信呗。关键这问题问的、
0: 嗯、太笼统了。
7: 对，他
0: 嗯，
3: 是不是高哥问的？
0: 20年哈弗 F7 2.0T 带天，等会儿啊，20年那批2.0T F7，我记得好像全四驱，
7: 不有两驱有四驱，
0: 有两驱吗？
7: 驱
0: 那个相扑选手啊，嗯、来、嗯，你看这像不像相扑选手？我想问你，得说一下两驱四驱价格有差啊？
8: 两驱四驱当时20年的话，两驱应该是爱酷吧，还是爱潮来着？四驱应该是爱越。
0: 你瞧这名字起的，
8: 这俩的话，应该差价
0: 不好。
8: 对，爱乐，
7: 它是这个爱，爱和喜悦的乐，
8: 字母爱，
7: 字母爱，
8: 爱，
0: 你不管是啥爱，
8: 完了
0: 起这名了。
8: 两驱四驱原车应该是差10000块钱啊，但二手车残值我不行，评不明白。
0: 大哥你来、
7: 如果说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不烧机油的前提下，30000多块钱。
0: 嗯，这河南的车跑我们哈尔滨来干啥？而且这车我真不认识，来问我来了，你们谁认识？给讲讲。不认识吧
6: ？S 啊，
0: 超人呗，
6: 还绿牌儿。
0: 不认识。你们谁认识？小张总，你见多识广。
6: 不认得。
0: 你都不认得，完，他要是不挂这牌我以为是老头乐呢。你说这车谁能认识啊？咱这个视频号直播间里的朋友，这个有这个见多识广的，给我上上课啊！我也好奇，这什啊？叫速达。
6: 手工跑车，
0: 哎，我怎么听像感冒药呢？这是22年或者23年的卡罗拉双擎二手的东哥，现在大概骑多少钱？你那儿有没有？
7: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呢是我这儿没有，好消息是卡罗拉最近双擎还是
0: 掉价了，
7: 油车的价格照着5月份吧，掉10000，老厉害了。
0: 5月到现在正好掉10000，
7: 我那雷凌吗？就是闲聊啊、
0: 嗯、
7: 我现在卖的话大概得赔个7000-8000块钱。
0: 嗯
7: 嗯，一个雷凌
0: 啊、嗯、这个跟高经理今天个人有点事儿啊，明天就应该能回来了啊。回首往事，哎，好久没看你发东西了啊。他说6万块钱电车等 A05 应该是最适合的，
3: 那得剩。
0: 嗯，问题是 A05 没来呢。
3: 对
0: 啊 ，A05 马上到，这又是领跑的一个爆款。因为啥呢？它的预计售价好像就5万多块钱，400多公里。
3: 对，
0: 嗯，它会成为搅局者，你信吗？这下别的车必须得跟着它把价往下走了，你其他的全都得把价格调了。你像高哥他家那小迷你，
7: 小迷你
0: 那价格必须动了，
7: 49800那个。
0: 嗯，因为啥呢？有领跑这 A05 要来了，你这个价你不动，你肯定就是卖不动了。
7: 对，最简单的说啊，按咱不懂车的说的话，差续航，第一个差续航的话就差了很大啊。
0: 嗯。道边听节目，他说看就听你们节目看奇形怪状的车的机会特别多，这是啥呀？
3: 这5个
1: 啊，这个。叫啥？反正也黄了，叫啥？
6: 不是朗剑吗？
1: 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在海南开这个店，
0: 这叫啥呀？
1: 黄了，叫什么？蒙住了，我知道，
0: 哎、
1: 叫啥忘了。
0: 有的
1: 黄了已经，
0: 有的投资吧，他是实际上是确实是想做汽车厂，有的投资呢，他是快速的做一下金融啊，能够快速回款，能谋取一个相当好的这个利润啊。反正是我觉得大家伙儿啊，还是买这些靠谱的大厂的产品，相对来讲更把握一点啊。豆儿，我之前一直在尚德做保养，从服务态度、保养维修、价格、人员、技术、设备都是一流的，没有后顾之忧。上周在红腾以旧换旧买了个马自达，刘荣挺给力的，旧车给我抬了个高价，新车那边给我找人优惠的也大，服务专业也到位。我想问一下，马自达后期保养，尚德和肖恩康纳利的店哪个便宜？
9: 这个保养啊，我真得说一下，几乎是
0: 你知道吗？
9: 差不
0: 多，
9: 真的是差不
0: 多
9: 的。
0: 因
9: 为
0: 这个马自达店里它有个套餐
9: 啊，对，而且的话是从厂家购买的啊，它只要厂家不慌。我觉得他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啊，看
0: 等等，厂家不慌，好，我是叫厂家肯定不慌啊。万一你们在哈尔滨店没了，你说我这个保养，长春那边还有吗？现在
9: 长春有，
0: 还有啊？
9: 啊，长春是核电的
0: 啊，
9: 嗯，没问题，那这次那再上温多呢？
2: 哎，我现在好奇，我问一下啊，就是黑龙江省这个厂家设定四 S 店，除了哈尔滨以外，其他的城市有吗？像比较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啥？
9: 原先大庆是有的，现在没有了。原先是授权是一马的。
2: 那照长城差挺多呀。
0: 长春的长马店都是一马一家，他们都是原来都是那么一家干俩，
9: 合上了。
0: 对，都
9: 啊，对那个。大庆的应该是两个合的，原先它也有那个长马的，它合着的。
0: 嗯，
9: 但是，你说，
1: 我说那个车想起来就爱驰汽车，
0: 哪儿出的？
1: 不知道，好像23年就黄了。我那朋友2020年想在海南开一个来着，
0: 啊，
1: 得亏没开。
0: 你知道吗？当时啊，哈尔滨曾经有一个品牌都找到我了，
6: 新能源，
0: 新能源，建店几乎你可以零出资。
1: 那这一看就是坑啊，
0: 嗯，几乎给咱不提人牌子，反正这么说吧，基本上是掏一把就完事儿。
1: 那也行
0: 啊，
1: 能拿回来吗？
0: 不是，我想说的是，那我这今后还混不混了？
1: 哥，以后你就有事儿，
2: 你
1: 咱俩一会儿一起干。
2: 你得会提，徐老，这做生意不，
0: 我找小张总一定干的。
2: 你起个爱车会，
1: 找我高哥干。
2: 对呀，爱车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点毛病没有吧？
3: 不用注册呗。
2: 对呀，黄帝天儿，都知道是
0: 几乎可以不用拿钱都能干。
2: 是，
0: 反正咱事儿过去了，咱不说人家了啊。前后两家，我不开玩笑，我真直觉什么牌子能干长，什么牌子干不长。那牌子一瞅他就完，你说当初他领牌号找我，我能不干吗？
2: 其实呢，现在做这个电车品牌的经销商就跟押宝一样，真的，你要押
0: 对了，就跟押宝是一样的，
2: 就跟你买彩票一样，买T彩一样。你要是买对了，
0: 那个足彩，你是事先你还能大概去有个分析呢，对不对？
6: 方向不会错，
0: 对，
3: 这个真分析不了，谁能想到真的
2: 正能量还是说
3: 领跑这两年就是进军全球市场，
0: 对呀，突然间他起
3: 对
0: 这么狠，
3: 全球市场，而且
0: 这等于一个大乐透啊。
3: 欧洲市场卖的还不错，
2: 啊，大家往往呢只看到成功者，比方说看到领跑现在卖的这么好哈，
3: 嗯，
2: 那在领跑一路陪领跑一路走过来的品牌，
3: 嗯，
2: 倒了多少？
3: 嗯，
2: 最简单的一个，
3: 这十年磨一剑，
2: 哎，卖的好，当时我干好了，那旁边还有99个倒下的呢，对吧？
0: 嗯，
2: 多数可能都会选了那99个。
0: 那个是淮河路新开个海湾石油，是原来老板到日子出来了吗？不是，你放心，裴哥一时半会儿出来，你去吧。是真，这是真海湾石油啊，那个不带是假的。而且原来那个加油站吧，咱就也不提名字。那个事儿吧，是咋回事呢？也是老板大意了，成炼油厂把他坑了。这么说你懂了吗？就像当年那杏花村那批假酒一个道理，有的代理商他不知道，根本就。
9: 但是人家真是包覆了一些啊。
0: 嗯，一开始赔，后来他赔不起了。
9: 他赔不起了，
0: 嗯，
9: 但是他确实一开头人奔儿都不打，
0: 嗯，
9: 你在我这儿有问题了，我给你解决，给你修。
0: 这是大多数马自达都是合资的，只有哈尔滨是单独干的，是大高个在搞鬼吗？
10: 差多个？
0: 不是，
9: 不是，
0: 因为啥呢？骏广集团是马自达在中国最大分销商，它可以决定在哪个城市怎么干，他们可以说了算，这是能的啊。
9: 这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嗯、
0: 对，这是23年科沃兹1.0T

0: 啊，上来前4年98元是免费的，没有工时费。啊，你具体买星瑞的话，你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18045078887。
1: 大家伙儿就别问我这些嘎巴车了啊！你发一个我不认识一个，发一个我不认识一个。你像我也不给大伙儿看照片了。你们听说过叫铂金牌汽车的吗？
2: 没听过。
1: 哈尔滨的呢，在大道上拍着的。我这都是以前那手机还叫个山寨。你说这还不是
3: 巨型铂金汽车。
1: 啊，铂金汽车，你是谁见过这？这我就像东哥说，这买这车得托人，你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上哪儿买。你这牌子，你说它能挺住吗？你小两口整天研究电车，就这个你也不认识吧？
0: 我哥这车我真见过，但也不认识，确实不知道哪出的。
1: 啊，哪儿出的？谁知道？
0: 不知道。
1: 啊，这个反正咱中国地方大啊，出点玩意儿，你卖多卖少，总有人买啊，胆儿大的总有。你看这买完之后，你回头卖，咱不开玩笑啊，这个二手车肯定卖不出去。
4: 不用卖。这电车有一个大优势，就上报废站的时候给的多呀，
1: 不管啥牌儿。
4: 对，基本上的话，现在如果是不能是小不点儿了啊，就像这个，
1: 就
4: 这
1: 个特斯拉 Model 3报废多少钱，它也得多少钱，是不是道理？
4: Model 3可能比它多点，因为 Model 3电池大，它电池小。就像这个的话，大概也得给10000块钱。
1: 嗯，
4: 就这个刚才这个，
1: 念居他说那加油站我发现分车，他说我开轩逸，就他家出毛病那年我家都没事儿。他说他关门把我心疼够呛，他家油便宜。当年你知道沙侧门那加油站油便宜，后来也关了，把我心疼够呛。他家关键啥，量给足，就是加多少真给多少，不是一升是800毫升，人家换算不是，人就是一升，真给一升。那时候我家那时候不开玩笑啊，我马自达昂克赛拉在那加，小你知道吗？就沙侧门加油站201点加怼满一箱，上别的地方全都不够。就那儿够，
5: 就有几个，厢房
1: 那个真给的足。
5: 对，
4: 你说的是哪个家啊？给的
1: 十大侧门那个，
4: 对，十大侧门那个
1: 贼足那个。
4: 后期
1: 黄了
4: ，
1: 就夜市里边那个吗？黄了。
4: 淮河路不是这个南直路那个和淮河路交口那个，其实他家有一大特点，因为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在先锋路收完车基本都是没油嘛，得上他家去加油。加完油之后，他家送火腿肠和那个干面、面包啥
1: 啊，还送火腿肠呢。
4: 那时候啊，正好这加100块钱油，完送根火腿肠，送个面包，一道开车，快快乐乐的奔向了机场路。
5: 这正太正常了，我那60升车没亮灯，进去加油，给我加63升。
2: 啊，是我也很诧异，我第一次加油，
1: 我天天遇。后来我就觉得，我自认倒霉呀，谁让我当年不好好学习的？你活该！你当年你要好好学，你考985。咱现在你不用说在这个广东混，你在山东混，你也不至于像这样的，那活该，你这是认啊，少壮不努力嘛，有啥壮呢？那个肖哥，马自达四 S 店保养费用大概多少钱？
5: 他如果买完了那个套餐的情况下，300-400块钱，300多块钱吧，应该是这样啊。
1: 不以无人而不方，这话啥意思啊？这个我真不懂，兄弟，你给我解释一下，谁给我解释一下啊？这个我真不懂啊。说现在特斯拉 Model Y 新款长续航，家里有一个，想买个 MPV， 看了个塞纳，看了个高山巴，看了个领跑 D99，都不知道该咋选了。你这么一说，我都不知道该咋选了。
2: 对呀，塞纳拿不了补贴，对吧？2.5的。然后它属于是小电池的，它在市区还是比较省油的，因为我自己开这个。但你要说跟这俩车对比，这塞纳的内饰简直太简装了啊。我不知道你之前开啥车，我建议啊，你去看一看，试一试 D99，或者是我拉着你，让销售顾问拉着你去看看高山巴，你去亲自去对比 D99。
1: 首先价差挺大。
2: 对。D99这个车能比他们俩省个40000。就同样配置啊，四驱，能省4-5万块钱。
6: 而且 D 九九有个最大打人的地方，见你能接受高山班这种插混车 ，D 九九的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纯电续航太感人了。
2: 纯电你要增程的，因为它买的都是这种混电，
6: 对，我就说
2: 混
6: 动的那个
2: 混动增程480，
1: 对，拿电就能跑480。
2: 对，广电你要是加上油，满箱油加上电1300是打底，对。厂家数据更高啊，但我起码能跑1300，所以说你来看一看 D99，而且刚刚上市的最新车型，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6: 那高山班那边你们老家东西？

0: 你不给说说呀？
1: 高山巴呢？咱们出的时间
2: 高山巴
1: 比较长了，
2: 不错，咱公道话讲。
1: 再一个来讲呢，长城这个品牌硬实力一直也是有的，而且咱们
2: 你服务站你占优势，
1: 而且咱们也是一个四驱的车型，而且你买这种车型呢，肯定你不可能光给市区开啊，你肯定得出门吧？你要出门的话，咱们长城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咱们全国呢有接近2000家这个售后服务站，你不论是进藏啊，还是走一些环线呢，走一些偏远山区啊，都能够有效的找到咱们这个服务站进行一个救援啊。
2: 我们在那个中俄边境地方有一个指挥官。邦当一下把轮毂都干瓢了，趴窝了，塌架子了。当时那个谁，你韩哥我们在一块儿，你韩哥背着手歪着脑袋说：“你这要是坦克或者是长城哈弗系列，我20分钟之内救援到场，30分钟咱能出发。”
1: 确实，
2: 他当时指挥官打电话，离他最近的服务站在哈尔滨。
1: 对，肯定的，因为咱们这个售后网点比较多。其实你要是打算长期用车，包括冬天的冰雪路面走得多，着重这个维修方面、保养方面的话，兼顾一些商务接待呢，你就看看咱们的高山巴也可以啊。
2: 但你高山巴最大的弱点是什么？知道吗？贵。
1: 贵有贵的道理，它也好，
2: 是吧？
1: 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2: 18686893338。你这样，你莹莹姐她家那店有一个离你家特别近的。这你知道吧？
3: 挨着，
2: 你到哪儿都行，把这俩车摆一块儿，兄弟你就比。
1: 你找我也行，找那个莹姐也行，
3: 你就比。
1: 咱们给两台试驾车给你放，
2: 就放一块儿。
3: 对，
2: 啊，我觉得大家伙以后买车就这么买啊，没人经销商敢嫌麻烦。来，那个广告。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步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2: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俩，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啊，别发语音。川鼎厨房说塞纳吧，新车塑料味儿大。说第九应该没有这个事儿吧？我多说两句啊。哎，东哥，可能是我鼻子不好使，我怎么闻塞纳没有塑料味儿呢？
5: 它是不是
2: 里边包的塑料袋？他认为是。
5: 就是新车的时候啊，提车的时候会有一些，但是罩的塑料布啊，你把它清掉了，
2: 就没有了。
5: 开着门啊，放一下的话，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啊。它是出厂
2: 不至于
5: 要有标准的，它不可能有这些味道。
2: 因为到塞纳这个段位了，它里边那件儿都是挺好挺好。咱别说塞纳，你就去雷凌卡罗拉，你闻
5: 环保，
2: 它也没有，
5: 一定是达标的，
2: 它肯定达标。问 D 九九是什么发动机
6: ？D 九九是1.5T 的，
2: 我就告诉你说吧，就是
6: 吉利
2: 跟那个雷诺他们一块整的。
6: 对，沃尔沃、吉利和
2: 不是他自己的
6: 雷诺，那款。然后其他像 A、B 这两个车系的话是赛力斯，跟华为一个。
2: 啊，华为还出发动机呢？
6: 不是，华为用的不也是赛力斯吗？
7: 小康的，
6: 问
7: 那还不如我们，这比我们差远了。
6: 叫赛力斯
2: 好的话。它高端车它不可能，
7: 高端车为啥用这个雷神动力的？那肯定是好啊。奔驰 1.5T 现在不都是吉利的吗？
2: 吉利的这个动力总成产量挺大呀。
7: 对啊，因为现在技术够用，咱们
2: 因为能卖，往外单卖总成了。
7: 其实就是在卖啊，它这个耗资动力其实就是吉利牵头的。
2: 这个是2019年领克02，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完了，2.0T 四驱 Pro 版呢。当时好像是20出头吧，
7: 10多万，
2: 没到20吗？
7: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便宜，
2: 那我记错了，
7: 小的那个，
2: 四驱，
7: 那
2: 也不贵，
7: 那也不贵，
2: 是吗？4万7000公里，右 ES 版一片补漆，没钣金，都其他地方保原的。那东哥能给多少钱？
8: 不知道，因为领克02的话我真没碰见过，领克06我卖了几台，包括领克别，但是这02的话咱没接触过，咱就不能在这儿。
2: 当年就是个小众，
8: 哎。如果这车你要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家人先加我个微信，17148135 7啊，是17148135 7。加完微信之后，你把车辆的详细信息告诉我，然后呢，我给你研究一下，现在这车现在车上收车价格是多少啊？市场终端价格是多少啊？
2: 你看这里边有人说，魏派的车型好停产，这个高山系列吧，你不用担心，
8: 不能，
2: 因为高山八啊，在魏派系列里边，它是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像早期那 VV7 什么的，那都是过客啊。 不，你要是

0: 真说担心这个，那你，哎，我也是没法替厂家给他做这个承诺，你说是不是？现在厂家也是抽样叫风，谁知道你是啪嗒又换代啊？那要不你就看看比较稳定一点，那你看塞纳那玩意儿保证不带停产的啊。但是塞纳呢，我不止一次的说，塞纳的中低配车型吧，在 MPV 里边其实没什么竞争力，在哪儿呢？配置太低，比较简化，里边是个毛坯房啊。MPV 不能选毛坯，那玩意儿它感受不行。
1: 再就是的话，如果你现在想买一台车，我们不管是买的多钱的车，什么车型，在新能源和油车之间，你一定这个要自己做个选择，对吧？我看你塞纳是蓝牌，然后新能源的话是绿牌，那汽车再说走到了今天的话，其实多多关注关注新能源也行啊。
0: 吉利马上要上市一个新轿车叫 TT， 问是选上轮网吗？
2: 是银河，应该是银河 V 网的啊，就因为V网是新的网，所以说车比较缺，让中比较高端的银河都是这个网。
0: 这个车一看就是挺贵的，
2: 不便宜，应该在20左右。
0: 嗯，这是混动还是纯电的？
2: 纯电的，
0: 纯电的。
2: 然后性能还是比较不错的，我看用各种测试挑战的，那都不知道，具体我也没有太感兴趣这个车，因为离我还挺远的。然后呢，可能跟这个极客的部分车型是同平台，甚至是竞品的。
0: 嗯，马自达 EZ 六能做专车吗？
3: 它的轴距是2.9米啊，差那么一点点啊，但是这个符合标准啊。我也觉得，无论是您真正申请手续干这个，确实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现在价格也都很好，低配车型的话，就10万左右。但是啊，这款车的话，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因为这个车如果不是做啊全手续的，我觉得也倒适合。为什么？因为它不上线。
0: 嗯。
3: 哦，这
0: 个
3: 是最重要的。
0: 这
3: 个
0: 车不上线。
3: 而且外观也挺漂亮的啊，真的用料也扎实，真的您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好多车是因为投保的时候啊，咱们续保有的时候都不给上，那就是因为你太上线了。这个在这个车型里头，就还是选择一些不上线的，这个就是其一种。
0: 这立体停车场，问东哥，这算是清水淹的车吧？
1: 如果从外面来看的话，因为这个车呢，如果要是说等着这车升起来之后，可能车内的水不会太深啊。咱说呢，
0: 大哥没顶了，
1: 是。那涉就是涉水呗，
0: 不是涉水，是没顶了都。
1: 其实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就是你看那水淹车的时候，别光看热闹，教你点常识啊。就是在道边，现在这车都在水里泡着，
0: 飘起来
1: 没顶。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品牌的车呢，它车里的水就比较少，
0: 密封的好。
1: 哎，有的车就不行，有的车一直灌到天窗，这就跟这个车的造车，这个品牌的造车的品质质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过两天你要看。你要看有水淹车的时候，你就看这个乐子。哎，说这一边深，全淹里，为啥这个车就进的水进的多，那个车就进的少呢？
0: 问，这算毛病吗？怎么一加完油就出这个字样？请稍后，正在释放油箱压力。哎呀，咱没开过这么高级的车呀。
1: 正常。
0: 那你就等会儿呗。
1: 对。
0: 他说为什么每次都出？可膈应人了。
1: 冬天的不应该有吧？就是夏天吧。或者你少加点，你别每次灌得满满的当当的。
0: 夏天的时候我一般不灌浮流浮流。
1: 对，不能灌浮流浮流。但是呢，夏天的时候，油车啊，大家呢也不能说去到那加100块钱的或者少呀，或者是亮灯跑，这样呢会烧这个油泵。所以的话，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最就是说，得剩1/4箱为标准啊。
0: 问 H10现车到店了吗？
4: H10现车到店了啊，但是
0: 没上市
4: 展车，就现在卖不了。但是呢，试驾车呢，咱们现在暂时也不能试驾啊。什么时候能试驾的话，
0: 你给人说了半天，
4: 我会通知啊。
0: 瞧你说了个啥？
4: 但是现在你要说看个实车是能看到的啊。展厅里先有实车，你可以联系我，咱们先看看车外观呢，包括内饰能不能相中，包括它的展厅模式呢，它的这个中控啊，也咱可以操作一下。
0: 那车有让你惊艳的地方吗？说说呗。
4: 有啊，大呀。他那宽高比1:1，他那个哎，给人的感觉迎面开
0: 起来大呀，
4: 差不太多。他俩你说大小的论的话，他俩是差不太多的。你想，他的轴距也达到了3米，然后整体车长是5.3米，他这个轴距，而且他
0: 那我就看过一个视频，那车确实瞅挺大。
4: 对，他迎面走过来那个气场啊，再配上某些背景音乐，
0: 他、有个好处，
4: 确实
0: H9
4: 很帅
0: 啊，更帅。
4: 对，
0: 他瞅着你像那个H9吧，瞅着是憨憨，这车瞅着不憨。
4: 对，它这个外观造型非常的威武霸气啊，这个呢你可以。

0: 可以实际到店体验一下，你在外面看完了，你进屋再一瞅，它俩差别就更大了啊！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1: 大概其多少钱？知不知道？
0: 大概其我感觉23。
1: 它是配了多大电池？
0: 44.7度。
1: 哎呦，这电池不小啊！嗯，44，这电池可以。
2: 一般来说都是35多度。
1: 对，它这个电池，它纯电续航肯定大呀。
0: 230。
1: 嗯，数据你们现在手里都有是不是？
0: 有一部分
2: 40多度的电池跑了200，续航230，
1: 有点小啊。
2: 你这车挺沉的，
1: 这车干3吨。
2: 不是，你这车挺沉，这个是会算算，这个有一个
1: 换算公式啊，
2: 对，换算出来的。
0: 嗯，
1: 不，它车
0: 它毕竟大嘛，
1: 车老大，
0: 确实大，它全尺寸的呀。
1: 因为我看了个视频，那个视频有一个人拿着手啊，从头摸到车尾，我看了半天，一直走就不到头。秦 L 128的现在想买找谁？
2: 这个的话呢，如果你想在价格方面给你优惠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比亚迪的话是全国统一价格，咱说要送点东西啥的，这个能做到。如果有这需求你就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357。
1: 我在松花路看到 H10 了，你们是跟 H9 面对面那么摆着对吗？
0: 对，
1: 他说 H9 跟他一比瞬间像小车，
0: 那就像老弟了。他俩一瞅，你瞅着你单瞅 H9 挺大吧，但是你要看着 H10，他俩就是肉眼感官上就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就感觉差太多了，有点确实级别也差呢。因为 H9 的话比 H10 确实也是小一个级别啊。这个的话你具体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店里先看看车啊。咱们试驾车大概有个3-5天，应该也能试驾了啊。然后到时候我会在这个朋友圈进行个通知啊，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1: 我就算咱们听友里第一梯队买新能源车的了，我刚买完，电还没撤呢，厂家黄了。（括号威马）他说：“以我个人意见，一定得买大企业的。”他说：“比如说长城、吉利这样的。”他说：“本人现在换了吉利了，特别好，新能源虽好，一定得选择大件儿。”否则有后顾之忧。那我想知道，兄弟，你那台威马后来卖了多少钱？
2: 我更好奇的是威马这个车吧，它那个标我一直没数清，那是6个竖杠还是7个竖杠。哥们儿，你告诉我一声呗，那个威马那个标它是不是一个杠一个杠一个
3: 六横十二纵？它是 WM， 然后把那个中间连接给去掉了，就只剩竖了
2: 啊。对啊，它全是竖杠吗？
3: WM 可六可五也可七，看你咋写。
1: 七星风，他的问题问得好。领跑原来就是造汽车的吗？
4: 领跑原来没有这个品牌啊，它不是造汽车的。但是领跑的一个投资主体，它是做大华技术，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了解。但是现在目前的话，领跑确实这十一年，这几年发展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快的，包括走向了全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品牌。主要是我们未来
1: 股东是造汽车的，
2: 你还在那说的津津有味呢，我就这么说一下，就是现在，新能源车，你能挑出来几个
1: 原来是造汽车的？
2: 原来造汽车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比亚迪原来是造汽车的，剩下包括魏小李啊，这个小鹏啊，也就是这个所有的极客，你都算上，原来有哪个是造汽车的？就这个品牌，我说的不是汽车集团，是这品牌，对吧？
4: 都不是。
2: 所以的话，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是不对的。那么人现在呢，新能源车呢卖得好了，人家是市场的主流了，对吧？那么现在做油车的，包含 BBA 做的电车，确实不如人专业做电车的做的到位，是吧？
1: 那东哥，现在530四驱的二手车多少钱能买到现款？
2: 现款
1: 530四驱，现在新车多少钱？
2: 那你看买哪年的呀？
1: 去年就有，前年也有。
2: 不是，咱说就去年的话，如果现在的话，应该在二十，说大概行吗？27.8，26.7，大概这个价格啊，26左右。
1: 东哥，他这车
2: 啊，
1: 他说我是装包费了，直接就卖了15000。他说没起我就这么卖的。来看看我兄弟的威马，我想知道，哥们儿，你那个气囊爆开之后，车里边火药味大不大？另外还有，撞这样的话，咱说，那气囊容易把鼻子崩出血。
2: 但是呢，它好在呢，它撞的是下半部分，然后呢，这样呢，
1: 就这么卖一万五。

0: 东哥，这个价格合理吗？
1: 这个车分怎么走？
0: 嗯，
1: 这个车如果要是说拆件卖，
0: 嗯，
1: 这车的话赶上人家卖汽车配件了，拆件卖，这个车呢得卖30,000。
0: 嗯，
1: 对，因为啥呢？它电池没啥损失吗？
0: 啊，对，它那个电池，
1: 对，
0: 那个
1: 对，包括电控部分了、电机了，看一看这个能不能啥。但是拆件卖是最坑人的。我前两天我收了个豪华品牌嘛，
0: 嗯，
1: 世界造 SUV 第一个的，我跟大家说9000块钱收的嘛。
0: 嗯，
1: 当时我卖这车的时候，有一个人特别主动，然后多钱多钱多钱，完了给我钱，给我钱之后，他说他自己回去过户。我说你给我闹着玩呢？你以为我是外行不懂啊？我说你要现在想买我这车，你把身份证拿出来，我开着车，咱俩去车管所过到你名下，我就把车交给你。你要是说
0: 右转，
1: 对，你要是说我把车交你，给我钱儿，完你自己去过户，那不行，因为那个车我们卖的话，可能就挣了1000块钱或者1000多块钱。但是那个车如果要是说拆件卖，那车能挣10,000，但是就把原车主割里了。
0: 03年永远捷达还有收藏价值吗？
1: 那你要是有个93年的能研究，03的是不行了，哎。
0: 千元精品，
1: 对，这最起码的话，你要是整捷达的话，咱说从情怀来说，最起码从方头开始啊。
0: 嗯，
1: 哎，
0: 他说啊，九姑成瘾说，他说买大牌子是对的。我为什么选择起源？就因为有长安保底。嗯，你说的对，没关系，买长安车确实也好使。
2: 嗯，长安起源，包括大家这个有老车主啊，长安老车主的啊，都可以这个享受。现在有一个999元3年6次的一个保养。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保养套餐，大家也放心，我们这个
0: 还不了，
2: 一半会儿还不了啊，
0: 我可以拿营业抵债，
2: 拿我抵债，我给你保养啊，
0: 嗯，
2: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都可以加我微信啊，咨询这些车13945117119。
0: E300豪华，我有报废车能多少钱？问保值率、故障率如何？优缺点有哪些？先说现在多少钱，肖安？
3: 4668的指导价格，豪华啊，这个是这个价格，现在优惠90,000多啊，
0: 嗯，
3: 全款的价格，我说是外边价格啊，不是当地4S店。
1: 就这么算账吧，我跟你说也简单的吧，就是说E300豪华，现在呢包牌包税的话，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附加的小条件，现在应该是资源车这块应该41，应该差不多41，包牌包税41，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领个省补，就这么个情况。哎，这就是比较这价格，如果就这个价格，你联系肖总，肖总肯定给你拿下。
3: 哦，
1: 但是比哈尔滨没多便宜，便宜3-4万块钱，就
0: 这
1: 么大的差价，太
0: 保值在这个阵营里边它算好的，
3: 好的，非常好，
0: 一线阵营水准啊。优点牌子硬，内饰豪华，瑜伽裤面前这么说吧，这玩意比5系和 A6 的硬实多了，那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手啊。缺点我先说一下，兄弟啊，你以前养没养过奔？我看养奔这玩意儿挺迷糊啊，
1: 相当迷糊。
0: 你别看咱，我都不拿 E 说事儿，兄弟，我给你拿 C 说事儿行不行 ？C， 你要是说是一次什么，它分那个 A、B 套餐啊，到中期保养的时候，那单子一列呀，咱说你家要住一个中端以偏上点小区，一年物业费加包车费，跟他拉一瓶差不多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吧 ，E300 我觉得挺个人在哪儿呢？你说全系哈，这一级它拿个260做四驱，它300非做个后驱，
3: 嗯，啊，对，
0: 你这你说个不个人？你 E300 都到这个价位的这种 D 级轿子了，不是 C 级轿子了，你是不是应该你拿着个四驱出来呀？冬季的时候下完大雪没清雪之前，后驱车对于驾驶者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水准的哈。你像这种车型。那个哈，
1: 买吧，其实挺好。
0: 嗯，对，人说别说 C 了 ，A 养着其实都疼。哎，你说对了。
3: 你要是真的需要啊，比比价格，或者是有需要，我给您啊扫听一下价格，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5。
0: 嗯，对，他说领跑人是自己有实体有生产线，不是租的。对，他说气囊爆的时候吧，人是闻不着味儿的。他说我是整个是蒙圈的，
1: 对，谁抱谁蒙圈，
2: 是这么回事
0: 啊。他说我当时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啊。他说威马当年那五条杠就有问题，三长两短。
2: 哎呀，
0: 哎呀，可不呗，中间是仨长的，两边两短的，三长两短的，
2: 三长两短，
0: 他有个三长两短，
1: 完了干黄了，
2: 嗯，
1: 这有说法，
0: 有说法，有
1: 说
0: 法。那领跑现在这 logo 啥意思啊？
2: 就领跑的首拼。

0: 字母吗
1: ？LD 是吧？
2: 就是
0: LP。
2: 但它那个造型是什么意思呢？我没太看
0: 懂。LP
1: 也是个没文化设计的，我说句心里话。
0: 嗯，这个标以前我说实话，我没干这时候，我真不认识。
1: 对这个标吧，
3: 高和啊，跟他也是挺像的，反正。
0: 换标，
2: 高和没火过。
4: 高
2: 和没火过。
1: 其实咱今天再说高和啊。
2: 嗯。
1: 咱乐呵来说去啊、
2: 嗯！
1: 第一，高和这个车呢，首先一点，真的到今天为止，我个人认为高和造电车里绝对是一个有个性的品牌。
2: 对，人家是完全自己设计、
1: 哎。就是他，你现在拿高和的，就不管是轿车，它的 SUV 出来之后，现在市场上做的电车，就跟它同价位的40多万、50万的，你发现真的它没有高和设计的有特点、
2: 哎、
1: 啊。
3: 那你看哥不是白说的，人家是贾跃亭的那个法拉第未来的设计图纸造出来的。
2: 因为你看你别人车，你不管卖的好赖，现在瞅着啊，咱说除了阿维塔之外，全在仿理想，
3: 嗯
1: 嗯，
2: 全是 ，All I know one， 一个不落。
1: 而且呢，但是呢，人高和设计出来那东西，第一瞅着就带那高档样。当时的话，第一次看见高和那个 SUV 的时候，
2: 80万那个
1: 吧，疫情的时候。我当时不认识高和这个品牌，我特意疫情时候车上少嘛，我一看我说这是美国的 SUV 啊，我说我得认识一下、啊、
5: 我不认识 logo 但我认识那车
1: 啊，我就追着说是我就在后面跟着他，我说这是个什么车，后边一问说啊这是个高和的车，后边期呢又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高和那个轿子，那个对开门那个进去就那个氛围情绪驾驶啥给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车是真不错的车，来早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点贵，它太贵了，所以的话呢可能有很那个年代有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价格，那么他就干黄塌子嘛，但高和车是不坐车，
5: 说那个啥 H10 是不是坦克300换壳，
6: 那他俩差多些呢，
2: 我300不出个 L 吗，
6: 出个 L 他也没有 H10 大呀，他不是一款车型啊，
2: 三大总成是不是一套东西啊，
6: 也不是，
2: 不是吗？
6: 对，也不是。但是呢 ，H10 有计划要出这个 2.0T 的发动机，因为现在咱们哈佛全系的混动不都是 1.5T 的嘛？
2: 嗯。
6: 但是这个车厂家之前通告说有计划要出 2.0， 但是首批上的呢应该都是 1.5 的。这个呢你也可以等一下 ，2.0 可能动力会更强一点。会更强一些啊，然后呢跟坦克300它完全是两种车型啊，人家坦克300毕竟是纯越野车的有大梁啊，咱们这个呢虽然是有嵌入式的大梁，但是它的这个
2: 那叫嵌入式副车架
6: 啊，对这个东西呢其实要比、
2: 这是30帕杰罗的同样的结构，
6: 对对对，它越野能力呢肯定是比正常的 SUV 要强很多，但是跟坦克300还是比不了，因为它太大了，越野这个事儿呢不是越大越长越好啊，所以说呢它俩完全两款车型，你可以这两款车型呢你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2: 其实越野车这多说两句啊，胖说的对，不是越大越好，它有一个平衡点。你像吉姆尼，从尺寸来讲，越野它很适合，但是从家用来讲的话，它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它是玩具。
1: 那对，
2: 太小了，所以这个大小要掌握平衡点。我认为目前尺寸最适合拿捏在一个非常平衡的那个段位是谁呢？就是300和牧马人这种尺寸的车。
1: 嗯。F 勾，
2: 哎，比它大了呢，因为轴距的拉长会导致它容易，你要过刀锋的时候它容易脱底啊，太短了那就里边舒适性就差了，就像七龙珠里边那个超级赛亚人战斗力最强其实是第二阶段最好，到三的时候能量耗费大啊，阻力也大，一的时候呢爆发力就差，所以说超二是最好，就这个道理啊。哎，这里边谁看过七龙珠啊，
1: 我
2: 你看过吧，哎，我这个评价是不是还比较贴切？
1: 谢谢。
2: 嗯，16年手动宝骏310 1.2 最低配。他说车吧，我没撞过，但是漆面现在是赖赖巴巴，
1: 嗯，
2: 蓝色的，
1: 嗯，
2: 机器盖子吧现在少色了。
1: 那、嗯、回去找他，这个喷的漆找他去。
2: 6万公里的车，
1: 嗯，
2: 能给多少钱？
1: 8000块钱左右，咱俩研究呗。
2: 哎，
1: 我碰完
2: 还要置换，
1: 我置换啥车啊？
2: 哎，接着往下看了就来意思了。他看了个欧拉，
1: 啊，可以啊。
2: 他说又瞅了瞅星越，
1: 啊，
2: 完了呢也上萤火虫家转了转。
1: 哦，
2: 他说觉得都挺好，这个价位他没主意了。
1: 不是，那我得说句话，薛老师，我得抢你啊，
2: 嗯、
1: 咋的？拿 A10 没当菜啊？真的这个价位？
0: 嗯，确实没当菜，可能是就是压根就不知道这个车， 啊，这个价位你一定要来看一看 A10 啊，因为 A10 这个车也是今年刚刚上市两个多月的一个新款车型。

0: 而且这个你看这几个车里边它尺寸算大的了啊，是紧凑型的 SUV， 轴距是2米60多，主要是它的一个纯电续航目前来说是同级别当中最高的，最低配的是403，高一点的是505。如果说你冬天这个开的话，跑200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 A10，能够带给你的一个驾驶感觉。现在三家店呢都有展车和试驾车，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哎，东哥，
2: 哎，
1: 他要是回去同品质换，能多占点便宜吗？
2: 没有，这个价位的电车啊，啥补贴没有。
1: 啥也没有，
2: 我说的是各个品牌都算里头。其实吧，跟咱说说汽车不开玩笑了。像这个价位的时候 ，A10呢，星愿了，还有看那个冰淇淋吧，是吧？
1: 萤火虫，看
2: 看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完了之后还有高科技那个宾果，都是这个价位里目前来说卖的比较好的。但是萤火虫稍微弱一点，其他三个比较强。然后呢，如果我个人建议的话，咱能教人多好啊，教徐哥这人不是可以吗？买个 A10 拜个把子啥的，是不是？
1: 我们韩军咋的呀？
0: 我们韩军也没毛病。
1: 对呀、那欧拉五找韩军交个朋友不行啊？
3: 对，你找我啊，到时候欧拉五的话给咱找一些相应的政策。你要是看过车的话呢，就是咱就好谈了啊，价格你也都应该都了解。到时候你加我微信，我给你研究个好的政策，给你找一些赠品啊，尤其咱们平房这个欧拉展厅啊，
1: 不能加大点优惠力度吗？
3: 那这个研究呗，
1: 因为这车说实话挺好看啊，就是缺点就是我觉得。
3: 你看欧拉，我不知道你来不来过咱平房展厅啊。
1: 你那个纯电多少公里的啊？你也不知道啊？
3: 纯电应该是400，哎，我看啊，纯电应该是400左右，应该也是401，好像是，还是400多少？完了，到时候你加我微信吧，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啊，18686893338。
1: 他说我试驾欧拉五了，各方面都挺好，就是贵啊。你看他说了嘛，他说我预算100000，我拿不动。
4: 差点
1: 他说 A10 嘛，他说我刚知道，我还没去看呢。刚知道，你看不见，
0: 你刚知道，你预算100000有点拿不动，你要是买个6000-7000-8000的，86800你能买到 A10 最顶配的，就是505续航那个，包括带支架功能，你一定要去看一看，试一试啊。你要是在平房的，你去松花路店；你要是在先房这片的，你就去先锋路这个店啊。我再说一下我的电话号：13945117119。
1: 市区刚从机场回来，下转盘往市区那道上水特深，淹了高尔夫。你说是博能大院门前那会儿，
2: 应该是那个
1: 是哪儿？有一年那下大雨，文东我俩他开那迈腾，车来回上下直忽悠，就那会儿积水特别深啊。咨询领跑有没有商场展厅？
0: 没有，这个商超吧是。他不是说这个场景有、
1: 但是这些电车好像所有商超里边都摆。
0: 有很多品牌，比如说魏小李，对吧？他有一些商场，比如说红场啊、万达啊等等啊，会有一些。
1: 小胖他家那些电驴子也在商场里摆。
0: 但是他不是说长期的，哥。我们
1: 都是按月租那么干。
0: 对，领跑也是。比如说在红场或者是平房，
1: 不定期的摆俩月。
0: 对，红旗帽，然后还有这个这边的万达。都不定期的摆，但是你要
2: 是
0: 常年的，
2: 王府井里摆的电车哈，
0: 嗯，
2: 没有一个便宜的，全是贵的。
1: 王府井里的贵，
2: 全是贵的。
0: 哥，他费用也高，
2: 就是20万得多是起步。
0: 嗯，
2: 哎，你像什么蓝图的泰山啦，
0: 嗯，
2: 什么极客的9X啦，全是这个理想的，理想就摆了俩。
0: 但是哥，我跟你说，这
2: 全是 L9，
0: 这几个商场效果最好的还是红场。
2: 红场啊，
0: 对，
1: 你看新那儿好啊。王府井现在摆的最便宜的车是 EZ60 了。
5: 去了吗？
6: 王府井已经落套了哈。
2: 不是，
1: 都摆 EZ60 了。
2: 那个，你那个应该摆在关东古巷那边。
1: 不，他那个，他应该摆在关东古什么古玩城那个。
2: 对，关东古巷吗？和电影院中间那个过道，
1: 道太府。他应该摆道太府
2: 啊！你的意思说，上江北方便啊？
1: 对。
6: 哎呀，证明我们也想花点钱，让大多数人更有钱人多认识认识啊 ！EZ60确实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平时的话连 EZ6都不说啊，确实也卖的少啊，但是局限性。
1: 我跟你说实话，EZ6车哪儿都好，它尾巴设计的不好看，
6: 稍差。
1: 那个尾巴要是设计好看，那车其实应该能走点量。但尾巴设计的，反正我
7: 那么胖的那尾巴，
6: 但不是它有点中庸了。
1: 那尾巴设计的我瞅着是不得劲儿。
6: 对于马自达设计风格来讲，它有点中庸了。但是 EZ6

0: 这个是这样，EZ60 确实是大家无论是左看右看呐，前看后看呐，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到先锋路大号有试驾车，在您空闲的时候路过，哪怕耽误您10分8分的试驾一下，感受一下。
1: 问东哥，
0: 哎，
1: 这个前两天听你节目说，发现五19年的，现在20多个。
2: 我说的是二啊，对，我看啊，是3.0T，3.0T。
1: 他说问这车故障率行不行？因为啥呢？他想买一个出去游山玩水，他不适合呀。实话说，兄弟啊，
2: 这个大家呢可能如果关注二手的话，会发现很多的车主在买完路虎之后，尤其年限稍微老点，公里数稍微大点之后呢，说回去那个变速箱就坏了，开不了多长时间就变速箱坏了。确实啊，它的老款的啊，在20年之前呢，它的变速箱非常非常容易坏，故障率，发动机的故障率也特别的高，而且这个车公里数大了之后还会丢机油。如果你真的长途自驾的话，我觉得这个不适合啊，真的不太适合，维修保养太贵了。
1: 这是在道上拍着一个老凌志400，问东哥当年开过这个新车啥感觉？我告诉你，东哥当年摸这车方向盘，他都不敢感觉，他就人生巅峰了。
2: 当年的话，
1: 70来万吧，400。
2: 当年这个车咱开没开过？但是呢，那个坐是坐过。最吸引我的呢是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地毯上踩上去之后特别的厚，哎，怎么跟别的地毯不一样？
1: 听好啊，原车的啊，
2: 它那个方向盘是电动的，当年咱没见过，
1: 上下伸缩都能调。
2: 这个玩意儿怎么它自动它就动了呢？
1: 自动的，第一次看老佳美手动的，我都是老神奇了。我觉得
2: 就是那个年代，
1: 说是500公里续航的是 A10 最便宜吗？
3: 不是。A10 最便宜的是403，
1: 所以就要买500公里续航的
3: 啊。
1: A10 是最便宜的了。
3: 对，505续航的带智驾功能的是86800，不带智驾功能505续航的是76800，差10000块钱啊。你如果说智驾你觉得没有什么用，或者更高的配置你觉得用不上，你就买76800的，其实，配置也都足够了。比一般的燃油车7万多块钱的配置要高很多啊！你还是这个到店里去看一看，试驾自己开，亲自开一圈，感受感受。
1: 问东哥，雅阁的准新车现在什么行情啊？他是因为看的10.9万新车，
2: 那你就直接买雅阁新车多合适啊！如果真的你预算的话，现在说想买个二手的，准备了10万块钱，我个人极度的建议你买雅阁的新车，因为呢还可以拿到补贴啥的，挺合适。我觉得。应该是雅阁这一代的雅阁的最低点了，个人认为啊，
1: 而且我认为这是雅阁的绝唱，
2: 这是有文化的，没文化咋说？
3: 有
2: 快买吧，再买
1: 买
2: 不着
1: 了，因为它不可能再出了，
2: 是
1: 因为市场这个样子
2: 没有了，
1: 厂家在投产新车型，那属于是往里白扔钱了，任何一个厂家也不可能在傻子都干这事儿上去啊！来，咱们收杯要不？哎，外面雨停了没有啊？
3: 没有，
0: 听着，
1: 咱走不了，
0: 声的
1: 接班的都来了，咱还不能不走
0: 啊？那走走走也行啊？
1: 你先走，
0: 我先花花去，
3: 外边花着呢。
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3款车型啊，每天跟大家倒不倒吧啊？昂克赛拉、C X-5和C X-50。销售最好的就是C X-5啊，这款车呢 SUV 低配车型，尤其是突出销售量最大的就是这低配车型，12.58万的，所有政策拿齐，包括长补啊、大客户补贴、进店优惠啊，这些都不到10万了。那您啊，不妨的话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款 SUV。想省油，而且的话没有颗粒捕捉器，安全等级又非常好。啊，开起来平顺性也非常高的一款车啊，那您就看一下这个 C X-5 啊。如果您预算稍微能调一调，那当然买一个2.5的啊，咱们也是 C X-50最新出的这个活动价格了。这款车呢有 B 缸技术，因为每年我要跑一些长途旅行啊，或者是公里数比较大的，那您考虑这款车不错，因为2.5的动力性更充沛啊，最主要的话它还。并不比2.0的费油，同一地址，先锋路的2号，您都可以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在您谈价之后，额外咱们听友肯定会有小小的照顾，1584637735。
4: 大家好，机器人小张导，如果说要买个省油的蓝牌车啊，这个没有库不能充电的话，像这种，哎，这个油耗非常低的，
1: 刚才那个要买A10那哥们儿，没库。
4: 哎，那你可能是看看这个蓝牌混动其实更适合啊，这个买个星瑞的 iHive， 然后呢你开起来的感觉呢其实跟插混啊增程其实也差不太多，因为大部分呢都是一个电感的体验，但是呢是一个蓝牌车啊，油耗呢市区能做到两升多，
1: 它那电感体验比 ES300H 的电感体验要明显的多。
4: 对，因为现在这个燃油机热效率比较高，所以说呢它更多用来充电啊，让这个一点多度的电池更多的去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低速的时候啊。如果说大家没有酷啊，还想要这种非常省油的车啊，油价也比较贵嘛，是吧，然后里程数多一点，不妨来看看蓝牌混动的新一代是什么样的啊，技术也更新了，这是也是好几代了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蓝牌的 iHive 啊，18045078887。
3: 大家好，领跑橘子，就是特价车一台，只有一台，仅限一台。这台车在先锋路啊，416老款车。那么这款呢是咱们这个416280增程版，综合续航是1150，车长尺寸将近5米，轴距是2米80多。如果说想买一个最顶配的这种车，第二排带娱乐屏，包括一二排座椅带按摩、带通风、带加热的，全系这个不是这款车啊，就是纳帕真皮的啊，你一定要来看一看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刚好在15-16万，都可以看看416。那这款车指导价是16万8800，一口价150000啊，就可以端走。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5: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20万预算想买一台插混的 SUV 呢，可以看看咱们的猛龙 Plus 啊，长城自研的这个蜂巢的电池，市区呢可以用纯电啊，跑长途可以用油，咱们标配的这个 HiFold 这个电四驱啊，而且带这个后桥插锁的功能，咱们东北地区呢冬天下雪什么的走烂路呢心里也更有底的一款车型啊，而且顶配呢也有这个激光雷达，原厂呢还有七座可以选装，并且有这个真正的带加速机的一个冰箱啊，可以说这个车不论是家用还是轻越野，完全可以满足您一个户外的需求啊。这款车呢，目前呢，还有这个置换补贴是8000元啊，也同样可以叠加各种省补和国补啊。现金优惠呢是3000，如果想研究这款车到店试驾呢，可以联系我18686893338。
2: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人第一次听这一首歌曲是在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上，他说他要唱一首献歌的歌，就是这首你比从前快乐。有的时候歌曲是这样，可能这个歌手他唱过的一些个好听的歌曲你从来未曾听闻，但是却在你特别钟爱的这个歌手的演唱会上或者一个什么活动的现场听到了这首他翻唱的。生活当中的我们也是这样，可能我们每一天刷某音啊，看某小书啊，我们刷到的包括他推送的都是固定的，然后会有身旁的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突然之间给你推荐了某一个好吃的好玩的好东西，你会觉得哇塞，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那今天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也要给你推荐一个能够对于你来说让你觉得很哇塞的东西哦，就是咱们黑龙江本地的啊，顺窑农业自家种植的这个9度西红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西红柿呢？可能会觉得说这很普通啊，没有什么特别。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大家在吃一些蔬菜和水果的时候，都比较关注就是农残是不是超标这个问题。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顺窑农业，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每一批西红柿啊，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农残检测的，是实打实的那种，无刺激啊。然后不催熟，是那种自己在地里就瓜熟蒂落自己熟的，绝对不催熟的这一种，老人呢孩子啊都可以放心的大口的去吃，健康没有负担。然后九度西红柿它是分为1号和2号，1号你可以完全理解成做饭做菜用它，为什么？因为带一点酸酸的口感啊，酸酸的口感，我们拿它炖个汤啊，你拌个白糖啊，很沙糯，非常的入味啊，炒菜炖汤首选1号。2号呢就是可以直接当成水果去吃，追个剧啊，给孩子加个餐呢，哎，都相当的不错。一口咬下去就是清甜多汁，而且它没有硬芯的那一种啊。然后这样的这个西红柿，这样品质的西红柿，你在一些个大型商超里面去购买，一斤就得3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它是5斤，到手的一个尝鲜价70块钱，但是它是份数有限，每天的份数是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啊。那想要订购或者想详细了解，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今天一手这个一盒到手是70块钱，它一共是5斤，你可以搭配着来，1号和2号，比如说1号3斤，2号2斤啊，或者是倒过来都是可以的啊。添加微信可以直接下单，而且我们是有专属的配送的，直接给您配送到家。FM909叶威，FM909叶威的全拼。

这个夏天你收到的神秘礼物会是什么？是一次出行的机票，还是一碗热腾腾的早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我是冰冰，我就请。

你的音乐下午茶时间在这个下午的15:05开启。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想给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本地的啊顺窑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九度西红柿呢有两款，一款一号，另外一款二号，两款呢口感不一样，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啊。那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吃瓜果梨桃啊包括蔬菜的时候，实际上怕的是什么？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农残超标，对不对？那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顺窑农业他家的九度西红柿，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因为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这个农残检测，是实打实的，没有激素，然后也不催熟，就是自然的在地里成熟的那种瓜熟蒂落的啊，老人呢孩子吃都能够放心的给他们吃。相信就要我管。然后这个一号和二号有什么区别呢？一号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家里做菜的时候你去用它，为什么？因为它带有一种酸酸的口感，就吃起来比较酸，你像我们拿它炖个汤啊，是吧，做个牛腩呢 你拌个白糖啊，反正就是炒菜炖汤首选一号。二号呢就是你可以拿它直接当水果，你追个剧啊，然后给孩子当个加餐都非常合适，而且它没有硬芯，清甜多汁的那一口，一口咬下去直接爆浆的啊。在市场上你去了解这款西红柿，大概我们是30块钱一斤啊，对，30块钱一斤，你在一些个大型的这种高端市场里面，超市里面一斤就得30块钱。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它里边是5斤，给到大家的价格是70块钱的尝鲜价，到家直接是5斤。那你如果说你说我这个5斤好像有点多是吧，那我们就可以一号和二号混掺着来是吧，一号要几斤，二号要几斤，放一起一共是5斤就 OK 了。详细的啊或者是想下单的，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你还记得当年你第一次听到小琪的这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那个轻松懵懂的自己还是什么样子吗？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世人常说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啊藏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咱也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八天的时间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的主线。时间充裕的话呢，你可以再加三天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咱们先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都去哪里啊。这个我们这八天的经典主线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那我们去哪儿呢？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核心网点啊一网打尽。然后呢，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大巴车，坐久了也不会疲惫。那么三天伊犁是哪里呢？是一个我们的附加行程。如果说你假期时间充足，你可以叠加一个三天的伊犁行程。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段独库公路。整个的这个行程我们一共分两段啊，8月4号出发，一个是八天精华版，另外一个是11天深度版，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听了这么多年来自于萧敬腾的这首《海芋恋》，还真是今天来听会觉得这首歌挺给力，蛮好听的啊。有时候你们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他们都属于慢热型的，真的不是说你能 get 到的点他在那一瞬间也能体会得到，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想要放松啊，想要休闲啊，想要度假这样的想法，但却是如出一辙。忙碌了一周或者是忙碌了半年的我们，也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想好好的放个假，但是去哪里，怎样度这个假，又成为我们重中之重的问题。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找一个既能够刷爆你朋友圈的那种拍出大片感觉的啊，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的话，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小城，我们在这儿能够把俄式风情包括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体会到。那在整个行程里面历时四天，将会在周末的时候出发啊，出发的时间7月11号、7月18号、7月25号，那成人的价格是2599，然后是一价全含，就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其中了啊，一价全含。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20人的小团队出发，我们是乘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就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你没有大块的时间，7天、8天、10天啊，去这个心心念念的地方，你可能就这几天的假期。然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去一个人少景美啊，最好还能看海，就真的东北人对于海的执念呢啊，就不管什么时候你问他你想去干嘛，看什么样的风景，好像大多数都是想去看海，就对海的执念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那我们你看，我们能看海，然后时间还短，然后欧陆风情啊，就是异国烟火嘛，是吧，真的你一回头街头巷尾全都是这个高高的鼻梁，然后看起来蛮帅的，男的帅女的亮的那一种啊，然后还是异国，就是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啊。然后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应届的中考高考刚刚参加完的啊，高考中考的，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专属福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什么呢，准考证啊，你带着准考证来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所以想要详细了解我们行程内容呢，你可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然后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为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第一顿大餐俄罗斯这个海鲜大餐啊，这海鲜大餐呢，俄罗斯的一些个应时应季的这个海鲜，青口贝啊、虾呀、红海参呐，然后特别给大家每人增加了一只啊，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是额外增加的啊，然后还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

这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啊，然后俄罗斯啤酒啊 ,Waterguy 啊，包括格瓦斯啊，然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大家举杯畅谈呢，哎，吃好玩好不留遗憾。这是909带给大家的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行程，往返四日游啊，小团队20人小团队出发，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子的海山下班万岁。小桥流水人家，下班车上我们仨，这里是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还是在周四有情感的路上
0: 等你，敞开心扉聊心事，锁定嗨三星期四。
1: 昨天不预告了吗？说咋的都得唠得娃娃的，都得。
2: 今天何止是话题娃娃的，愉悦娃娃的。
0: 今天是
2: 配合你的话题，哥。
0: 人生都是这样的、啊，
2: 言出法则。
1: 哇，今天这话题是哈、啊就是
0: 嗯。今天的话题
1: 要走心，要想走心的话，确实。
2: 月姐是不是想不上节目？
0: 王炸话题，昨天的歌单我已经。就是安排了三遍了、啊、今天的歌单也是王炸的，
2: 是吗？
0: 就是我相信在参与话题同时再放上这个歌，那简直就是往伤口上撒盐、哎、
2: 王菲还有这首歌呢，只爱陌生人。
0: 你出生前一前你出生的前一年他做的这个歌
1: 1999年、
2: 嗯、这歌比我大一次，
0: 那是一个

0: 美丽的冬天。
1: 哎，今天嗨菜的话题是非常非常棒的，想知道什么话题吗？我们先来说一下旅游，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仨，我就是怎么说怎么惨，怎么吐槽不减，
2: 怎么惨。
1: 怎么吐槽不减的阿斌，
3: 他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说出心里话，
2: 真心话这样。
3: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能不离茶，我是星月啊。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没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1: 哇、wow, ，说到这个旅游啊，先翻，你看啊，黑龙江最近开了一个旅发大会嘛，就是让全世界知道黑龙江。嗯、其实现在呢，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其实你啊，真的是
3: 多走走多看，
1: 一定要多走走，在自己有能力、有精力、年轻的时候多走走，千万不要朝花夕拾、嗯。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七月和八月份，我们有两趟行程，一个国内的，一个国外的。嗯、我们先说这个国内的啊，八月份有一趟非常棒的行程，是我们有史以来吧新疆最有特色的一趟行程，因为这次呢是要自选式的，属于自助餐式，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8+3新疆之旅。也就是说什么叫八，就是八天的主线，如果你时间够长可以再加一个3天的副线，合在一起就是完美的北疆行程。这个呢你想玩八天就玩八天，想玩11天就玩11天，然后这个3天的附加行程是909的研发线路，别的都没有，是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全程有主持人陪同。那这次是把北疆这个行程也就是一览无余了。你想让我们帮你订机票，我们可以帮你订机票。如果你自己觉得我们买机票更便宜、嗯、OK, 你可以自己订机票，你直接飞来乌鲁木齐参团就行了，其他的都由我们来完成，就是这么简单。那它分进店和不进店，每个都有价位，所以呢如果你想报名想了解这个北疆行程，我觉得老人孩子非常好，我们第首团是8月2号、嗯、主持人陪同大家、嗯、那如果你想报名添加嗨三微信就可以了，来向嗨三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啊。
2: 没错，
1: 嗨三微信，嗨三两个字的这个嗨三两个字全拼909、嗯、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
2: 没错，
1: 这个909是阿拉伯数字，备注新疆就可以了。
3: 没错，私人定制的行程，为高品质，想要高品质行程的你打造，所以说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的国外行程是前往俄罗斯。
2: 哎，没错，这个行程呢特别好的一点是啥呢，一个是时间短，4天你好请假，对吧？然后呢、嗯、我们七月份每一周基本上都会出发一团啊，频率也很高、哎、同时都是20个人的小团，每个人只需要2580元的成本价格，嗯，就可以坐着大巴车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感受一下俄罗斯海参崴的异域风情。所以说如果想要具体咨询以及报名，同样也是添加微信啊，添加微信号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 HAISAN 909。
1: 没错，那无论是想俄罗斯还是想新疆，添加微信就可以了。进入今天的嗨三周四聊情感。
4: 有料才有聊。
1: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其实这个话题啊，就是偶然间我听到了家里边有人
2: 不想过了
1: 聊天。哎，对，说实话，就是两个人有争执了，
2: 不想过了。
1: 然后女人就爆出一句，
2: 想换人了。
1: 倒不是换人，就是女人都要抱怨，说我跟你说这辈子就这么地了，下辈子我跟你说压根不会找你这样的。
3: 哎，那今天的歌一定有好吧，下辈子如果我还
1: 必须的，
3: 以及
1: 我死也不放过你，
3: 还有那首就是生个娃娃那个，如果有来生
1: 你必须有啊，
3: 对不对？
1: 今天的歌单也是王
3: 的，我们在大草原的湖泊等候鸟飞回来。
1: 对，今天的话题每个人都可以聊一聊，也许你在车上，也许你正在接媳妇的路上，也许你们曾经也听到过似曾相识的抱怨，
3: 也许你是一个人在车上，那就说点实话。
1: 今天我要的就是实话。今天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啊，如果有来生你再遇到你现在的老公或者老婆，你还会选择跟他吗？为什么？话题特别简单、啊、
3: 可以是肯定可以是否定，但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是原因。
1: 对对对、啊、你为什么跟他或不跟他、嗯、如果有来生你再遇到你现任这位，你还会跟他吗？
3: 还会选他吗？
1: 还会选他吗？
3: 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嗯、对不对？
3: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3。
1: 昨天是因为还有个什么话题，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就是情感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微妙、嗯、昨天我侄子问他妈说，老师上课说了，说母子之间的感情从出生那一刻就有了，这个不需要慢慢培养。妈妈是吗？完了，我弟妹寻思，是的，确实是，因为慢慢培养就没了。
3: 当然，准确来说，其实老师说的也没那么准确。来说，从她怀孕那一刻，其实已经开始了。
1: 对，有人说，有的时候有人说母子之情跟有的时候跟爱情差不了太多，就是那种。

0: 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微妙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说
1: 就是距离产生美是这意思吗？
0: 对，其实，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这个话题啊。那
2: 所有的感情都是距离产生美，其实
1: 是的。
2: 不光是爱情、亲情、友情都一样，
0: 所以呢，越是得不到的越是美好的嘛，
2: 得到了就不珍惜呀。
0: 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发发你的真情实感。如果有来生，你还会，如果你再遇到你现任的这位，你还会选择他吗？为什么？是或不是都要告诉我为什么？
2: 老河马首当其冲，
0: 老河马就是
2: 表忠心。
0: 老河马这肯定是下辈子没整够。
2: 他说当然会，我老婆超级无敌可爱，性格好。还善良，对我也超好，虽然有时候气我，但我超爱他。下辈子我希望我当媳妇儿，他当老公，让我也感受感受，
0: 也让他遭到这个罪。
2: 对，他就我觉得他是想换一种身份来体验一下。然后他说我媳妇儿强烈反对，他表示他还要当媳妇儿。对呀，你伺候那么好，那还能不当媳妇儿？
0: 但我觉得这从老河马每天的留言当中，我觉得情感是双向的，是都奔赴的，
2: 对，
0: 没有单向奔赴。
2: 而且我觉得他对他的老婆的形容，就是你看他那个语言，他不是说我媳妇儿对我特别好，我喜欢他，他说超级无敌可爱，就是能用这个话来形容媳妇儿的人。
0: 哎，你说媳妇儿能
2: 很少，就除非刚结婚，你就现在老妥，你让老妥打死他都说不出这话来。我跟你说，这话我就要到这儿我就要 Q 他一下。
0: 不是，说明你也不可爱呀。
2: 不是，我可爱与否，他不会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这个话的是很爱的过程当中才会说出来的。
1: 不是，但是也确实变相的证明了一点什么，谁能永远保持可爱，也证明了老河马之所以能对他这么好，他肯定身上是有两把刷子。
0: 你负责
1: 你就这么说吧，有两把刷子。
0: 其实能让
2: 把那两把刷子亮出来我看看。
1: 不容易。
0: 能让一个女人完全放下生活的芥蒂和困扰，完全就是可爱就可以了。不容易。
2: 哎，对你，哎，你兵哥说的是另一点，就是说，
1: 但是
2: 这个男人他也做到了，让这个女人能旁无心无旁骛的继续保持他那种可爱的状态。
1: 就是这个男人能托举他起他的可爱，但是他的可爱也确实是一直在。
2: 对，
1: 哎，两者相辅相成，双向奔赴。
0: 因为他，
2: 你想让一个女人可爱怎么样？你要让她无忧无虑，她才能可爱，对吧？
0: 对，
2: 你让她天天柴米油盐，她怎么可爱？
0: 对，
2: 你让她天天下厨房炒菜，她怎么可爱？
0: 对。是这样的，
2: 你不给他洗脚，他怎么可爱？老河马是不是？
0: 老河马，假如你看我给你伺候的媳妇儿，
2: 所以
0: 你那拖鞋里都没有毛。
2: 所以我其实我最近也发现一个问题，当你看到一个特别就是这种可爱且简单且善良的女生，你要相信她老公给她保护的非常好，给她照顾的非常好。
0: 你知道咱们台也有一个，我觉得目前能达到老河马媳妇儿这样的状态，就是咱们频率的女王
2: 啊，对，
0: 她就是那种状态，
2: 对
0: 对,
2: 对，所以说。一个女人如果她能表现这种超级无敌可爱出来，那她一定是被照顾得非常好。
0: 哎，我在这读一
2: 下。好了，这侧面也夸了你自己，老河马。
0: 老周说会的，他说我媳妇儿永远会给我留一盏灯，不管我半夜回不回家啊，回不回家
2: 还不回家呢，
0: 不回家呢，
2: 还不回家呢。
0: 他说他都会等我，然后锅里永远有着温情热乎的一口饭，换了谁谁不感动啊。这么多年他一直都记得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就是我跟你说，能给你留一盏灯的人你就记住了，
2: 那基本上都是灯塔，能一直给你留这盏灯。
0: 就他说会的，会的，但你媳妇挺遭罪啊，就是忍受你这不回家，忍受你就是。
2: 你知道等一个人多煎熬吗？我觉得挺煎熬的，要不就不等，要等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人。
0: 比如说老左今晚说媳妇，我可能后半夜回来喝酒，你会等的吗？
2: 不，
0: 你看什么臭脸？
2: 后半夜其实很多有责任心的老公会说，如果我后半夜特别晚，他会在单位睡，他不回来，其实不更好吗？你也不打扰对方啊。
1: 单位没床。
0: 木木你说说、啊、你说说。
1: 我没有发言。
0: 就如果你结了婚的时候，你媳妇说你要是后半夜十二点回你就别回家，你就会上单位睡去。你说就随便，可能他要表达这个意思你别回来了。但要这么说你不伤心吗？这个家我都没权利回来吗？
2: 我说 ,I'm freedom。
0: 那我只能说I'm sorry, 我得回。
1: 这句话就分怎么说。
0: 对
1: 吧，如果今天我想给自己立一个悲情人设，我就会说啥，没有人等我回家。
0: 没有人等你回家，
1: 哎，
2: 他没有人等他回家，
1: 哎，
0: 就慢慢
2: 那就养个小动物吧，最起码他能等你。
1: 但是如果兵哥，我想像你一样的人设呢？
0: 我想回家我就回家。
1: 哎，对了，我就说我很自由，谁管不了我？哎，我这么说其实是一个意思，
0: 就是跟东北，你知道东北有句话，你知道什么？东北南方人说我老公不让，这句话的含金量很高。在东北，你知道吗？你就问问老公不让你们媳妇怎么着？他算个啥呀？但是
2: 他算老几？
0: 他算
1: 在东北最狠的一句话叫我媳妇不让。
0: 对，就我媳妇不让，没有老公不让这句话。 好嘞，今天一人分享，今天话题特别好，我的歌单还是话题都很用心，大家一定要用心参与，就一个人说一个，如果有。

0: 来生，你再碰到你现任这位，你还会跟他吗？
1: 好久没这么用心，
0: 还会选择他吗？分享到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三是三个横杠的三，我要听听为什么，你答是或者不是，我都要听听为什么。
2: 那先来修炼一下爱情。

0: 是不是在车里偷偷哭呢？这辈子不管咋说，你是选择了他，你无法改变了。但如果有下辈子的话，你还会不会跟他？就好多人就这样在车里偷偷。
1: 有你说这样的人，但并不是都是这样的人。一定有，
0: 可以说不是吗？但是你要说不是，你告诉我不是是为什么？
1: 斌哥说我就想看哭的。
0: 对，我
1: 就要听哭的。
0: 其实我觉得悲欢。
2: 斌哥说我就想看到
1: 见不了
2: 你们都选错，
0: 只有悲欢才有离合，就这玩意儿都是相对来说的。要不怎么叫话题呢？就是大家肯定都唠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像有老河马这么超级恩爱可爱的，对吧？
0: 对啊。
1: 然后也有可能有你斌哥说的那种没选对人的，年纪轻轻。其实昨天就在昨天，我因为什么事儿我忘了，我还跟老妥说。我说我真是挺幸运，我是跟他说，我说我真是挺幸运，就是遇到你。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年轻，什么都不懂。
0: 最近缺啥了？
1: 我啥啊啊！想起来了，
0: 我可以不缺东西能这样？哎，你能就是
1: 没有？昨天老妥给我转工资，给我转工资的时候，
0: 其实
1: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0: 你知道有哪一刹那我特别想结婚？
1: 有人给你转工资，但冰冰。你是那个要转的人，不是那个收的人。
0: 不，有少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 10% 的家庭是媳妇上交
1: 工资的。那你那 10% 你上哪儿找去？大龄 10% 未结婚的女青年，女中年。
0: 所以那天我妈给我介绍一个说我们家楼后住高层的那个有房有车，今年38岁一个女的至今未婚，让我问我看不看。我当时38一岁的女的至今未婚还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说挺好的。后来有一天你知道吧，我妈，我说我不同意，然后结果呢就忘了我妈事。有一天我接我妈，突然那个女生就从我妈面前跟我妈打了个招呼，我妈完了，我妈就是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没反应过来，结果那女生就远去了，说这是我儿子啊，你好你好，打了个招呼。我说这个阿姨，她说啊，你明白了吗？那个突然结果就是我能管叫阿姨，她说明第一印象让我感觉到就是太成熟了
1: 啊。
0: 所以为什么就是觉得后来知道
1: 38岁不应该呀，
0: 后来他知道是银行的一个高管，在银行做高管可能相对成熟一点吧。
1: 啊，那可能他也没事冰冰，没事没事，错过就错过了，他也未必看上你。啊，
0: 幸福就这么，快让我纠缠下去吧。
1: Joy 说，啊，我刚说啥？我没说完，我说一半，你们给我打岔岔过去了。然后我就跟老头说，我说还好，我是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你这么一个对的人。我当时在想，我那个时候那么年轻，什么都不懂，如果不是一个良人的话，那极有可能现在
2: 是个热人啊，
1: 良善
2: 良
1: 的
2: 良。
1: 良
2: 人是，
1: 我说那极有可能我就不一定是现在是什么样子。他说，啊，我有那么好吗？我说，嗯，确实不错。
0: 月月说了。如果前面有个按钮，老妥，你每按一下呢，就会吐槽我一个毛病的话，我不会怪你，你也不会任何责任，你会按吗？给我上筋膜枪。
1: 赵爱说，如果有来生，我会好好完善自己，自己对了，什么都错不了。婚姻这个形式，他说，
0: 嗯，
1: 可能对我们老实单纯的人，
0: 你这一巴的嘴，我就知道后半句是啥了，真的。就是真有时候真是
1: 我再会好好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有来生会好好完善自己，自己对了什么都错不了，
0: 就是自己没不够完善，
1: 所以他可能遇到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婚姻。
0: 我觉得
1: 他，然后他又是那个老实单纯善良的人，所以他觉得他有被坑到了。
0: 肯定是
1: 他是这种感觉。
0: 哎呀，我前两天时候看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真是这样的，就千万不要欺负老实人，尤其在婚姻当中、
1: 嗯、
0: 就这个人实心实意爱你，千万不要拿人家不识数、
1: 哎、呀，
0: 真的是这样。
1: 在电视剧里看过好多这种，就是老公老实的不行，然后媳妇儿就是，
2: 这不就是最经典的品如吗？
0: 对、
2: 变化吗？
1: 为所有爱执着
0: 的、啊、我给大家说一个，
2: 从傻白甜到
0: 这个女孩特别愿意户外，这个女孩特别愿意户外，老公是程序员，就是她觉得生活没有就有幸福，但没有情绪了，她就天天搭帐篷户外，结果她就认识了不该认识的人，你知道吧？她有一天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你看老公，我现在在外边呢，旁边放了一个很精致的水杯，她老公是程序员，把那个放大了1000倍，结果那个的
1: 杯
0: 子倒影，她抱那个男的抱着那个女生，然后回家那个男生说什么都不要说了。就是
1: 老公那个抱着那个是水杯上印的那个图
0: 是抱枕、啊、这是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说你千万不要欺负一个老实的，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没啥事老发什么照片，尤其有一些人到了酒店之后先发张照片说我到了啊，800个漏洞都，
0: 我告诉你，惹祸的根苗就是从一张自拍开始，
1: 就是啊。
0: 月月讲话，月月的言语，
1: 你要是真是心里没有任何杂
0: 念，月月讲话的是你偷摸就得了，
1: 不是偷摸当然也不好、哦，绝对不可以。但是我就是说你要不是那个那啥的人，你就别干那个啥的事。
0: 对，木木为什么不瞅我们？
1: 木木说，当年我也发过一张自拍。
0: 我看了胡申这一条，他说一定会的。好多年前我喝多了。 在路上睡了一夜，媳妇担心、睡一夜，媳妇才担心你啊。他说在路边睡了一夜，他说媳妇担心我，找了我一夜，他晚上骑车找我还摔倒了，胳膊流了好多。

0: 喝血，就那一次我特别愧疚，从那以后我也再也不喝酒了。他就觉得有这样的血，结了婚以后还能够，你看有的那个媳妇说你喝是吧，死外头吧，就那种，但是真的是这样的，他就会很担心，因为他说我会的，因为他从就很多人女生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1: 对对，
2: 是这个是。
0: 对，
1: 来
0: 了，再说，
1: 你说，
0: 小青看这条挺好，他说我希望下辈子跟我老婆依然有缘分，然后呢，可是我想继续的跟他在一起，那是在一起还是没在一起啊？
1: 谁到了你老婆再继续在一起？
0: 他说我希望下辈子跟我老婆依然
1: 有缘还能呗，
2: 啊，就是依然呗，继续呗 ，continue 呗。
0: 默默有一句歌词其实挺那啥的，就是汪苏泷那有首歌叫什么歌来着？就张碧晨唱的《年轮》。他有句歌词，那天我也是正式找这个话题的时候听到了，就是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就这句话其实这个歌词特别的经典，就人生最人就是最毒的仇恨就是有缘无分啊，就是可能不能到下辈子，真的是这样，
2: 有缘无分，这个挺苦。但是我最近也喜欢一首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我觉得也很苦，叫啥呢，叫想见不能见最痛，会呼吸的痛的最后一句，
1: 想见不能见
0: 对
1: 咋唱，
0: 这句话就好多的
2: 是吧，想见不能见最痛，
0: 华子说不会娶，坚决不会娶，这个回答一秒钟都不太犹豫的
2: 哎呀，华子
1: 还为什么呀，
2: 怎么为啥呢，
0: 这没说，这肯定是省略一万个字儿。我跟你说，这肯定是有些不能娶，为啥，有些人败给的不是婚姻，是家庭
2: 啊，是就是结婚和谈恋爱最大的区别嘛，就是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结婚是两个家的事儿。
0: 两个，有些人，我身边有好多人离婚不是因为这个女孩不好，是因为女孩的家给这个男生太大的压力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什么？所以什么叫门当户对？什么叫家猪看圈？
0: 对，
1: 这都我跟你说，老话里面很多是，就是听着是很糙的话，但是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人生的经验之谈的道理，最起码是不能说大哲学有点夸张，但经验之谈一定是有的。
0: 对对对，好嘞，继续分享今天的话题。如果有来生，你遇到了还遇到现在的这位，你就是你老公或者你媳妇儿啊，你还会跟他吗？还会选择跟他吗？为什么？适合不适都告诉我理由。我们今天就是严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留言，
1: 分享的还撒着微信公众平台。
0: 接下来呢，又是到了这个漂亮的时刻了哈，那就是医美，就是今天说到这个医
1: 美，
0: 其实医美这东西已经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能做得好不留痕迹真的是非常的难，
2: 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一种方法是完美的，而是要因人而异
1: 很重要。 对，
2: 对，
1: 所以7月18号、19号这两天，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我们909的听友想要报名参加的话呢，是免费的，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
2: 没错啊，那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啊。白明教授呢，也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同时在这一次的活动之中，也是坚持给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啊，针对不同的求美者的不同的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跟方案。所以说，这次通过节目免费报名啊，心动赶紧行动，添加微信备注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好的，那活动呢，咱们说是7月18号、19号这两天，而且呢，来自于北京的这个白明教授呢，来到咱们家门口，其实是机会很难得的，因为在当地啊，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也是一号难求的，所以说呢，咱们现场听友还能享受到的是免费享受298的瀑布补水一次，所有进店的听友都可以免费享受这个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没错，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再读一条吧，今天留言挺多的，这个乾坤未定说不会了，我觉得他会得到更好的，我应该会孤独终老，因为这辈子伤害做过伤害他的事情有挺多的，现在想想有点对不起他。
1: 哦，那他俩应该已经分开了。
0: 对，但不知道
1: 还能这样自省的人多吗？
0: 一般分开之后都会想着对方的好，就一般很少就是那种。
1: 是吗？
0: 就一般来说，
2: 你都这样吗？
0: 我还没有经历过，就是我也有分开过，但我都会想着他。对，当年我会自责，就是对他有点太那啥了，不叫渣，就是。因为年轻嘛，长得也帅，然后那时候身材又完美，然后就是觉得自己无敌了，然后就觉得就有点飘了，所以那个谁都有那个年少轻狂的时候。
2: 月姐现在脑袋里想，哎呀，得亏啊，
0: 我
2: 你年轻，
0: 你看你月姐并没有
2: 遇的不是这样，
0: 你月姐并没有反驳我刚才说的话， 是因为他见

0: 过最美的样子，
1: 是因为他脑袋，是因为刚才月姐大脑已经宕机了。
0: 我也见过他最美的样子啊，
2: 那不就现在吗？
0: 你看我都没有笑声。我们来听个首歌啊，这首歌就是月月，你今天随便选吧，
2: 走走走
1: 走，
2: 出去
1: 走
2: 一
1: 走，
2: 能遇到不同的人，也许有更好的。
0: 李荣浩这首歌《到你的心里走一走》。

0: 走走。
1: 李荣浩就是非常有心，这首歌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唱的时候就是也是非常动情啊，这首歌到你的心里去走一走。今天的话题其实引发了好多人的这个讨论啊，就是扪心自问一下，可能你觉得你在最美好的时间遇到他了之后，结了婚之后，可能随着柴米油盐的覆盖，你可能渐渐褪去了对他的那些美好回忆，可能有但是已经不那么浓烈了。对，但是还有一些浓烈的，就真的是像老河马这样的男生还是有的。锦鲤说这个话题我能有发言权，他说我老婆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呆呆笨笨的，他说下辈子他要不跟着我，他肯定被别人欺负，所以他说这辈子他这个受的委屈，下辈子如果有人欺负他的话，我得照顾他呀，所以我不能让他就是下辈子还不跟着我，还得跟着他。你看这种就是
0: 说明他在宠他，而且下辈子还想宠他呗，就是这个道理。其实
1: 我看过尼罗河的惨案，上面最后一段词儿就是女人呢，女人这辈子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有人爱他。其实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克里斯汀阿克莎克里斯汀。
2: 丁哥，那你听到这句话，你的反问不应该是那男人谁来？
0: 对呀，我感觉这话要是跟你听，你经常会说，
2: 你不得反问一下吗？
0: 那怎么的？那我们男人就不能被爱吗？
2: 那男人谁来爱呢？
1: 男人有，
0: 女人来爱呀。
1: 对呀，就是这个
0: 爱
1: 互相，就女人会要更呵护，男人其实最谁呵护你啊？
0: 刚刚建立的说怎么参与讨论呢？老听广播，你就在这
1: 说
0: 呀，
1: 就在这
0: 说
1: 就得了，
0: 就把你这些留言换成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
1: 还是有男人憋不住想说的啊。小青州说会的，他说因为我这辈子欠他太多了，房贷车贷都是他来还的。
2: 妈呀，
1: 有这样的，
2: 这不是夫妻，
1: 他
2: 是你债主。
1: 他说，但是不过他会不会这个下辈子嫁我就不知道了，但我会争取。下辈子跟他在一起，
0: 他肯定内心寻思我下辈子，
1: 你放过我吧，
0: 我下辈子可不跟你，我可不跟你那啥
2: 的。你寻思下辈子
0: 天天让我还房贷车贷的，
2: 你下辈子你还让他还啊？
0: 哎呀，我这辈子欠你都还完了啊！
1: 对，
0: 吴说上辈子造的孽，我不可能下辈子继续造孽。你是说自己吗？
1: 啊，
0: 他自己，我不知道他就说上辈子造的孽，我不可能下辈子继续造孽。那个。你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
1: 对谁的孽？谁的孽？这一点很重
0: 要。我觉得他说的是他自己。
1: 我觉得这个谁的孽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说，
0: 康康说，我还是会选他。
1: 为什么？
0: 他说《知否》里说，嫁人要看最低处。生娃之前没有看到他人性的最低处。娃，
2: 哎，对了，
0: 其实所有不光是嫁人，看人真的要看人的最低处。
2: 对，
0: 因为这是他的底线，
2: 真实，
0: 对，
2: 本质。
0: 然后他说娃二月闹的时候，他每天下班都坚持带娃睡觉，娃经常闹到12点才睡，第二天我睡懒觉，他7点就得起床上班。如今孩子4岁了，他还在坚持带娃，别人邀他下班喝酒，他会说不行，媳妇还没回家吃，还没吃饭啊，媳妇还没吃饭呢，然后就回家。泪光点点时可以原谅他所有的小懒惰和小心眼儿。
1: 就挺感动的，你看啊，这些都是咱们粉丝发来的这个发自肺腑的这些
0: 留
1: 言。对，
0: 为什么好多人结了婚，像两个人相处时候还可以，一旦有了孩子之后会相处不下去。很多人都是在可能孩子出生之后会是一个婚姻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或者是一个点节点。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能看到他最不能说最。不能说最不好的一面，但是就是他能到底能承担多少，
2: 没有掩饰真实的
0: 最真实的一面，就是当他遇到最难的事儿的时候，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2: 状
0: 态？
1: 哎，对你说的、
0: 这个、很重要。
1: 你看这有个留言，就是王，应该我感觉叫王阿姨了，她叫王桂兰，她说这个打字慢啊，手写的，我给你捋一下。她说我一定会再找我老伴儿，应该是个阿姨
0: 啊，老伴儿。
1: 对，她说年轻时候我们一起吃苦，那个年代嘛哈，没有啥好的东西，就是匆匆忙忙就嫁了，我们俩就结婚了，老来伴儿。她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下辈子还要再嫁给他的是，我生病的时候寸步不离。
0: 这个挺难，
1: 挺难的。
0: 其实这一样，就是在最难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人，他最。在最难的时候他能呈现什么样的样子。
1: 他说这辈子给我带来的温暖真是无人能取代了，就是
0: 这
1: 种话题。
0: 好的时候什么样多好都能好，好到什么样子都有可能，但是最差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个人最真实的本性。
1: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做一个选择题，做一个什么呢，就做一个选择题啊，如果有来生的话，你再遇到你现任这位，你觉得你还会选择跟他一起吗？那为什么会或不会？我们都要听听粉丝的答案。其实现在你可能在车里边，或者现在可能你正跟你们俩在一起呢，突然这个话题，会互相问一下，就互相会或者哎，媳妇儿你会吗？
0: 建议大家不要在一起的时候说，
1: 对，因为真实度就下降了。我跟你说，
0: 最好是
1: 一个人的时候，
0: 或者要匿名可以打匿名，我们也都可以。
1: 对，你要匿名就打匿名啊。建军说，刘建军他说下辈子还娶我老婆。 他说家里大事小事他都操持，真的是从来不抱怨，
0: 省你的心了，是不是？
1: 他说包括我的坏脾气，他都能说娶到他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但是他嫁给他，他倒了八辈子霉。
0: 但也不，有的人是愿意操心，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就是你看很多节目里面，不是节目，就是电视里演，就是这个女人她为家里操心，为孩子操心，一旦老公和孩子都不需要她的时候，其实她也有点手足无措。
2: 嗯
0: 嗯，
1: 不需要我了，你们长能耐了，
0: 她会，其实她会有点失落那个时候。
1: 你们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食欲太好了，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让我过问。
0: 来吧，16:43，我们来
1: 说说那个装修啊、那其实装修也是个非常非常非常操心的一件事情。
0: 也是，哎，你说像我什么叫做感情需要考验？
2: 选对了，选错了、哦。
0: 需要考验的时候，好多人在结婚之前装房的时候也能闹，也能闹掰呀。
1: 哎呀，干的有的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
2: 筹备婚礼的过程中都有多少人就不结了、
1: 哎？我
0: 就说明他们两个没有办法共苦。
2: 对，
0: 遇到一点点小的问题，都会成为他俩这个情感破裂的导火索。
2: 没法一起解决问题。
1: 还有一点跟大家奉劝，不管是什么年代啊，只要是装修婚房，小两口过日子的爱巢。双方父母即便拿钱，不要掺和人家的装修的东西。
0: 嗯，
1: 不要觉得你这个，你要是拿钱你就别掺和，你知不知道？要不你就全权代理，你别让人小两口掺和。
2: 哎，他意思啊，那我掺和了就不用拿钱了呗？
1: 对，就是那次有的那个父母，我给你拿钱，但是装修我说的算，整的那个老七八秋的，就是年轻人住的也不舒服，不是自己喜欢的家，其实很别扭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跟说说维尚的这一周的装饰。
0: 维尚夏季的装修特惠，十年老店的一个诚意放假，整装大包40000起。你想要高端工艺一线好料，然后呢你还想要这个不花冤枉钱亲民的价格，那维尚深耕十年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工艺精工标准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所以说如果你想了解全部的细则优惠的这些具体的详情，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1: 没错、
0: 啊，
1: 这个备注装修之后呢，啊，你才能得到以下的升级啊，才能得到以下的升级。那这次呢，有八大升级一起给你升了啊，能省好几万块钱。首先第一个升级，瓷砖给你升级。家里要铺地砖的话，常规的话是小砖800的，现在免费升级750乘这个1500的，就是750毫米乘1.5米的大砖，铺起来呢空间
0: 750厘米。
1: 对，750厘米，然后
0: 乘、啊、说毫米下
1: 回一还有乘1500就是1.5米嘛，
0: 1.5米乘半米。
1: 就大砖、什么
0: 1.5米乘这个750的嘛，
1: 对，就是空间更大了，就大砖好嘛、大砖也贵呀、第二个升级就是木门加高啊、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加高至2.3米，这个高门就显着高级，然后一般来说市面上都给你是2米到2.1米的、那第三个就是乳胶漆了，国产乳胶漆给你这个升级成芬兰的进口5合1的进口漆啊，环保更耐用，而且耐擦耐洗，家装结果更有健康更有保障。第四个就是橱柜加高定制，常规呢是800，免费加高850至900，上柜是600到700，常规可以免费升级700到800，各自高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而且能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第五个就是卫浴啊，你家马桶是普通马桶升级成智能马桶。第六个就是管道升级，水管给你升级为德国进口的清凝水管。还有呢就是第七个吊顶，从普通的集成吊顶给你升级成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啊，这个平整无拼接。最后一个升级就是水盆升级，时下里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免费赠给你。
0: 嗯，厨房的水盆。所以说呢，这些所有的升级都是在这一周的活动当中，今天周四吧、明天最后一天。所以说想要一线好料，然后高端工艺还不花冤枉钱，你可以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这个优惠的细则。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啊。那接下来呢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也是四选一，可以按需选择啊。第一个，现金的直减，也就是万元现金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同时呢，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海尔的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包括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给你软装配齐就能拎包入住了。同时在旧房的改造这一块也有专属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啊，全屋75里素里的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那以上的所有的优惠想要了解细则也是添加微信 0451-5909 1990415-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
1: 了。1990415-5909备注装修啊，咱们的粉丝要添加这个微信1990415-5909，备注装修之后你才能得到这个以上的升级。
0: 嗯，来点首歌呢，要听个老歌
1: 吧。其实今天有一首歌就是复合今天的话题，我们一会儿5点钟
0: 再说。很多很多。

0: 不知道张宇娶了十一郎是不是也是像这首歌一样一言难尽。蛰伏你的才华离不开你的这个什么叫助力，有些真的是这样的，两个人夫妻其实没有什么感情了，但是为什么表面看起来很爱，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利益捆绑，就这种利益捆绑呢是最累最累的啊。但张宇和十一郎不是了，就是他俩一个有才华，一个能诠释才华，
1: 那值得你
0: 对。那他俩能说出那么写出那么多首歌吗？其实张宇有一段时间挺危险的，
1: 是吗？
0: 那个月亮惹的祸，就是张十一郎用这个歌来点，还有一言难尽，还有曲终人散，其实他们有一段时间是闹掰的。啊，要不这个都在歌词里自己品去吧。
2: 百成说：“当然会啦，如果有来生也会，也许会娶她啊。当你这话，他应该是打错字，我觉得应该是也会娶她。他说，因为这一生我知道她所有的优缺点，来生会更好的去呵护她。
1: 准确的那个什么，就是这个讨好的。
2: 我更知道她，对呀，就其实就可以更了解
1: 对症下药吧，
2: 就
1: 这么说吧。
0: 如果有来生，你遇到老土，你还会找他吗？
1: 会。”
0: 哎，你先别这么看，就是我希望听到月月真实的回答。虽然已经就这个聊聊嘛，
1: 会，
0: 因为你看他这么好，那么好，又很幸运啥的，又要包啥的，反正又买表。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事实摆在面前，如果下辈子还遇到老妥这样的人，你会不会依然毫无顾虑的去选择跟他？
2: 其实要想说实话的话呢，你要看我在什么年龄段，
0: 现在这个年龄
2: 什么情况下遇到他，
0: 现在这个年龄，
2: 现在这年龄当然会啊。

0: 年轻的时候呢？
1: 年轻的时候，
0: 你一百二穿红大衣的时候。
1: 哎，你反而我跟你说，年轻的时候也许不会，因为他并不是那种适合年轻人的喜好的那种。
0: 他不能给你带来阳春白雪。
2: 就是、他的吸引力不在那个时候。
1: 对，恰恰那个时候我也简单单纯，所以才恰好在一起。如果我那个时候，但凡可能是相对成熟一些了，也许我可能会
0: 就跟你了，木木，就你这样的就歌手了这种的，带有艺术气息，能给他带来浪漫感动，女生都喜欢吗？真的是这样的，说不定就是只是你出生的晚了。
1: 你觉得
0: 我生君未生？
1: 不是这样。你觉得木木吸引，如果他吸引一个女生的话，他绝对不是因为他会唱歌，而且一个女生也不会说因为他会唱歌而喜欢他。
0: 那我觉得就没啥了吧。
1: 那因为所以说你不是女生吗？
0: 对对对，
1: 我相信之前跟木木有过情感那啥的人，情感的女生也不会是只是因为她会唱歌而喜欢她的。我的个人认为是这样。
0: 由于今天的话题呢，由于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锁定了人群。
1: 就像冰冰，就像冰冰，
0: 没有
1: 就。如果有人喜欢你，也不光是因为你的刚才你说的什么，你外表怎么怎么样，年轻啊，漂亮啊，帅气啊，也不会是一样，是一样的。你要相信女生，她不只看这些非常表面的东西的。
0: 是这样吧？
2: 不是，兵哥也想，兵哥，我替你问兵哥一下，那是因为啥呢？
0: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
1: 灭灯了，这不叫灭灯了吗？
0: 哎，这个话题我都问都有点懵了，怎么？哎，刚才你看月月用就是叫什么呢？就是
2: 客观的，
0: 就轻飘飘的，
2: 轻飘飘的，
0: 把我说的一无是处。
1: 哪有啊？
2: 哪有？
0: 不是因为你的帅气，
2: 兵哥，
0: 他不，
2: 你除了帅，
1: 你觉得对呀、啊？那你就一无是处了吗？不是啊，
2: 幽默。你除此之外，很多优点的。
0: 吓死我了！哎呀妈，吓死我了！我跟你说，我们的节目是直播啊。
1: 比如说，你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啊。
0: 嗯、
1: 比如说，你心地善良啊。
0: 嗯。
1: 比如说，你现在还会做这么多样。
2: 的菜呀、
1: 啊，对呀、啊，你现在还会生火，还能把生火料理这么好，这都是啊。
0: 我还会生火呢。
1: 对呀、啊，今天中午你走过去的时候，我还跟那个姐姐说呢，我说她现在特别的有生活气息，而且自己会做好多样饭。我说这不比点外卖强太多了。
2: 因为搁家里睡衣睡觉也是这身衣服，
0: 因为
2: 是有气息啊。
0: 因为岁数大了。
1: 哇，岁数大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得这么的，就是
2: 有味道。
1: 就是按部，就是可以活得比较规律和按部就班呀。
0: 哎，来读一条吧。
2: 哎呀呀呀呀！
0: 来读一条就怀。
1: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我们仨一会儿再说。我们仨 啊，有一条有点，我觉得他有点双向情感障碍了。
2: 哦。
0: 未来可惜，他说这个话题有点矛盾。
1: 啊，我以为我们已经该进入那啥了呢。
0: 一会儿。他说会又不会，他说会是因为我实在爱他，他说不会是因为我爱他让他吃了好多苦
1: 啊，
0: 所以他说我这辈子我就比较纠结，就是会又不会，爱是因为我真的爱他，就是但是爱他就会给他带来很多痛苦，所以我就觉得要放过他，还是要留下他。
1: 我这个啊，这个就是我感觉这话特别像电视剧里的人的话，但是也可能确实是很多人的心声。那我就想问这个男生了，你那么爱他，为什么要让他吃那些苦？这些苦是因为什么来的？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改变能让他不再继续吃这些苦？这个不是应该你想的问题吗？而不是在这儿说这样的话呀。我个人觉得
2: 那他可能就是不够强大，
0: 也许是他是一个
1: 不够强大，那你去努力啊。
2: 但是如果我选择了去努力，我可能就没有办法。
0: 但你有没有，
2: 我的生活里可能就没有
0: 你
2: 了。
0: 哎，你看我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是
2: 因为我对于这个有感受。
1: 行，这会儿咱们一会儿整点时候
0: 一会儿再
1: 说。
0: 哎，我跟你有不同的想法。
2: 就是那个《大话西游》那句，戴上金箍我无法爱你，选择爱你我又保护不了你。
0: 我跟你说，对，说实话啊，
2: 你看星爷为什么要有这句感叹，对不对？
0: 刚才的那个留言会又不会带来很多痛苦，我有另外一种想法，一会儿十七点我再说他这条啊。
2: 好期待啊，下一期。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大粉水你用不用？大粉水
2: 想用，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2: 重磅了。
0: 今天兰蔻大粉水返场，明星款兰蔻嘛，大粉水简直就是那个就是基础护肤的天花板了，又便宜又好用，保湿，你可以当化妆水使，也可以当爽肤水使，它扛用，一大瓶是400毫升，对吧？一大瓶400毫升，今天到手两大瓶800毫升，
1: 400毫升呢？
0: 对啊，它一瓶400毫升，今天到手两大瓶800毫升，只需229。
1: 对，因为粉水其实说实话它是比较基础的保湿类型，你要说它有多么多么添加的玄幻的东西，
0: 没有它就是个基础
1: 保湿，但是它就是基础保湿，
0: 因为它太著名了、啊、
1: 对，然后它保湿的效果很好，然后它又是大牌兰蔻的，
0: 对，
1: 然后它的价格又这么低，就是你把它当做大碗便宜的这个保湿的东西来用嘛。
0: 对，今天到手两大瓶正装， 秒杀价格229，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号小美兰蔻大粉水的自己留着囤的啊，400毫升乘以二，两大瓶，最大瓶的那个229，一瓶原价是499，现在是229，到手两瓶。
1: 嗯
0: 啊，然后呢，它这个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还有小一年的时间。
2: 没错，想要下单的抓紧时间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别关注错了，回复"兰蔻"的字样啊，兰蔻字样，关键词
2: 兰、
0: 啊、对兰蔻，对兰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是一个绝对秒杀，800毫升两瓶大粉水，到手价格229啊，100多一点一瓶，
2: 非常划算。效期到啥时候？
0: 27年6月，就是小一年。
2: 啊，一年啊，
1: 一年时间，
2: 用完了，用完了。
1: 就是水这个东西嘛，因为你天天得用，早上用，晚上用，睡前用，出门用。
0: 对，
1: 所以说想要购买的话，这波福利啊，一年时间的临期的高性价比的兰蔻的粉水。
0: 对，
2: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兰蔻就可以了啊。
1: 没错，
2: 马上进入整点，稍后回来继续聊刚才我们没聊透的那个话题。
0: 如果有来生，你还会遇到你现任这位的话，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会选择跟他在一起吗？
1: 以及兵哥的另一个想法、
2: 为什么
1: 看法。
0: 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申请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敞开心扉聊心事，锁定嗨三儿星期四，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的路上
0: 等你。今天的开题真的是非常的好哈、啊！今天的嗨三儿周四聊情感，我们就大大方方聊，咱也别说实实活活的聊，把你的真心的想法说出来。反正也是一个假设话题啊。如果有来生，你再遇到你现任这一位媳妇儿也好，老公也好，你还会继续选择他吗？为什么？就这么简单。其实你扪心自问一下，你会，我觉得你是不是真心答案，我们是能看得出来的。今天好多的粉丝都把自己的这个所谓就是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了。
1: 要不要先说刚才未解之谜啊？
0: 未来可惜这一条，我们说说刚才木木的想法，说是他说会又不会，会是因为特别爱他。
1: 你那个说一下题吧，他到底说了什么，我都有点忘了。
0: 他说会又不会
1: 啊，
0: 矛盾。他说矛盾吧，他说会是因为我绝对是爱他，百分之百爱他，不会是因为我爱他让他吃了很多苦，所以他又觉得不会。但我的想法是什么？这个男生家超级有钱，家人想给他安排一个不是他喜欢那个女人类型，让他结婚，但是他就偏偏要打破家里的常规，要跟这个女孩在一起。当然家里施压就会给这个女孩很多痛苦了，就电视剧里的情形也有可能。就是默默
1: 爸总爱上我那个哈，
0: 你要是默默，你要是跟着星月的话，你就不能继承百亿家产，你就给我扫地出门，要不你就安排爸爸给你安排的这个谁谁谁的房地产的小女儿，你说你怎么办？你是不是会给他带来痛苦？
1: 最近是不是那什么果什么什么果的看多了有点？
2: 说可得开的是 S V I P 吧？
0: 但是你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但为什么我一下想到的就是他觉得，我听完这个留言，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女生因为她吃了很多苦，她觉得她爱她，但是她没有给她幸福的生活。没有让满足他的物质的需求，所以他说既想又不想，是这么想的。
0: 我觉得男生是可以，就是
1: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这个男生可以再努力一点，可能就能让这个女生他爱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2: 月姐这句再努力一点其实不太负责任，
1: 是吗？
0: 我跟
1: 你说呢，
0: 我很少跟木木能达成突然间的一致。女生说你再努力一点，怎么努力？现实就让怎么努力。月月你说让男人你努力一点，怎么努力？你告诉我。
2: 因为分人的性格，分他的工作，也分他的工种。
0: 对，
2: 有些工种的挣钱物质上限是很高的，有些物种物那个工种他的挣钱是上限是很平衡
0: 的，
2: 他没有办法上去。赚
0: 钱方式的顶点就是到这儿了。
2: 对，
0: 我一月就8000工资，哎，怎么办？
1: 可以了。
0: 哦、是，
2: 但不一定能满足他的物质需求。
0: 对，
2: 每个人的物。

0: 物质需求真的很不
1: 同。我觉得这个男生说的这个会又不会，他的不会是因为他觉得让这个女生吃苦，
2: 对，
1: 但这个女生
2: 也许哎，对，还有一点就是你觉得让他吃苦了，有没有可能他觉得跟你陪你一起吃苦也是幸福的呢？
1: 对，就是可能男生太爱他，觉得哎呀，我别人给他买20000块钱包，我给你买8000的，我觉得我让我媳妇吃苦了。
0: 哎，但这个颗粒度咋对齐啊？
1: 你别给我整颗粒度。
0: 哎，就是我内心，我觉得媳妇儿，你跟我在一块儿，你有点受苦了。但
2: 只要他自己不翻翻，你看谁谁谁老公，那就说明他是愿意的，那就说明他是愿意且接受的，对吧？那就可以啊。
1: 嗯，
2: 心远哥哥很久没有来喽。他说：“
0: 哎呀，今天话，哎呀，
2: 他说这根本就没有办法说真话，我还是会选择。怎么就没办法说真话呢？
1: 不是，看着看着答案提问题，
0: 等会儿没法说真话，然后说会选择。
1: 对，
2: 那你就推呗。
1: 不行，大腿底子要青了。心远哥哥，我觉得这辈子还是挺值的，因为他做到了双方各自独立的这种感受，我是很难做到的，就是。”就是
0: 因为你不独立嘛，所以你
1: 不我所以我不会害其他人，但是像他
2: 你斌哥做到了仁至义尽，
1: 像他这种绝对的就是那种还是我觉得挺难得的，就是双方的就
2: 各自有各自的
1: 自由，各自的自由
2: 挺好的，
1: 财务自由首先，对不对？你看最近梅梅结婚了，6亿的财产依然是分割的很好。
0: 我如果结婚必须是这样，
1: 爱归爱，财产归财产。
0: 我如果结婚在物质这一块必须建立在双方独立，否则结不了。
2: 你俩谁独立谁呀？
0: 我就觉得
2: 你要是你小时候那个什么老姥姥家什么奶奶家的那个小女孩呢？你跟人独立吗？
1: 不是，愿不就我告诉你，愿嫁不嫁，我就474，就这个数。
0: 不，447，
1: 447。
0: 就是
1: 我
0: 的意思是，
1: 我这就真诚。
0: 就我的意思是，起码其中任何一方没有另一方也能够自己满足自己的物质。
2: 那他就是。那比如说他就是比你挣的少，就少一些呢，那怎么的，不行吗？
0: 那你要自己够行。
2: 嗯，他可能现在觉得够，但结了婚肯定不够啊。那结了婚有孩子有家庭肯定不够了，
0: 那就不行
2: 啊。那怎么的呢？
0: 那就不行，
2: 就必须是完全的分割的一半一半吗？
0: 就是如果我
2: 就这么说，默默，现在你比如我说个非常简单，就比如他挣4000一个月，你一个月挣8000，好了，他4000他现在够用他自己生活，但你俩结了婚之后有柴米油盐，有老人有孩子要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挣4000发现不够了，你还挣8000，你就会觉得不行了，咋不能过了吗？
0: 过不了。因为还有一点是啥？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加上我这8000，我们俩一共12000也不够。
1: 我看你有没有？
0: 就我结婚必须是。结了婚之后两个人共同的生活质量不能下降，否则就结不了。
2: 不是啊，他生活下降的原因是因为你俩结婚了，不是因为他也生活没想下降，你也生活没想下降，但是你俩有了孩子，我问你怎么办？你不是说你的话不大概意思不会是那孩子我也不会付出任何一点吧？
0: 不，那肯定不是。我的意思
2: 我的意思是
0: 两个人加一起之后也能保证双方的生活质量都不下降，再去选择结婚。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再努力一点挣得更多一点呢？双方的努力就不会下降啊。
1: 我很佩服您说努力一点，但是怎么努力这一点？你让人怎么努力？出去再跑个外卖，早上砸个煎饼果子。
2: 跑个这个开个什么车什么没有吗？很多男生会呀，就是除了本职工作之外，为了让家里补贴的或者生活过得更好一点，晚上出去找一点小活干呢。
1: 好，我们缓一下啊，我们一会儿要干仗了，等会儿。那你呢？
2: 我也可以依然，那我照顾孩子不是生活当中我为这个家庭做的付出吗？
1: 我也可以照顾孩子。
2: 可以啊，那我可以出，我看过，我曾经做过一个女司机开车，跑滴滴，她就是。一看就是我这个年龄，可以啊，
1: 但是
2: 就是双方都努力一点就可以啊，
1: 但是就没有生活的情调了，就都忙碌于奔波的生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我们这个有点远了，就是通过这个会有不会，就今天这么说吧。
2: 你知道我刚才听到的是什么？
1: 不负责任。
2: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刚才这段对话的时候什么感觉。我听到的就是你们不是不负责任，是你们不想为此承担和付出任何一点。
0: 不，月姐，这恰恰是负责任。如果不是提前把这件事情想好了，然后进入婚姻，进入之后才发现你们两个需要在婚后之后付出特别多的生活之外的东西来成就现在的生活，才是不负责任。
1: 好，停，走入一个支线话题。刚才我们聊的，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你同意我们谁的观点？是同意我和木木的观点，还是同意月月的观点？有人说这个先把谈调好了再结婚是对婚姻的负责，有人说这样的就是不负责任，你们觉得哪个负责任？
2: 那我感觉你刚才解读的，就是你抓的不准，就是你没有捋清刚才我俩说的这个问题。
1: 你捋，
2: 就是他在说他想就是但他这样就很难走入婚姻了，因为你想十全十美之后再走进婚姻，那爱情不是飞蛾扑火吗？他一定不是说十全十美了你才能走进婚姻。如果要先让我回到我当年的话，我十全十美了我可能也不会走进婚姻，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昨天我在跟老妥说，我很感激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他这么一个良人的时候，我也提到了，我说我也感激就是那段时间的你出现，如果是现在的你出现，
0: 可能就
2: 我可能就会衡量更多，我就会考虑更多，我就会纠结更多，然后我们可能就不会在一起。
0: 所以今天的话题聊的就是婚姻需要冲动，爱情也需要冲动。所以
2: 绝对是冲动啊。
0: 当这份冲动过去了之后，今天我
2: 为什么成年人尤其年龄更大的人就越来越难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另一半
0: 落地，
2: 就是因为你思量的东西太多了。
1: 确实如此。
2: 你思量的越多，你就觉得门槛越高，你就觉得我不想失去这个，我不想失去那个，那我怎么走进婚姻呢？
1: 想要的太多就没法付出实践了。
2: 对呀、
1: 啊，对对对，
2: 你俩现在两个问题，他是啥也不寻思，你是寻思太多。
1: 我俩就都不会选，是不是？
2: 所以你俩现在极其很容易都单着呀！我现在看呢，
1: 木木可能会不会是20年后的我不一定，
2: 不可能，绝对不是。他现在已经比你都想的多的多的多了。
1: 那他就更难那个融入到那什么了。
2: 完了，嗨三接下来这两位男主播呀，
0: 就是这么说吧，嗨三括号俩嗨单。
1: 就是我们俩加一起才是海尔，但是也好，所以嘛，有争论才有话题。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就现在目前的你来说，如果有来生，你再遇到你现任这位，你还愿意再选择他吗？
2: 为什么？
1: 为什么？会或不会都要告诉我，会什么？不会？为什么？我们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啊！
2: 来来来，
1: 说一下旅游吧。
2: 嗯，
1: 出去玩玩啊，出去玩玩，真是这样。旅游可以不打仗
0: 啊，
1: 就是这个旅游是这样的。那我们
0: 旅游可以让您少想很多事情。
1: 909的两个行程非常好，同时跟大家说一下，先说这个短途的，我们有一个3晚4天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其实呢，这么说吧，你自己去也没有问题，但是跟团呢会让大家更省，然后呢更安心，然后呢让你该看的都看过，而且相对来说各个地方你会拿到一个最低的价格。
2: 默默，你有得到支持喽，
0: 是吧？对吧？
1: 是不是？
2: 但行，你先说。
1: 我先说，你别着急，我知道你一肚子火。但等会儿啊，然后那个现在是这样的，这个3晚4天的行程2580元一个人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8月2号有团，7月末也有团。如果现在你想报名的话，添加嗨三的微信，海参崴主打一个什么的，轻松自然高端。一人一只帝王蟹是我们这次的特色，因为啊，帝王蟹是海参崴的特产，让你感受帝王蟹之城的这种魅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应届中高考生今年的还可以减200元团费，
2: 每人减200元啊，
1: 2580一本护照就可以了。添加微信嗨三儿两个字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9，嗨三儿两个字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儿这两个字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就可以了。备注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这次的
2: 谁不喜欢呢？
1: 909定制的新疆行程、啊，
0: 哎，这个非常好，
1: 玩转北疆。我们这次呢有一个8+3的套餐。您可以任意选择，您是选择8天行程还是选择11天行程，你想进店还是不进店，你想自己订机票还是让我们全包，都由你来做主。但是行程特别的完美，建议大家如果年假长走8+3的这个行程，8天主线加3天副线，然后呢你可以让我们给你订机票，就全包你。还有就是我自己订机票，但我要走你们这个行程都没有问题，每一个都有自己明确的价格。如果大家想真的想这次好好玩新疆，就报909的这个行程，15人成团，主持人陪同。怎么报名？木木，
0: 哎，要添加嗨三的微信号，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 HAISAN 909，
1: 没错，
0: 添加微信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行了，新疆或者俄罗斯，
1: 没错。
2: 好嘞，听首歌，
0: 我们仨争吵一下
2: 啊、不争吵了。就是
1: 你刚才说有人同意他的那个
2: 喵喵说支持木木的想法，其实木木说我不是说不支持他的想法，但是其实他后来其实改变了他的初衷，我觉得。他开始说的是
0: 没，最开始是你，
2: 那你就开始你说的不够准确，让我产生了误解，就是你不想为任何一段感情
0: 付出，
2: 对，我听到的是这个，对。
1: 月儿的讲话就是用一个方式，就是可能诠释了，就是在爱情里或者在感情里，1+1不一定就等于二，就是他可能有太多你没办法用情感割舍的。
0: 但其实我表达的是啥？是要在最开始的时候把这些身外之物的问题已经考虑清楚，因为选择和另一个人相伴一生是为了两个人能够共同幸福，所以如果我和你在一起生活，要舍弃生活本身变成活着甚至更累的活着，那我宁愿选择幸福的独自幸福。
2: 那你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结果呢？如果开始看似是很好的，但是比如说现在你的经济条件达到标准了，他也达到标准了，
0: 啊，
2: 你俩觉得 OK， 一拍即合，我们俩一定不会为此而降低生活质量。
1: 结了婚突然有变故了，
2: 如果结了婚之间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故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
1: 刚结婚一年你老婆就失业了，或者你就
2: 降薪了呢？
0: 那这个没办法，
1: 你会
2: 那你会不会 那你会因此而离婚吗？
0: 那当然不会了。
2: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个呀。你要不要承担这个风险，以及你愿不愿意去承担和付出呢？
0: 这个是后来的变故的风险，但如果是在最开始的时候，眼巴尖就不行。
1: 对
2: 啊，那没有必要强求，那不就跟门当户对是一个道理吗？
0: 对，
2: 就是你不要强求嘛。
1: 木木还是要找对方父母有双保的，这样的话还是比较保险的。
2: 那也不一定，是吗？
1: 我觉得得是吧，
0: 不一定，
2: 这不能，那有的人就没有，人家做生意的家族企业怎么了？
0: 存款够多咋？
2: 或者人家单亲家庭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你觉得哪个女生直接说，哎，问你跟我家存款多多少？你听歌。

0: 就这样吧。
1: 啊，就是今天的话题真的是引来了好多人的这个讨论、啊。
2: 把这歌我都想唱，我都不想放来着。刚才我都想把这首歌自己唱出来了。
1: 那还是放吧。然后那个，我们今天说的，如果有来生的话，再让你选择一次的话，如果有来生，你还碰到你现任这位，你愿意还跟他一起白头到老吗？
2: 我要念留言了，
1: 你念吧，我这有好多呢。
2: L X 他说我比较同意星月的观点，
1: 一看就是结婚了。
2: 他说其实两个人从头打拼，感情更牢固。之前我媳妇也说过，想着物质基础特别好的时候再要一个孩子，不想委屈孩子。但是现在比较后悔晚要，最好是毕业就要，自己的精力也能跟上，父母的身体也能更好的照顾孩子。这个因人而异吧，就很多人确实这点我倒是不做过多的解释，就评论。对，因为有的人就是希望自己的条件好一些，心智更成熟，基础物质基础更成熟之后再需要孩子，他觉得对孩子来讲才是一个很好的充分的准备，才能给他更好的这个一个生活条件。但有的人觉得呢，爱情来了，婚姻来了，孩子来了，那就来了。我们无论怎样都能把他养大，也能把他
1: 养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
2: 对，这是两种生活的想法。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都可以。
1: 是，燕飞说的这个，他说不会。我今天其实不会的人少啊。对，他说不会。他说因为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媳妇儿。他说我下辈子希望他能找个比我好的人。
2: 哦，这是迷途。
1: 对，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事儿啊。他因为他
2: 浪子回头了，这是应该是。
1: 我觉得他是愧疚多，
3: 或者说觉得自己这辈子对他不够好。
1: 成这条特别有创意，我觉得成这条是一个男人发自肺腑。他说我希望我媳妇儿下辈子不成为我媳妇儿，能成为我闺女，我让她开开心心一辈子。就是他希望
2: 成为你媳妇儿，也能让他开心。
3: 你为啥这辈子不能像对待闺
1: 女
3: 一样
1: 对
3: 待媳妇儿？
1: 父亲对女儿的宠爱和父亲对媳妇儿的宠爱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是那种。就是那种毫无保留的托举。
2: 哎，我跟你说，这就是人和人的家庭的区别。我觉得我老公对我要比对女儿更好，这是每一个男人不一样的生活状态。但你说那种也有，就对女儿会更好。
3: 对，
2: 我也见过那种，就是奶爸型的，
3: 女儿奴，
2: 对对对，奶爸型的。
1: 我今天就是桎梏了自己，有些我就是说完了之后，我就瞅一眼木木，看木不吱声，我也不吱声。
2: 别桎梏自己，但是我真是觉得在生活当中，老土对我。对我是要比对女儿要更好的，这个是
1: 因为他考虑成、
2: 这个、
1: 他要考虑成本的问题，就是
2: 不
1: 考虑后果的问题。
2: 不，但更多的人是对女儿好，我见过很多对女儿好的，
1: 大多数人吧，我觉得都是女儿奴吧。
2: 但是其实你对媳妇好才是给女儿最好的一本教科书，我就跟你说是这样的，你养一个女儿的话，你对媳妇好才能对女儿更好，对她的未来才更好，因为她才知道一个好的老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她将来才能去按照这样的模板去找一个好的老公。
1: 那是不是一下子就女儿从小就看到的父亲就一下遇到了太惊艳的人，就是不好找啊，就是没有像我父亲这样的。
2: 没有，她才知道什么是好的，
1: 所以
2: 她才不会不容易踏入那种不好的感情。
1: 所以她也难找，就是定的标太高了。
2: 那不，
1: 她得自己去认。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女儿儿孙自有儿孙福嘛，是这样的啊，不会的。就燕飞这条说完了啊。
2: Jason 他说，没碰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人之前，择偶的标准总是格外的严格。对，我也觉得木木刚才那些巴巴拉巴巴拉巴拉巴拉那些都是因为还没有遇到一个。
1: 对，我刚才说了，一加一不一定真等于二。
2: 他刚才巴拉巴拉的那些各种条条框框，可能还是没有一个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人。
1: 就刚才你那个什么，就是说我也跟他这么说的，但是木木有一个观点，
2: 他还坚定的认为是
1: 木木有一个观点是代表他，因为是我跟你说，木木他别看年轻，今年只有
3: 25岁，
1: 对，还有5年才30岁，
2: 他的心智非常成熟，
1: 他的心智，他的精力也比一般的25岁的人要多一点。
2: 他说，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性格上最契合的，不论再来一次还是几次，我应该还会选择我老婆。
1: 就选了
2: 性格。他说他是性格上最契合的人。
3: 对呀、性格上最契合，这个确实是，这个很难遇到。
1: 哎呀，
2: 那我刚才为啥我说那个时候你的表情那样，我说没有遇到喜欢的人是吗？
3: 啊，
2: 完了，你为什么做表情是那种就是不是的在反驳的意思？就是
3: 没有，
2: 就是说你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人，他即便不符合你现在说的标准，你也会选择 pass 掉。
3: 其实我更认同一点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任何人，无论是相亲这种严肃的啊，还是说自己就是自由这个恋爱的这种，你会发现人都愿意给自己设一个标准。
2: 对，但是你会发现，对，你永远找不到那个标准的。
3: 然后你会发现你真正喜结连理，或者说你真正哪怕简单来说不结婚就是坠入爱河的那个人，他往往跟你的标准甚至背道而驰。
2: 对呀，所以不要给自己设入太高的标准。
3: 对，我
2: 因为你会发现你会被他固执桎梏，然后同时呢 你往往就要求人，求人还不得人。
3: 哎，对，
2: 对吧？
3: 有的时候是一个莫名的一个。

0: 已经怎么不吱声了呢？你俩聊太深啊，我不跟你俩聊了。
1: 怎么的？
2: 有点反应不过来。啥玩意儿？
0: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让他反应。
2: 枪剑三人行这个。
0: 所以我刚才就在想，咱们节目以后每周可以设立一个，
1: 可以有一个
0: 辩论的
2: 深度的
0: 辩论的话题，
1: 就是、
0: 不一定是感情的，就是
1: 有一期深度的。
0: 有一期深度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正方反方的这么一个思维。然后咱们
2: 三方咋就圆桌会议也可以，
0: 对，
2: 就圆桌讨论
1: 圆桌派嘛，
2: 圆桌派也可以啊。
0: 嗯、
2: 小杨二一他说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1: 哎呀呀呀！
2: 他说对对，他说他这个就很现实，梦有点像。他说不去了，除非下辈子我很有钱。他跟着我太累了。他说我也让他开心过，但是还是劳累的，被生活所累的地方多一点。他说他能开开心心的无忧虑的生活下辈子，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会娶他，但如果是还是保持现状的话，我会考虑重新
0: 选择。记得你说的这句话、啊、
2: 就是放手，就是有人说放手也是一种爱，对，确实是的。
0: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嗯、
2: 对。他说还有小泽这个，他说只要他不
0: 真的，这话你仔细琢磨他有道理吗？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1: 有道理。
0: 你爱一个人会放手。
2: 那天我看到了一个，
1: 你们俩不合适。
2: 那天我看到一个高赞评论，他说情感就是这样的，就像你喝饮料看瓶就刮奖似的，当你刮出一个蟹子来的时候，你就知道结果，你没有必要把四个蟹会都刮开然后才放手，就是放手就差不多，当刮出觉得差不多就放了。
1: 有的时候趁早放手不是不爱了，
2: 对，
1: 而是要把接下来更深的伤害规避掉。
2: 确实如此，就没必要就是撕破脸那种的。
0: 那为什么会爱一个不适合的人呢？
2: 谁哪知道适不适合、啊、
1: 因为爱会比你发现适不适合先出现。
0: 嗯，
2: 对，木木说这条、
0: 嗯、
2: 就是有人理解不了，你怎么突然就不爱了呢？因为爱上你也是突然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2: 就是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1: 接受人的离开就要
0: 接受。今天节目过于深刻了，来十七点三十有没有啥要说的、
2: 啊？当然有说的了，我们来说说这个医美啊，这个医美，这个人漂亮啊，真是追求永恒的美丽都不太容易。
1: 因为美丽是不讲理的，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而且每个人审美是不一样的。
0: 来说说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在18号、19号这两天，909的听友可以免费参加、
2: 哎、
0: 只需要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免费报名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没错，
0: 13104513909，
2: 没错。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我们白明教授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在业界、嗯、
0: 中国医科大学整形外科的专业医学博士嘛，
2: 对，
0: 然后从业20多年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
2: 对，他在微整形方面是非常有成就的、
1: 嗯、
2: 而且他给大家的意见绝对不是这个一蹴而就的，就是都得整或者都不整，他是根据你自己的面部给你释放出针对你的精准的这个定位。
1: 没错啊、
0: 嗯、
1: 所以说今天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通过节目来添加微信。昆仑爱研医美，这是18号、19号的两天的活动啊，在本月添加微信备注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909的听友今天还可以免费享受298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啊、
1: 哎，
0: 机会也很难得，一对一的这个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
2: 没错，
0: 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行。
2: 对对对，备注报名。哎、
0: 嗯，
2: 还有一个事跟大家分享啊，就是那个大粉水，
0: 嗯，
2: 别忘了买啊。今天就这么一天，大粉水系列，咱们是王炸。秒杀价格回来、
1: 嗯、重磅回归。
2: 对，要不是零七绝对不会是价格，你想都想象不到啊。一瓶兰蔻大粉水，之前用过的有很多女生用它什么呢，用它敷脸，用它直接就是补水，然后呢直接就是它就是让面部 Q 弹啊，它这个大粉水就起到一个什么基础护肤嘛、
0: 嗯、
2: 基础护肤最初代的基础护肤就是大粉水了，400多一瓶，好像450吧480一瓶，400毫升，大家都知道常用大粉水的人400毫升是最大毫升的。今天我们倒数两瓶，买一瓶赠一瓶啊，就是到手两瓶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只需要229，到手是两瓶啊，和100多一点一瓶，效期到2027年6月份，也就是到明年6月份，现在小一年的时间足够了。所以呢，如果大家不介意，赶快来囤啊！今天就这么一天秒杀，那添加关注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嗯，
2: 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是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兰蔻字样就行了，第一个链接就是，大家可以就抢。
1: 嗯，没错，
0: 就是大碗便宜，然后又是品牌有品质保证，
2: 大量管饱，
0: 对，品牌保证也有，然后效期到明年7月份，将近
1: 一
0: 年的时间，
1: 嗯，
0: 800毫升完全用得完。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没错，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兰蔻两个字，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回来。

0: 虽然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啊，昨天在编这个话题选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一直反反复复听这里边的歌词，就觉得汪苏泷还是有两下子的。
1: 掉
2: 点
1: 泪没有？
3: 他也有两把刷子，是不是？
0: 对对对，
3: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把刷子，你那是什么刷子？
0: 这个是毛刷。哎，
1: 掉没掉眼泪？
0: 就是挺感动的，因为他
1: 掉没掉眼泪？
0: 因为很多人就说他这个高赞的就是人生最大的仇恨就是有缘无分，就这辈子肯定跟你有缘，但下辈子肯定无分了。很多人就
3: 是不
0: 是
3: 这辈子有缘但无分，
1: 这期话题
3: 就是没有办法延续。
1: 这期话题是兵哥掉眼泪的成本的，
0: 就是我在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些东西，
1: 感情。
3: 这个岁数大了，就是容易眼泪。
0: 你们觉得不感动吗？这个歌。

0: 词就挺好的写的，
1: 对呀、
0: 你们没有融进去，这是
1: 我融进去了，我理解他说的，就是明明让你们相遇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让你们走到
0: 最后。
2: 这个其实也是咱们今天老大就是说的那句话，这个我真是今天有共鸣了。
1: 他说了，你开会的时候好像都要掉眼泪了。
2: 音乐最大的魅力，你会发现，就是无论旋律还是歌词，某一刻或者你某个人生节点，跟你会有共鸣。
0: 对呀、要不这些，
1: 甚至它就代表了你某一段，就是这个音乐，它是代表承载了你某一段情感或者某一段经历的。当你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依然还会回忆起曾经的过往和画面。
2: 想见不能见最痛。
0: 对呀、阿龙这一条我特逗。阿龙说，听你们节目好几年了，第一次给你们留言。下辈子，我如果不娶她，以她的臭脾气。嫁给别人，听我说，以他的臭脾气，一天会挨八顿揍，我会很难过。所以我
1: 刚才这边我还没念呢，也有一个四世纪咖啡说的，他说我老公说他要不选我，我嫁给别人一天得挨八遍揍，他不忍心。你看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哎，我看我也听过一个人说的一段话，就说媳妇儿，我下辈子还会娶你，理由就是你跟谁那个人，你跟谁都会幸福，但我没有你。我就不关心。
2: 哎呀，
0: 就这句话，我觉得
1: 就是对对方的一个充分的肯
0: 定
1: 嘛。
0: 就这句话，我觉得很高。
1: 就是我的幸福来源于你，但你跟谁在一起，你
0: 都
1: 能给谁带来幸福。
0: 对对对，月月你就是这样一个高人的，你跟谁都能挺好的，反正你一天不吵架。然后，但是就是我，反正我是觉得是好。
1: 我也不是跟谁都能幸福。
0: 爱上一个不着家的人，
1: 不，我非常自知，我不是跟谁都能幸福的，但跟老妥确实很幸福。就像他刚才我问他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你看他给我回的是什么？”他也不是说
2: 啊，你
0: 问他吧，那一看就是话题嘛。
1: 没，我就把话题发给他了
2: 啊。
1: 他的回复是：必须选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因为我也是这种感觉，我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适合的，都能过得很好。我不是他说的那种什么你跟谁过都能幸福的，不是、但是我跟他是可以的。我要跟你兵哥这种肯定不幸福，一定的。
0: 我姓马，确实不幸福。哎呦的，
1: 一个多说还是会选择现在这个，感觉和谁结婚到最后也就那样。
2: 哎呀，
1: 选其他人没准还不如这个呢，起码这个情绪稳定，不抽烟，不打呼，不家暴，还高，年轻。的时候还帅，
2: 行了，够了，
0: 够了，够了，
2: 我明白你这个评论的意思了，行了啊，
1: 实际叫做明贬暗褒
2: 啊，对啊啊，
1: 明贬暗褒，
2: 不，这都不叫褒了，叫捧，
1: 嗯，明贬暗捧，
2: 明贬暗捧，
1: 嗯，
0: 哎呀，这个听白，
1: 情绪稳定，不抽烟，不打呼，不家暴，还高，还年轻，
2: 哎、到这年这什么年龄？我想知道他还能做到不打呼，太厉害了，尤其男生
1: 三十来岁吧，可能。这点不得不说，人上了年纪会打呼，
2: 对呀、这个，
1: 而且真的就跟年龄有关系，
0: 有一天。尼克打呼打的就跟我爸似的，我似乎在梦中半半醒，说我在我自己打呼，我自己能听到吗？我就毛了，你知道吗？我家有男人吗？没有啊，一开始打，哎呀妈，我就是我家，
1: 你家另一个男人不就尼克吗？
0: 对，那个超雄大公狗，我的妈呀，好多人，我发现今天会的占90%。
1: 他不会的都没敢说呀，
2: 不会的，
0: 对，我觉得不会的是没敢说，或者是敢说不会的都是一个人在。
2: 不是，你看着的都是留言，说不会的发的都是私信。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挺逗的啊。今天啊，可能你刚刚上车，我们今天话题唠的老热乎了，真是大家都发出了内心的这种。
2: 甚至今天话题就是前所未有的，就是我们仨已经都很久没有深度。
0: 对，就是来聊这个话题了。今天就是说说，如果有来生的话，你再遇到你现任这位，你依然还会选择跟他在一起吗？会或者不会，但是都会告诉我理由啊。
1: 我还没念这条留言呢，
0: 念吧念吧。
1: 喵南北他说。说了你俩刚才那个理论，他说他们宁可为了自己高傲的活着，也不愿意放下身段去迁就另一个人。对，他俩是这样，他俩刚才说的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对吧？你俩之前说的
2: 不叫迁就，
1: 就是不愿意委曲求全吗？或者委屈自己吗？
2: 不是，
1: 降低标准吗？
2: 那样的话对方也会委屈啊，朋友。
1: 然后他说
2: 对方也会委屈、
1: 他说你们在感情的开始就在权衡利弊，所以这就是为啥我说你不容易进入到一段感情，因为你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想的就过多了。人一旦想的过多了，就很难。爱情嘛，是什么嘛？爱情其实是就是那一刹那的冲动嘛。
0: 嗯，
1: 那个冲动，
0: 这个对了，
1: 那个冲动没有的话，你就很难进入到一段感情。
0: 我跟你说、啊、
1: 但是有可能你进入到一段感情会很容易持久，因为它是在你思考过了之后
2: 权衡。
1: 对，
0: 任何感情都是从生理性喜欢开始的，绝对不是说脑门上写着那个背板加像菜谱一样我什么条件的。即便有那样的话，你没有生理性喜欢也是没有办法的。
2: 愿意为人付出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有的时候你的付出也有可能给对方带来压力。
1: 你看他就是想的多嘛，我就说他想、
0: 嗯、
1: 他就是那个就是刚才咱们在很多留言里看到的那个我会放手的那个，因为我会想到我的这个付出
2: 对
1: 可能给你还带来，
0: 但是有这样的，如果真是琴瑟和谐了合拍了，但我觉得跟木木这样人结婚以后后半生会行，因为他都谈妥了。
1: 对，就我说、
0: 就是、
1: 他可能开始一段很难、嗯、但他可能一旦开始了就说明很适合了。
0: 对，就一旦适合他就不会就很幸福了后边。
1: 但是你确实想的太多，不要想那么多，
0: 因为他肯定经历过。
1: 不是不是不是，他想的太多了之后、嗯、有的时候是过于给自己带来了太多的消耗。
0: 哎，你想这么多你妈知道吗？
3: 这下知道了，
0: 全知道了啊。不不，你这周回一趟吉林啊，回到长春这个好好发呆。他说如果下，你看啊，男人都是这么想的，就是男人总是觉得给一个女人的爱就是物质条件大于一切。发呆他说如果下辈子我大富大贵的话，那我一定还会娶她。
1: 嗯，
0: 就是这辈子就是如果下辈子我比这辈子有钱，那我还会娶她，但可能觉得这辈子让她，你看男人都是这么想，就是我要让一个女孩或者是媳妇幸福的话，一定是在金钱上给她大力支持。其实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因为女孩有的家里不差钱，她差的是你对她好。
2: 嗯，那斌哥一直是拿这句话，
0: 我是啊，是不是？嗯
2: 嗯，
1: 你就是还没找着这个人呗，是不是？就
2: 是
1: 不差钱，想你对他好的。
2: 现在已经都放弃了，应该是。
0: 找着了也无所，找着了。我跟你说，即便找着了，
1: 嗯，
0: 我觉得也是要权衡一下的。就是我不会是，我干啥？
1: 对对对，他也是这么想的。
0: 对，我
1: 对
0: 对
1: 对
2: 对，
1: 都是这么想的。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了，都会想的多一些，是正常的。
0: 记住，
1: 除非你找一个年纪轻轻的，嗯，
0: 对，
2: 记泪眼婆娑的。
0: 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当我们认为我们有些日子走不出去的时候，其实回想起来都已经回不去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哎，
0: 人们都是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对，
2: 今天
1: 聊得过深了，
0: 全是高赞的，全是高赞理论。
1: 时间四十五了，来来
0: 来来，说别的啊，
1: 聊点，
0: 还是要回归生活、啊，
1: 对，聊点
0: 生活啊、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装修。
1: 对，夏季为上的装修特惠，
0: 嗯，
1: 十年老店的诚意放假，大包整装40000起。如果你还觉得预算有限，想要工艺好、一线的好料，
0: 嗯，
1: 还想顶配。还想亲民的价格，不花冤枉钱，那来了解一下潍上深耕十年的夏季专属福利。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想要解锁全部优惠细则，你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同时也提醒大家，潍上他们家能做到的三大硬核保障是先装修后付款、自有门店房产售后无忧以及隐蔽工程终身质保。
0: 没错、
1: 啊、所以想要了解夏季的这个家装的优惠福利，添加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
1: 啊、
0: 那跟大家说一下，那添加了19904515909咱们的粉丝备注装修之后，那在潍上家最终签单啊，在潍上家装修了，可以得到哪几个升级？有八大升级，同时给你升啊，省好几万块钱。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家里全屋地砖通铺的话，从常规的小砖800给你升级成750厘米乘以1.5米的大砖，铺起来更空间更大，显得透亮而大气。木门加高，这是第二个，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加高至2.3米，而看起来呢更加有高级感。平均就是一般来说，门市都给你升级2米到2.1米，漆给你升级，由国产漆给你升级为芬林的5+1进口漆啊，环保耐擦洗，而且家装健康有保证。第四个就是橱柜了，加高，常规的地柜常规是800，现在免费加高800-850-900，上柜呢常规600-700，免费升级700-800，而且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同时能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很省钱。五呢就是卫浴了，由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这个很轻松。六呢就是水管，全部给你升级为德国进口的清柠水管，瑞好的。那第七个就是吊顶升级啊，由普通的集成吊顶给你升级为很好看的网红蜂窝的大板吊顶。最后一个就是水盆，给你赠送的是时下最流行的加厚大单盆。以上八个升级，只要你添加 微信19904515509，咱们粉丝备注装修，在维商家最终签单了 OK、
1: 嗯、
0: 就直接给你升级。
2: 嗯
1: 嗯，
2: 没错。那除了以上的这些呢，当然啊，大家这个添加微信啊19904515509进行咨询之外，还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以下的这个四大专属特惠四选一，包括现金的万元直减，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优惠，然后呢全屋的家电的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

0: 啊，什么时候装什么时候用，就这么简单。
1: 好的，添加微信吧，19045151509，备注装修，明天最后一天。
0: 听首歌，今天我特别为了这首歌准备了首歌，甭管这边还是下。
1: 为
0: 我为了今天话题准备了一首歌。
1: 啥？
0: 就是甭管这辈还是下辈子，有一首歌能诠释，叫《爱都爱了》。

0: 歌词的副歌部分，我觉得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就是我们爱都爱了，还怕什么呢？是不是？这辈子爱了，下辈子再说呗，哈。有一个电视剧，当年王志文和江山演的嘛，叫《过把瘾就死，下辈子再说》。
1: 哎，别叫过把瘾，谢谢啊。那
0: 歌词里边就是啊，
1: 对，电视剧叫过把瘾。
0: 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一回，其实没有什么来世的选择。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扪心自问，其实是对你现在婚姻的是肯定还是否定？
1: 其实就是一个检验你现在状态的这么一个方法吧。嗯啊，然后时间的关系，可能也没啥时间再聊了，
0: 是不是？真是今天留言挺多，那我们一会儿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现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省直装饰啊，
1: 来跟大家分享。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特别给大家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

0: 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1: 嗯哼，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啊，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2: 没错，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那今年夏天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是全新上线，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的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每天的下午6: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在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定。
2: 没错，那就是这么方便啊。那这个盛夏其实玩的地方非常的多，17:56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18:00到18:30
1: 两个项目，一个是
2: 我们的 Race by 世界杯，
1: 一个是
2: 我们的挑战海三。
1: 没错，
2: 哎，那记好，如果你想拿到我们精品的158的双肩包，是我们世界杯才有的环节才能得到的，只需要一个这个回复就可以了。那一会儿等着，今天世界杯给大家什么题呢？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再跟大家分享。还有就是在18:15的时候，我们要挑战嗨三，今天依然题特别简单，80-90后你尽管来，如果一直喜欢我们节目想挑战我们的话，就赶快来，那我们也有相应的奖品送给大家。
1: 等会儿见，
2: 等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远走高飞多好啊，是不是？好嘞，我们飞到了18:05，我们飞回来了。嗯、那继续这个18点到18:30啊，那这个时间有两大重要内容跟大家提示一下。
1: 嗯，
0: 首先马上进入的是我们的 Race by 世界杯环节，依然给你好奖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挑战嗨三儿。那挑战嗨三儿呢，我们将在世界杯过后跟大家一一呈现。先进入今天的 Race by 世界杯。
2: 四年只为鏖战，为他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3: 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4: 哎呦，被抛进去了！
2: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ace by 世界杯，
0: Race by 世界杯啊，那。
1: 嗯，
0: 马上你们就要熬到头了，19号就要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1: 还有10天呢，
0: 8强，因为他们2天一场了，就看不了几场了。对对，随着参赛球队越来越少了，比赛也越来越少了嘛。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又到了我们的 Race by 世界杯环节。本届本栏目呢是由这个 OPPO 光影时刻记录生活的每一刻赞助播出。今天依然这道题是跟本届世界杯有关的。
1: 嗯，
0: 今天的题有点迷惑人啊，你要整不好容易入坑，请听题。今天是一道选择题，有三个选项，你只要知道正确答案，把这个正确答案的选项发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给答对问题的第九位送上这个来自 OPPO 提供的价值158元的双肩旅行包一个。请听题。本届世界杯诞生史上最小的参赛地区，人口仅约18万人。
5: 哎，
0: 它是 A 佛得角，B 库拉索， C 乌兹别克斯坦。你肯定去到一个错误答案了哈，就在 A 和 B 之间做选择就考了，就是那个 C。
1: 那我已经知道正确答案是啥了，因为你前面刚才都说了它是一个容易入坑的题。
0: 对，但有人没听说这句话。好， A
6: 这不都挺
0: 佛得角B 库拉索，
1: 好，
0: C 乌兹别克斯坦。好嘞，18:08我们开始接受正确答案，现在还有15秒的时间。
5: 我选 C。
0: 好，对啦，恭喜你获得了临门一脚。
1: 那利用大家这个答题的时间，我们把这个维尚装饰夏季的家装特惠活动跟大家说一下。
0: 好，现在可以发送正确答案了啊！你是 A、B 还是 C？ 把这个序号选项发上来就行了、啊，
1: 发送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现在就可以发了。
1: 啊、
0: 好。
1: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你有装修这个需求正在发愁的，想要这个工艺好一线的用料，然后还不花冤枉钱的，嗯，维尚本周夏季的这个家装特惠，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想要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添加这个微信啊，然后是咱粉丝的话，如果说你要是真在维尚家装修的话呢，你将得到这个8大升级。首先是地砖的升级啊，大家都知道呢，给你这个地砖通铺的话都是小砖嘛，800的。那现在呢，给大家完全升级成就是什么呢？大规格的750×1.5米的大砖，铺起来更大气、更通透。第二个就是木门升级啊，一线室内木门免费加高至2.3米，也是最高的了。木门加大有高级感，拉满。第三个就是漆，给你从国产升级为进口的芬兰的芬林漆，5+1的啊，而且呢环保更健康。那第四个就是橱柜，那一般橱柜都是给你这个常规800，现在给你免费升级850至900的。上柜呢原则上是600到700，可以免费升级700到800。那高个子下厨都不用弯腰了啊，同时呢还给你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第五呢就是卫浴了，由普通马桶给你变成了智能马桶。第六个就是水管，全屋全给你换成这个德国的瑞好的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第七个就是吊顶，由原来的那个普通的集成吊顶给你升级成现在网红的那种大板吊顶。第八个就是手盆，给你换成时下最流行的纳米加厚大单盆。
5: 以上的所有的优惠细则啊，都是添加微信来进行享受，19904515909，19904515909。同时还有4大的优惠特惠啊，可以4选1，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优惠。那全屋的家电呢，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以及小米的1.5匹的空调。那家电也是一站式给你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 配齐软装，让你能够拎包入住。旧房这一块啊，也是有改造的专属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气屋里素里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那了解以上所有的优惠细则，都添加微信咨询19904515091990451509。
1: 好的，有装修需求，想要了解为上本周的优惠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1990451509备注装修。
0: 没错，活动明天最后一天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吧，公布一下我们今天 Race by 世界杯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库拉索。
1: 库拉索，我猜到了呢。
0: 对，因为我要不说这个，
1: 因为你说容易入坑，那大家都觉得啊、那个佛跳脚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经常耳熟能详，一定会选它。
0: 对，
1: 但你说入坑肯定是选 B，
0: 想让大家答对嘛，
1: 但答对的也不少。
0: 啊、对 ，B 库拉索啊是目前最小的参赛地区了，最小的只有180000人口，你想想。
1: 嗯，好，我们来找到今天的第九位。
0: 我们来看第九位谁老多了，有 A 答 A 答 B， 答 A 答 C 的都不行了，就自动就放就弃权了，就不从你们开始选了。我们从答 B 由开始到最后的这个。
1: 提醒大家，想要这个报名这个活动啊，添加微信，别打电话啊。
0: 对对对，
1: 报名装修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
0: 对，一定要添加微信啊。
1: 好，来，今天第九位答对问题的是微信公众平台
0: 上的
1: A， 第九位是微笑，但他答的是 A， 所以我们只能往下
0: 顺延
1: 顺延一个。8460年191，八四六年一九一，恭喜你！
0: 恭喜你，八四六年一九一。
1: 回复姓名、电话、
0: 收货地址
1: ，哎，到海塞尔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是你平时买东西留的那个地址、啊，
0: 对对对，
1: 直接给你邮货到家。
0: 我们这个包直接给你邮到家。
1: 嗯，然后刚才瀚海说又发早了，哈哈哈哈，什么？
0: 有时候就差毫厘啊，其实。
1: 什么早了？他发的时候都已经好几十了。他都48以开外了
0: 啊！这玩意儿就是纯凭幸运啊！
1: 你以为你发早了，不，你其实还是慢了，
5: 是发晚了，
0: 对，
1: 还是慢了，
0: 还是慢了啊、嗯，还是慢了。有的人很早，
1: 最慢的我就不说了，阳光
0: 就发了，
1: 你都已经
0: 就抢
1: 排在100开外了，
0: 就是抢线，其实就是回复你的真名、手机号加上收货地址就可以了啊、嗯！我们包邮到您家，感谢 OPPO 对于本次栏目的大力支持。
5: 哎
0: 哎呀，今天的话题呢，说说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有来世的话，你还会选择你的现任吗？啊，还会跟他吗？会或不会都发吧，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读留言了，可能。嗯，
1: 那怎么的？那是留是不留呢？我一听你那个，我以为咱们还可以继续再聊话题。
0: 如果是挑战外嗨三还有时间，就可以再聊一聊。啊、嗯，现在估计应该没啥事儿，没啥时间了。
1: 那要不要挑战嗨三呢？
0: 挑战嗨三吧。那我们现在说一下挑战嗨三的规则。
1: 嗯，
0: 现在就可以挑了啊，因为我们每天接电话还是有时间的。
5: 嗯，
0: 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不够十八岁的要家长陪着你一起参与才可以啊。啊，不能独自打电话。第二个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这个很正常啊，就是注意我们全程啊，如果你是一个人开车上下班想参与我们节目，把车停好，必须把车停好啊、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有团队，你有专职司机，那没有问题，随便。还有呢，就是鼓励更多的新人吧，其实我们想要听到的就是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节目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我们想听听你的声音，然后呢顺便得个奖，是不是啊？看看你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特别喜欢新人能来。如果你是老朋友，没有问题。希望你至少好几个月没打电话，至少两个月啊，我们才欢迎你给新人让路。那奖品跟大家说一下。
5: 嗯，那是仍然是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堂绵阳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B区观众门票一张。
0: 没错，那今天的提示我出的都特别简单啊，全部都是80、90后的用心代表作，都是耳熟能详的，有些真的是大热歌曲啊。
5: 没错，
0: 那听前奏还是接歌找茬，都是耳熟能详的，你只要喜欢听，基本上努努力都能猜对啊、
5: 嗯。
0: 那赶紧打电话，现在电话全线开通87996909，我在导播间等大家。
5: 87996909，87996909，
1: 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开抢了。87996909，87996909，
0: 只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打电话，87996909。

0: 18:16，那我们的说事实大事快粉丝马上就进来，那我们先来接今天的三号线，欢迎你。三号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三号线你好，电话接通了，你好，说话。
2: 你好你好。
0: 哎，干哈呢刘浩嘞。
1: 没寻思这么快呗。
0: 你好，在听吗？
2: 在听。
0: 把手机免提关上。
2: 好。
0: 好，哎，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延迟了。搁哪儿呢？
2: 等着吃饭呢。
0: 啊，把收音机也关上啊。
2: 收音机也关了。
0: 哎，对对对，让我们听我们声闹挺好。好啊，那跟谁在一起呢？
2: 跟朋友。
0: 朋友。异性还是这个同性？
2: 同性。
0: 啊，就哥们儿呗，是不是？
2: 对。
0: 结婚了出来喝两口。
2: 喝两口。
0: 喝两口。我想知道你是80、90后啊。
2: 90后。
0: 哎，是不是媳妇没在旁边？
2: 你咋猜这么准？
0: 那我就问你，那你能不能说点实话？
1: 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对，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你就是第一反应告诉我就行了。如果有来生，你还碰着你媳妇儿，你还会依然娶她吗？
2: 会。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就是会。
3: 因为她在你旁边。
0: 给你吓了。
3: 没有没有，
0: 就是会，是不是？
3: 实话。
2: 对。
1: 那怎么能没有为什么呢？
0: 那就喜欢就会。
2: 为什么必须的？
0: 因为没人选择我呀。80后的，哎，我觉得你应该是体格子挺庞大吧，是不是那种的？
2: 我坐我旁边那体格挺庞大。
0: 哦，那你是属什么的？
2: 就属猴的，92年。
0: 92年，你刚刚说啊，92、90后是吧？
2: 对。
0: 好了，结婚几年了？
2: 8年。
0: 8年，哇，结婚8年 ，OK。想选谁？
1: 打听完了。
0: 打听完了。
1: 事儿完了。
0: 舒服了，那我想问一下，选谁？
2: 阿兵。
0: 我今天的题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
2: 难，
0: 简单。找错，有一个词儿不对，你告诉我这个歌词里哪个词儿不对，你告诉我正确的什么就行了，好不好？
2: 好 ，OK
0: 啊，这首歌特别经典，
1: 简单，经典，
0: 简单啊！请听，我开始唱了啊！我唱第一遍，如果你没找出来的话，可以要求我再唱一遍啊！好嘞，
2: 好，
1: 只此两遍。
0: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伤的感觉。
1: 你唱错不止一个地方。
0: 我没唱错。
2: 我咋没听着错呢？
3: 这样你说出一个
1: 错。
3: 错
1: 还不少呢。有错。
0: 没错、啊。
2: 你再唱一遍吧。
0: 我怎么唱错了呢？
1: 伤，你说的是伤。
2: 你再唱一遍吧。
0: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感觉。
2: 不是灼身，是灼伤的错觉。
0: 不不不不。
3: 完了，有一个词儿，从古至今叫什么呢？叫卧龙凤雏。

0: 今日竟欢聚于此，也是让人心生欢喜、啊、
1: 哎，我这辈子出题我都没想到会栽在这上，
0: 妙龙凤雏欢聚于此啊，
1: 你让我无法给你整错，你知道吗？
0: 怎么说呢，但是卧龙凤雏今日相见还是这
2: 甚欢
0: 吧，
2: 甚欢，
0: 你也给点吧，卧龙
2: 啥呀，
3: 算你对，
1: 是因为我的失误导致你，
0: 所以接下来的奖品由阿斌个人给你，
1: 我、
0: 啊、跟节目组无关，
1: 是因为有我的失误，我刚才唱错了一个字儿，让你抓住了我这个字儿。其实我的错误点不在这儿啊，其实我
2: 确实是灼身、哦，
1: 对，
2: 但是不是感觉，是
1: 错
2: 觉，错
1: 觉，
0: 对，而且绝对不是灼伤。
1: 对对对对对，我刚才唱成了灼伤，让你抓住了，
0: 是是是，
1: 然后你挑中了灼身、啊，是因为我的错误带给了这个不堪回首的往事。送给你，既然你就我刚刚也是错。我唱错也是错，是不是？是不是唱错也是错？你不睡，我说你不，
2: 所以下次别挑这个题型，换个题型。
1: 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睡？
4: 没毛病。
1: OK 了呢，那请问你的微信昵称叫什么？认识一下。
4: A23，然后是2017。
1: 行行行行，别说了，
2: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把你那个微信密码都告诉我。OK， 那个回复你的姓名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号当中。
0: 所以你个人给他的奖品是？
1: 我个人给你的是我的一句真诚的祝福，送给你蒜瓣脱口秀一张门票啊！那别忘了回复这个你的真名加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给你兑奖信息，别删就行啊！就这样了。
4: 好的。
1: 2017什么就拜拜，祝你喝得愉快，拜拜拜拜。
0: 必须得解释一下，就是刚才那位先生他肯定是没答对啊，而且是错中之错了。但是因为这个
1: 他将错就错了，反正他
2: 正确答案是错觉吧？刚才不说了吗？
1: 你要不提醒我，他也不能抓住。你要是我要唱了，他也就唱了，他也不会。
2: 那不行啊，咱们得给一个正确的，因为你这样就错了两个地方，你让他怎么找？
1: 他找对哪个都行，多选。行了，
0: 以后这题型多选。
2: 来接下一个四号线，你好，
1: 欢迎你，老听不是那个，你好，你好，
2: 好的，你的老乡好啊，
1: 没有，他直接我刚才在我接电话的时候就认出我是谁了，听说我是谁了
2: 啊，那正常、啊。
1: 你好，你好，您多大了？
5: 我80后，
1: 典型的吗？
5: 必须典型，83年的。
1: 哟，40有，也跟我一样大，真是这样的。
0: 这样，你反问他一下，就是怎么不算不典型的？
1: 不典型就是。
5: 89
1: 就算
5: 不
1: 典型吧，对，你还让人反问了吧你？对，我想知道83年你结婚几年了？
5: 10年了，
1: 也就是你73年结的婚。好、啊，这个就是结婚啊，结婚比较早，
2: 不早不早，他结婚的时候都已经三十多了
1: 。那我想问一下，爱人在旁边吗？
5: 在。
2: 那就不问了，
1: 那别问了，行了，行，算了吧，那行了。
2: 你让你问问你爱人，如果下辈子还有机会遇到你的话，他会不会嫁给你？
5: 没有，他刚才问我，
1: 你看他俩肯定讨论了。
2: 哎，那我听听你们讨论的结果。
5: 我说了会，
1: 他呢？
5: 会，
1: 他不会。
5: 他
2: 说看你表现吧，
1: 待定。
2: 他说看你一会儿打电话能不能抢中，能不能答对吧？嗯。
0: 他说的是啥？
5: 我想起来了，刚才我媳妇说那个还来呀、
2: 啊。啊，有一点够够的了。嗯。
1: 怎么老是你？
2: How old are you?
1: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啊？那83年的你，其实，哎呀，那还
2: 好，真的比你成熟稳重好多，感觉
1: 蛮透人的声音。来吧，你想选谁？现在有月月和有木木。
5: 那我选新月吧。
1: 新月，好的，
2: 我拿捏的死死的，我一猜他就得选我。
1: 行，你别，你这媳妇在，你别搁这好好，你好好拿捏啊。
2: 啊，不是啊，那就是咱们就是说，是啊，欣赏是不是？来，我的题目是。听前奏猜歌名演唱，
1: 这首歌的前奏蛮有特色的啊，也是一位大家非常喜欢的东北歌手唱的、一个东北流行歌手，非常有名气、告诉我这是哪一首歌和演唱者叫什么名、好吗？
5: 好的，
1: 好，准备开始，别着急啊，其实很多人就喜欢这个前奏，
2: 有一种置身事外
1: 童话的感觉、
2: 有一种你在看着他们欢笑的感觉，
1: 别着急啊，来了，好，准备，3、2、1，好，请作答。好，
5: 完蛋了，好像
1: 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它的副歌部分曾经被沈腾在这个综艺当中还调侃了一下，说你最喜欢哪个东北歌手，他说就是那个就是带个、啊，行了，不说了、他就是他
2: 就是他，来再听，再给你一小段、
1: 前两天他参加了草莓音乐节哈尔滨站啊，压轴出场。

0: 请作答。行了，给你一声。
1: 是那个一杯清明月，一杯。
0: 说对了，就是这首歌。现在告诉我这什么谁唱的？
1: 毛不易。
0: 你是查出来的还是你想出来的？我感觉你的语顿像是拿着手机看出来的。
1: 没有没有，我刚才就是在想那个。
2: 他能想出，他能捋出副歌部分，他是真的想起来了，应该是。
0: 好，我们
2: 一杯一杯吗？
0: 我们评审团评一下，三二一，好，可以过关。好。
3: 终于等到你，还好。
0: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叫《消愁》。当年沈腾说：“哎，你最喜欢哪个东北歌？”
2: 就那个一杯一杯，
0: 就是白天一杯，晚上一杯，那个就是这首歌。一杯敬月光，一是不是这个？
2: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
0: 对，就挺能喝啊。然后毛不易，《消愁》。哎，你平时喝酒消愁吗？
1: 我实在不好意思，我滴酒不沾。
2: 太好了，
4: 不用不好意思，
2: 多好啊！
0: 哎，是滴酒不沾，是你婚前还是婚后？问得在点儿上，你知道吗？哎，
2: 你得问他这几天还是一个月还是俩月？
0: 你说你滴酒不沾
2: 啥时候开始的？
0: 上顿还是下顿？你说你是婚前滴酒不沾还是现在滴酒不沾？
2: 肯定是婚后，而且是这几年才是吧？
1: 也不是，就婚后基本上滴酒不沾。婚前的时候年轻嘛，还能喝点。
2: 哦。这是个
1: 但也喝不了太多。
0: 是，其实你有这项技能的哈，被无形的封印了，对不对？嗯、啊，
4: 没有，纯是不想喝了，
0: 纯是对对对
4: 对。
2: 来吧来吧，
0: 恭
2: 喜恭
0: 喜你！微信叫什么名？认识一下。
1: 凡夫俗子，
0: 凡夫俗子。
2: 哎，凡夫俗子，刚才是不是抢那个
0: 抢那个包来这个吧？是不是抢世界杯那个来着？
2: 我记得刚才好像看到啊，就是掉坑里那个、是吧？对，他刚才说他自己打哈哈哈，我掉坑了，
0: 掉坑了吧？对，
2: 好，恭喜你，
0: 恭喜你啊！这个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恭喜你获得了我们这个啥奖品。
2: 本来说觉得香门火塘喵酒吧想送给你，一听你滴酒不沾，那还是送你摇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
0: 恭喜你，这给媳给媳妇儿啊！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手机号，然后回复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送给你这份奖品啊！就这样，拜
2: 拜，
0: 苏子。好了，明周五了啊！好了，地球不爆炸，
2: 海塞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4: 海塞不休息。
2: 哇，难得的，非常难得的，从周一上到周五，
4: 通畅，就是很通畅的上了一周。
2: 但下周一就是不好说了，
0: 够呛了啊！然后呢，明天周五具体什么话题，明天揭晓。拜拜，
2: 拜拜。
5: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心与心的交换是一场梦幻婚礼的主题。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一站式备婚都来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帮你去精准备婚，帮你呢去省钱省时又省力。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所以收音机前的准新人，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我是恒月，大家好。
0: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在收听节目同时呢，我们现在的参与方式呢比较多样，可以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1，或者是87996909 82119001，或者是87996909，也可以呢去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给我们发送留言，但是呢我就要等到我下节目之后一一的给大家进行回复了啊，给你也是一对一的帮你解决婚礼上的这些问题。添加微信就是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就可以了啊。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呢，势必会涉及到很多的婚礼的环节的一些问题。那除了大典礼之外呢，就是接亲的这个环节了。
1: 对。
0: 接亲呢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说这个接亲很好玩很有意思呢，它其实就是在曾经啊，就是我们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1: 是
0: 那个时候有一个闹洞房，对吧，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节啊。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典礼结束之后呢，吃完饭之后就各自回家了，对吧，除了可能有些新人喜欢来一个返场的 party 之外啊，基本上就结束了。但呢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哎，那你看我这个游戏啊，大家
1: 什么时候玩呢，
0: 对，什么时候玩呢。其实我觉得最开始把这个接亲环节放到就是典礼之前，其实非常好，因为这个时候呢可以让新人放松下来，
1: 没错，
0: 对吧。我们所谓的什么呢，破冰了，也就是让这个伴娘团啊兄弟团啊，是不是
1: 慢慢的进入到这个状态了。
0: 哎，对，就是大家先玩起来，先开心一下，就不会有那种很紧张的这个情绪在里面。一般接亲之前都谁比较紧张呢，我感觉啊。

0: 现场，就是新人还没什么感觉，你就看新人的父母，
1: 对他们就比较可能不知所措的那种感觉更多一点。
0: 对，他总觉得说哎呀，就是今天了啊，就在今天，我这个总想要好好表现，
1: 是
0: 啊，但是呢又觉得好像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武之地啊。其实说白了，我们在结婚已经进行的当天，就是婚礼当天，新人的父母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多要忙的，
1: 对，
0: 迎来送往，对吧？
1: 其实就是照顾好来的亲人、来的朋友，
0: 对的，
1: 因为父母的长辈的朋友会多一点，然后可能这儿打一个招呼，那儿打一个嗨，就是这样。
0: 就来的都是客，那我们东北人其实招待客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觉得就非常的热情了。总觉得就是我付出了什么，都可能是没有招待周到，
1: 对
0: 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
0: 现场那么多的朋友都来，
1: 因为全国各地的。可能还有国外飞回来的，
0: 对，
1: 都有，
0: 你是没有办法一一的全部都照顾到，
1: 是
0: 啊，但是所有来的我们也给大家就是奉献我们的这个诚意啊，就是来都别空嘴儿。那其实说到这个婚礼呢，接亲这个环节呢，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环节，我觉得它是全程最欢乐的一个时候。早上大家都来了，开开心心的，
1: 对，
0: 然后大家玩一玩游戏，拍拍照，对吧，然后吃点点心啊，喜糖啊，
1: 是，
0: 就很热闹。
1: 对，就是进来之后我们叫新姑爷上门不空嘴儿，然后吃府吃席啊。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接亲的酒店现场摆很多的点心啊，一些小果盘
1: 啊
0: 之类的。
1: 香蕉啊。
0: 对
1: 对
0: 对，是的啊，因为这些东西呢不仅摆起来很好看，
1: 对，
0: 有寓意，并且呢大家所有人来的时候呢还可以吃点东西。
1: 是。
0: 那说到接亲哈，接亲这么有意思，那现在很多新人喜欢玩的这个接亲游戏也是层出不穷。对吧，层出不穷，就是最近说最近一场吧，最近一场好像大家玩的是那个按摩仪、理疗仪是吧？
1: 对，就是有那个像电子贴片似的。
0: 对，理疗仪，这个是好玩在哪儿呢？一旦你把它调大档位，就是贴到你的
1: 脸
0: 上的时候，你说话的时候它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1: 对，会刺激你。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如果想来挑战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1: 对，但是所有的这个游戏啊，就是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在新郎的身上去使用啊，要用在新郎，要用在伴郎上。
0: 这个时候不用兄弟啥时候用兄弟啊，是不是？我相信啊，伴郎团在知道自己这么幸运的被选上当这个兄弟团的成员的时候，你应该就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1: 这个时候兄弟就要义无反顾的冲上去了。 对，
0: 对，其实你看这几年都还好，以前呢我们东北这边就非常的喜欢堵门，而且这个门堵的还很严。这边就是一般兄弟都会找那种几个就是比较膀大腰圆、体格比较壮实的朋友，
1: 真的是要冲过
0: 去来充当角色。就是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他们的婚礼上，据我所知啊，就是把门挤坏的，什么这个手捧花都挤碎了，重新又做一束，就各种各样的状况都会发生。
1: 对，不光是有的时候还可能撞击比较严重，还撞到人，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0: 对对
1: 对
0: 啊，就是没有掌握好这个力度嘛。毕竟什么呢，就是门里的人不知道门外什么情况，
1: 是
0: 门外的人又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
1: 对，
0: 什么意思。
1: 所以现在就很好，就我们就接亲不堵门，可能有这个一路生花呀，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十全十美送水果呀，
0: 水果的，
1: 对，这种都有。
0: 是的，
1: 然后像还有我们最近的一个新人，对，文明接亲。然后最近我们一个新人在这个自媒体上，然后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他说现在可以每一个给一个热气球，这种像氢气球这种的，
0: 可以，
1: 然后每个人拿个气球过来。我说这种也行，那你要不喜欢，可能
0: 无论你喜欢什么，只要它是能够讲出很好的寓
1: 意
0: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是去使用的。没有人规定说我一定要送花，没有人规定说我一定要送水果，
1: 对
0: 啊，你送气球也是 OK 的。只要你觉得他拿着一束气球过来，比较好看，比较帅气，那你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这个只要是有一个好寓意，并且只要是两个人满意喜欢，其实送什么都可以啊。
0: 快乐就是现在，你看我都发现很多的80后90后就想得很开，就是不能总做正确的选择，我们偶尔要做让自己快乐的选择，对吧？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那00后想的其实更开，就一定要让自己开心快乐才行。
1: 因为这个婚礼是我的，
0: 对，
1: 然后像有一些这个新人在一起的时候说，那个咱们能不能回来就不敬酒了，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吗？他说我想吃自己的席。
0: 可以啊，
1: 我说你们开心就行，我建议你们可以统一敬一个酒，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0: 对，
1: 毕竟是你们的婚礼，那就可以不用敬酒，一一敬酒。如果你们真想这样的话，
0: 可以的，
1: 那就可以统一。

0: 一起敬一个，然后下面你吃席。
1: 对，没有问题，就是很多新人是这样的啊，包括就是之前也有一些人跟我讲说这样的，说我们这边呢因为桌数比较多，
0: 是
1: 啊，然后呢比较庞大，他说我这边其实不想去挨桌敬，他说那你看我要是敬了几桌了，剩下那个不敬好像还不太好，
0: 嗯，可能桌太多。桌太多轮不过来，时间也很长，
1: 对对，然后他说觉得这样不太好，那就统一就是静一下，然后就可以就是啊结束到这个环节。我说没问题，我说其实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是不是这个情况要吃席的情况啊，就可以站在门口就等着这个宾客离席的时候，你这边可以合个影啊，
0: 是，
1: 对吧，来打声招呼。一般新娘子你看在整个的这个婚礼当中，除了这个时候他可能没有其他时间跟亲朋好友去打声招呼了，
0: 是，
1: 嗯，就只有在送宾客的时候他可能能抽出身来，大家也都理解，
0: 是，
1: 嗯，婚礼就是这样的，你我不指望每个人来了之后都能寒暄上几个小时，那你想想那全场是吧，你20桌就是200人，你这怎么才能一个人匀出这么多时间来，也不太可能，
0: 是
1: 啊，但反正也没有人去挑这个礼呀，
0: 因为都是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嘛，
1: 是的，
0: 嗯，
1: 对，那怎么样在自己的婚礼上玩的有意思，然后在自己的接亲环节当中呢又很出片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玩游戏嘛，图的就是个开心，就是个热闹，那怎样出片好呢，就是我们会增加一些氛围上的一些道具，比如说你这个游戏能不能用到一些特别的小道具，那你拍出来举起来的时候呢，在这个整个镜头当中它会更活一些，就看着更灵活，
0: 对，你比如说像钞票枪啊，然后放里面像一些小钞票，然后 biu biu biu 的
1: 夹是吧，夹钞票，
0: 拿筷子去夹钞票，这样就比较好看，
1: 是，
0: 还有像有些头壶啊啊，还有这个现在有流行的动的那种玩偶的小大鹅
1: 啊，套圈是吧，
0: 套圈这种也比较好，
1: 是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新人在那儿就是比那个动作
0: 啊
1: 啊！我前段时间有个新人玩是什么呢？就是经典台词猜猜猜的那个
0: 啊，你来比划，我来猜这种。
1: 不比划，就是看
0: 啊，
1: 看图
0: 啊，看图猜
1: 啊。他不是有一个片段吗？
0: 啊，
1: 那个图片、照片，然后他就看着一猜猜是什么经典台词
0: 啊。
1: 然后反正你猜不上来，我说那没关系嘛，那我们就拿红包解决一下嘛。
0: 拿红包是他的最终目的，
1: 就是一个对场外求助的整个过程，就是很有意思，就是玩起来就很嗨。就这个时候呢，
0: 就是，
1: 不需要去拘泥于什么，我一定要玩什么不玩什么，其实玩什么都开心，对吧，你要秉承住一个这样的思想，统一口径，我们就是开心快乐，开启我们今天的婚礼就是我们接亲的一个小目的啊。
0: 没错，
1: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知道和了解的话，也可以添加微信啊，找到我们18045000072 18045000072。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从下周开始吧，我们陆续的会请到我们整个婚庆行业的这些大咖，尤其是在酒店方面，带给大家一波空前的预订福利啊，可以呢去预订到2027年的婚礼档期。如果呢你有任何的婚礼需求的话呢，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两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可以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啊，添加18045000072 18045000072，几乎是每天一个热门的婚礼酒店品牌做客直播间，这样的话呢大家要仔细的去听，一期一个，这样的也不乱套，你能够去仔细的听一听，说他们家现在的这个厅都有什么样的呀，对呀，然后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它优势是什么，
0: 对，
1: 一般大家都会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家的具体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您去综合对比，对吧，你不能说这个我们所谓什么既要又要，
0: 是，
1: 但不能要它又高端又大气又便宜，
0: 我们可能考虑地理位置啊，
1: 对
0: 啊，然后可能考虑这个厅的座位啊，整个的桌数安排啊，
1: 是的
0: 啊，然后所有的方方面面挑高啊，这些都可能会这个涉及到，
1: 对，而且你要了解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听啊各家酒店去讲每家的这个档位的一个餐标是怎样的，这样的话你心里也有一个大致的预算，
0: 有一个综合的考量，
1: 孩子们结婚我们作为长辈该准备多少钱才能筹备好我们正常婚礼，
0: 对
1: 啊，这个呢也是一部分的听友的家长特别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下周的时候一定要就是锁定我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和优惠啊！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 带你去看欢乐奔

0: 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5: 听听啊，每天都听我们这样讲，说相爱为什么还要去等待呢，是吧？婚姻呢，始终都是在我看来是爱人就是对你的一个最浪漫的一个行动的表示。就是我爱你，我就希望和你组建一个家庭，如果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共度余生的话，那我一定会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就是让你的内心没有任何的遗憾。
6: 是。
5: 其实从一个女生的角度出发，我真的是觉得对于婚礼，对于那件婚纱真的是有无限的憧憬和向往。就每个女孩好像在很小的时候呢，甚至都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怎样如何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对于婚纱就有一种执念，
6: 一种向往。
5: 对，向往。然后她也期待，也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说自己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所以其实之前有些人去找过我说是这样的，就是本来婚期定了，但是呢就是家里面可能出现了一些这个事情，然后就耽误了。然后呢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带着宝宝，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补办这个婚礼啊。我说你看，既然咱们有这个想法，我是觉得他说我可能也觉得办一般都行吧。我说但凡你这样跟我说，
6: 那一定要办。
5: 我对，就是你，他已经是
6: 有这个萌芽。
5: 对，就是他内心还是会想，还是无数次去觉得
6: 在想这个事儿，应该有这样一个婚礼。
5: 对对，前段时间我们娱乐圈当中不是也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嘛，就是也带着孩子去补办婚礼嘛。
6: 其实就像我们说，我们领证了，虽然在法律上确实是合法夫妻了，
5: 是的，
6: 但是我们总觉得好像是少点什么。
5: 对，
6: 总感觉应该有一个婚礼典礼才能让我真正的觉得我跟所有人说，哎，他是我的爱人。
5: 对，就是要大声的宣布吧，就是告诉全世界，全世界可能有点范围太大，但是一定要告诉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里的人，让他们知道谁是我的爱人。
6: 对
5: 啊，是官方的媒体认证过的， 是这样的啊，
6: 我们真正在一起了。
5: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对婚礼有很多的向往在的。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去对接一下。你说，哎，老师，我比较迷茫，我对自己的婚礼呢，我也不知道我应想要什么样的，能办什么样的，你说我这个预算能办什么样的婚礼呢？哎，这个时候呢，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了。对，你找到咱，咱也不收你任何的费用啊。任何形式，任何个人以我们节目的名义去向你收取费用的话，记住不要相信啊。我们只有一个官方的账号，18045000072，18045000072，名字就是我们结婚吧啊。后台呢一直在我在运行，大家可以直接找我去啊，我们共同的来说来探讨就可以了啊，直接找安琪。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假期的时候有任何出行计划的话呢，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经典909的经典线路啊。在假期的时候呢，大家期待已久的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依然是每周六发团，因为它是短期游4天的行程，所以说我们是每周六都会给您带来这样一个行程。这样的话呢，你看你周六周日2天加上周一周二，就完成了你一次出国旅行，而且是去海边度假。并且我告诉你，夏天的时候你去别的海边就会觉得很燥热，但是你夏天的时候去海参崴的海边还是很舒服的。
6: 这个天气去那儿正好。
5: 对，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俄式风情，还有这种浪漫的俄式慢生活，你都想要去体验。有的时候吧，我真的很羡慕俄罗斯人，就羡慕他在哪儿呢？羡慕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长和周期。他们，你看咱们正常就周六周日2天嘛，对吧？属于是上午休2，但他们都是上四休3。
6: 上四休3。
5: 对。
6: 啊，这种就。
5: 他的工作，对，他的工作日是4天一周，然后3天是假期，然后每天的工作时长呢，中午加上午。

0: 域啊，
1: 就是
0: 上海边散步啊，
1: 光是员工，所有的领导层级的也有这样的共识，
0: 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就统一他习惯了，
1: 就是这种风格，
0: 对，
1: 就像是山西人中午一定要睡一觉
0: 啊！我以为你说就像山西人顿顿都得有醋呢、啊、
1: 没错，
0: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这个习惯啊，你在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习惯、
1: 嗯、
0: 当然他们当地人也比较喜欢办这种海滨的这种婚礼体验啊。那我们去这个俄式教堂的时候，比如说百年的那个滨海步行街，其实如果是运气好的话，在金角湾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就他们也会来到海边，这样非常松弛，然后呢不会像咱们这儿去吃那种大席，他们是怎么样的，我跟你说，在里面拍完照之后、
1: 啊、
0: 就只有也就零星不到十个吧，就加上新人在一起，然后他们在里面就可能有一个仪式宣誓嘛，就互相换戒指又什么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出来之后就坐在那个海边，它不有那石阶嘛，就是石阶凳嘛，就坐在石阶凳上吃一些简餐、
1: 啊、
0: 比如说那个披萨或者是那个汉堡之类的东西，
1: 快餐之类的，
0: 嗯，就大家坐那儿一边吃一边聊天，
1: 就是想要这种 chill 的感觉，
0: 对，然后当时我给我的体验，我就觉得说哎呀，其实这也是一种别样的感受吧，就很松弛、
1: 嗯、就可能更像是一场
0: 目的地婚
1: 朋友的聚会、
0: 嗯
1: 啊、
0: 对，就很像这个感觉、
1: 嗯、
0: 没有把所有的人都叫上，甚至都没有叫上自己的爸妈、
1: 嗯、
0: 就是让朋友们跟他们一起去分享这样一个喜悦啊。但是后期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小 party， 可能也会有、
1: 啊、可能有不同形式的这种，
0: 对，不同形式、
1: 嗯、
0: 因为他们很喜欢在比如说工作结束之后的大家可以找一个那种草坪吃一些冷餐，
1: 嗯，
0: 然后大家唱歌跳舞，然后去说一些讲一些话，
1: 喝点伏特加，
0: 对，就包括大家送祝福的时候你也发现很有意思、
1: 嗯、
0: 把那个香槟杯一抬，然后敲一敲，然后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肯定是新人先开头嘛、
1: 嗯、
0: 新人开头之后呢，父母可能也会讲，父母不讲的话就是任何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朋友想要说什么都可以来到中间、
1: 嗯、
0: 也没有舞台，不需要舞台，但是有麦克啊，就讲这个事儿啊，就是他们会分享一下说你们怎么相识的啊，我对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怎么样送一份祝福、
1: 嗯、
0: 就大家每个人都这样，然后跳舞唱歌，一直玩到很晚，
1: 都很大大方方的，
0: 对对、
1: 嗯、
0: 就是很松弛吧，嗯，包括现在你看这几年我们这个中国这边也开始流行这种 after party 啊，
1: 是，
0: 对，为什么叫 after party 呢，他在谁的 after 呢，他在典礼的，对，一定他在典礼之后所有的就是比如说送走了一些年龄比较大的、
1: 嗯、
0: 啊，那些就是不是很年轻能够接受这种嗯很疯狂的游乐的这种项目的
1: 燥热的这种感觉，
0: 对，他就回家了、
1: 嗯、
0: 休息都可以啊，甚至于我们在这边办完了中午的主典礼之后，其实新人也可以回去小小的休息一下，
1: 对，
0: 哎，晚上的时候呢再回来，
1: 对，换一个妆啊，参加晚宴的
0: 这种
1: 妆，
0: 对对、
1: 嗯、
0: 啊，然后就拍一些照片，其实我是认为晚上就是夏夜的晚上那个 after party 特别出片，
1: 嗯，
0: 哎，点上点那个我们讲什么电磁花、
1: 啊、
0: 什么叫什么
1: 烟花，小烟花那种，
0: 哎，对，就是又无伤大雅
1: 的那种也有，
0: 哎，对，很漂亮的、
1: 嗯、对，
0: 大家在这儿然后唱歌跳舞，做一些相识的游戏，问答，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凉风然后酒，
0: 好朋
1: 友
0: 对都
1: 在
0: 身
1: 边，然后你所有人都那个状态啊就很好，
0: 就很放松
1: 很
0: 松弛、
1: 嗯、
0: 就真的能够说出一些可能你在很紧张的情况下不会说出的话，
1: 对
0: 啊，你说人的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瞬间呢，对吧，一切都值得吧，我是觉得真的很值得的，这些一切啊，
1: 人
0: 活几个
1: 瞬间嘛，
0: 对，就是来体验的，所以说婚礼的这份甜蜜的体验，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的话啊，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来找到我们18045000072 18045000072，帮你一站式备婚，记得你但凡是找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给您推荐的所有的品牌都是有品质保障的，甚至我都可以跟你讲包售后的哟啊，然后呢还有一个909对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您听好了，是独家，就是只有我们的节目有，只有通过我们的节目你才能做这样的一个减免，这个是我们跟各家酒店以及各家的我们合作的婚礼品牌签订的协议、
1: 嗯、
0: 啊，不用再找谁了，你老板这边已经审核通过了，一对接，
1: 一站式服务，
0: 很简单啊，我们帮您进行服务，它很快，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啊，你想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的简单，821-9001或者是87996909，每天晚上的18:30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带给你的就是这种一站式的婚嫁服务节目啊，我们下周开始上酒店品牌，包括一些这个我们哈尔滨知名的顶流天花板的摄影机构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更多更棒的优惠内容啊，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后呢，我还要把一个行程

0: 和线路推荐给你，那就是大美新疆。有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远虽远，但是一定得去。为什么？因为它美，大美新疆嘛。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可以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话，那你脚下一定要站在那儿，新疆的土地上，去感受一下那份辽阔，感受一下那份美丽，感受一下当你融合在景色当中的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经常看到博主去发说，看看我身后这是什么，这不是美的像画一样吗？
1: 对，
0: 就美的很不真实。其实我从新疆回来之后呢，我也想跟大家去讲它真的很美，尤其是夏天的新疆，它的那个草啊树林啊都是那种很有层次的美，因为它每一层绿不一样，哎，它就有那种很深层次的一种美了。包括你拍照的时候，下面是那种碧玉湖，然后有草，然后你再往上看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树林，然后再往上看它是雪山，就这些层次感都会出现在你的手机一个屏幕当中，
1: 春夏秋冬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0: 对，太美妙了。因为你上山你只知道了它的那个地形就决定了它有这样的地貌，你能够看到这样的风景。但凡你不是这样的地形，还真不出来，出不来这样的景色。
1: 地理有个知识，海平面每这个地平面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0.6度。
0: 是的，所以说它有温差，很凉快的。夏天的时候呢，去新疆也不用担心它有过热的一个情况啊。那独库公路会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与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清澈碧波。喀纳斯神的后花园，你就说吧，它得美成啥样才能被人这么世人这么去称他啊。就不到过新疆真的有一种白活的这种感触啊。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我们这趟行程当中都有。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也不用纠结路线的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择。打卡经典线路，我们有8天的这个经典线路可以去打卡。那你走完8天你会觉得不过瘾，我假期多，我还想多玩几天，那咱们就增加3天的附加，去哪儿呢？去伊犁，正好凑成了一个11天深度环线游，两种选择都可以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也愿我们每一个平淡人的生活当中，平淡的日子里，能有山海、山川和湖泊。我真的非常喜欢，书里讲的那一段话，他说这个我们的身体只需要少量的粮食就可以滋养，但是我们的灵魂不行，它需要山川湖泊，需要大自然的这个滋养，才能够去得以茂密的生长。那我也希望
1: 真美，
0: 我们真的可以把自己的就身心就放宽到大自然当中，你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心胸都无比的开阔，无比的自然。就是经常出去走看世界的人，他的格局一定是很大的啊。那不妨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不说去太远的地方，就我们祖国的这些大美的景色都足够于我们去感叹这个世界的奇妙。
1: 不去祖国的西北，不知祖国之辽阔。
0: 对，真的很辽阔，一个新疆相当于4个黑龙江省啊，是不是那个面积？
1: 其实黑龙江其实挺大的，
0: 挺大的。对，我们在看那个地图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雄鸡上的大机关，是不是很英气勃发？但是一看，哇，我们得能毁4个，对，4个我们才能够毁一个新疆啊，是这样的。对，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记住了，一个微信可以帮到你，18045000072，18045000072哈。如果我们是结婚的、备婚的，那你就打备婚、结婚都可以。如果呢，我们是咨询旅行的，你就说旅行，我要咨询旅行就 OK 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恒月，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今天我们的这一组开场曲都非常的欢快哈。今天是周四了，明天是周五，又要到周末了，
1: 又要到了放假的日子了。
0: 对，放假的日子大家都是非常期待哈。周末的时候总会安排这样那样的活动，尤其哈尔滨近期也的确非常热闹。那我们进入到暑期和夏季之后，尤其对我们冰城人来说，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啊，在这样夏季当中短短的几个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充分的好好的利用哈、啊。尤其咱们的这个啤酒节现在开幕了哈、
1: 啊。是的，而且我是感觉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还在说这个话题、就开完会回来的时候说哈尔滨呢、进入到小暑之后、还能够保持这么凉爽的气温，真的不愧对于我们的名字避暑圣地。
0: 是，然后包括这个在其他省份的家里人啊，也是一样，都说哎，哈尔滨现在啥温度啊？感觉你们好像挺舒服吧？是的，我说很舒服，很凉爽。你看，就像这样的天气是吧？又没有大雨，又不耽误我们出行，哎，真的是太舒适了哈。那我们觉得这样的天气，肯定自己哎也会拥有一个好的心情。
1: 是的、
0: 好的，那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
0: 加入到我们啊，或者在节目当中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包括你的心情，包括你生活当中积累的点点滴滴的经验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刚刚在听着我们的这个歌曲旋律的时候，刚刚请我俩还在交流啊，就说这个男人女人婚姻当中两个人相处的模式。
1: 是的。

0: 不一样的，就是应了网上那句话嘛，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
1: 样
0: 呢？
1: 肯定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多姿多彩的啊，也是幸福甜蜜的。尤其可能是对于进入到退休阶段的这部分人群，那我在前几天参加一个大型的家庭聚会聚餐，
0: 多大型？
1: 将近30人吧，算
0: 大
1: 型了，家庭是吧？
0: 对，相当大了。
1: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亲戚已经将近70了，奔70的了。你知道我们在交流说什么吗？就说到退休的问题了，还有说快退休了，说哎呀，还有人说盼着退休，说退休有什么好啊？退休之后你俩人大眼瞪小眼的，到现在还在磨合着呢。完，我一听到这话题我就很感兴趣，我说现在还在磨合。是啊，以前上班的时候呢，两人其实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白天都各自工作了，说晚上呢可能是对方这个事情比较多，等他回来说自己都已经差不多要睡觉了。
0: 是的
1: 啊，就是真正交流沟通的碰面的时间并不多，可能当然就不总在一起摩擦产生的也会少。结果退了休，天天24小时大眼睛瞪小眼睛，我反倒这个问题就开始多起来，说怎么感觉这几十年了发现他不像当初的他呢，不是我认识那个他呢，怎么越看这哎呀越讨厌了呢。
0: 而且人如果是平时做事做的就是挺麻利的就是这种人，他平时就是总是在做事，在工作岗位上做工作也非常认真，当他一定有一天退休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事干，会有点无所事事的感觉。
1: 对，会有一点点这种失落的感觉，是吧？不知道时间怎么安排了的感觉。其实我们说很好，各个阶段就像我们说人哪个年龄段是美的，都美的。你说20岁美不美？太美了。30岁不美吗？有它的韵味。40岁不美吗？有它的成熟，对不对？50岁不美吗？
0: 美呀。
1: 对呀，就是那这个岁月这个经历之后的这种淬炼之后的，是不是？那这份宁静的这份美，那是年轻人所给不了的。60岁、70岁，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都是这个有自各自的美丽。其实同样，我们说生活也是一样。那你可能工作生活的工作的有工作的时候，在工作的这个状态下你的生活你觉得是忙碌的丰富的，但那时候可能还觉得哎呀盼着退休吧，太累了，一天这么的忙。等你真正退休的时候，可能又会觉得就像刚刚安琪说的，这怎么觉得自己一天24小时这么充裕呢，都不知道做什么了呢。其实一样，任何一个年龄段也好，任何一个时间点也好，只要你会把它利用起来，你把时间是吧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呢甚至你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对吧？你退休生活有退休生活的美好，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结识更多的新的朋友啊。你可能对告别了以往工作当中的这些同事，对吧？但是我们在新的这个生活状态下可以认识更多新的朋友，这些朋友肯定跟你一样都是退休后的，甚至你可以认识什么呢，跟你兴趣爱好相同的人，那这样的话我们有共同话题呀。
0: 对
1: 啊，无论做什么我们说你都会觉得，那你看同频的人在一起说话聊天，你就会觉得很顺畅，很舒服，
0: 很舒服，
1: 不累，是不是这样？秒懂，
0: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1: 然后呢，大家这个兴趣爱好一样，比如说，甚至于说到旅行，可能目的地选择的都是一样。啊，那你看看，大家就可以结伴出行了。好的，那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当中来，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当然，你可能也受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换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整个的生活节奏都不一样了，然后有一些困扰也没关系，给我们留言或者拨通场内的电话，再聊一聊，对不对？那也这个听一听其他的跟你同年龄段的人有着相似经历。人家是怎么过来的，人家是怎么把这种你觉得无趣的这个日子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微信号码13104513909，现场的电话是8211900187996909，8211900187996909。

0: 来自于丁丁的一首《灯塔》。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灯塔，在很多的时候啊，当你上学的时候，老师是你的灯塔，是吧？然后呢，这个总之能够给你带引领你的人哈，
1: 对，就是会跟着一些能够让你喜欢、崇拜且真正的带领你去走向正确道路的人吧。
0: 对，能够让你变得更好的人，或者是能够让你这个少走弯路的人。那比如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对于爱美的朋友来说啊，那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可以让你少走弯路。而这个弯路一旦是说我们这个你要是说踩了这个坑，那真的是后悔莫及啊，后悔终生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对，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来说啊，我们说不愿看到自己容颜老去，那就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其实现在也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多人都选择的方式。关键是什么？你要理性的，要科学的啊。那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好消息，就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那时间呢是在7月18号和19号这两天，到现场来干嘛？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来到哈尔滨了，这是不是好消息？当然啊，以往想要无论是白明教授也好，或者其他的协和专家的好，你想跟他们能够交流的话，是吧，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首先你得到北京去，然后呢不要说挂协和本部，你就是协和的国际部也得排着队，甚至以月来计算，这回就来咱家门口了，而且免费参加。咱们岁月正好的听友，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这次活动，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不但可以免费参加，同时还可以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啊！在这个夏天，给你的皮肤好好的滋润一下。谁都想美，但是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给到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带大家了解一下，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他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可以说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相当的丰富。很多朋友在网络上都看到过他啊，因为他粉丝超多，影响力也超大，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报名都说是他的粉丝。今天有个女士也说，我没有记错，她应该姓唐，她说我关注他很久了啊，这次也是这个面部的一些问题，能够近距离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觉得很难得啊，可以和这个协和的专家能够面对面的交流，尤其白明教授，因为他在网络上你要看到他内容，你就会知道他不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生，其他医生可能在会跟大家分享有什么样新的技术能够帮你怎么样，对不对？都是这样的，等于在营销，在宣传。
1: 对，是的。
0: 白明教授不是的，他的内容你看都是什么，在给你进行科普。你比如说这个不适合，不适用，什么样的适用什么什么，他是这样来跟大家来进行交流的，就是很客观，很中肯的给大家提供避坑的思路和一些实用的指导，所以难怪人家粉丝那么的多了啊。好的，那你想近距离的面对面的进行咨询的话，那这回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参加这次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近期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为什么？新学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于孩子来说，暑期呢就是最好的时机呀，对不对？尤其平时真的是一号难求的协和专家的号，现在就在咱家门口，也不用挂号。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活动，能够面对面的咨询专家，拿到专属你的年轻化的方案。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这一次活动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白明教授，现场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呢是7月18号、19号这两天，而且咱们的听友添加微信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同时还可以获得298元的瀑布补水，名额真的很。

0: 很有限，添加微信抓紧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娇喘爱要怎么说出口？如果说海参崴这个地方，它的这种美，它的特别之处啊，然后到这里去游玩的感触，那我觉得安琪她是很有发言权的，是吧？
1: 对，因为海参崴给我
0: 留下了，你要跟大家说一说，
1: 非常深刻的印象。它的放松就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地方呢，就是它的那个滨海步行街，就是像我们中央大街一样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往前走就是海边，然后在这条这个非常美丽的步行街上，然后有那种街头还不是艺人，他就应该就是
0: 不为什么，我就是要展示，就是喜欢在这样的氛围下。

0: 架是吧？
1: 是的，是的。嗯、然后呢，我们就站在那儿，或者是坐在那个木头的椅子上，嗯、然后在那儿听，
0: 嗯，
1: 给他鼓掌，给他欢呼，嗯、然后大家去很开心。嗯、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国界，也没有任何年龄都不是问题。
0: 嗯、
1: 就是此刻，我们通过音乐，就是共通的、嗯，这个心灵是共通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 chill 了，就是很放松，
0: 嗯、
1: 很放松、
0: 嗯嗯嗯。
1: 然后就是呢，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海边呢是很浪漫的。然后呢就是也有人间烟火，也有这种俄式的慢生活慢调调。我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还说呢，真的很羡慕他们的这个作息时间。
0: 嗯，
1: 一周七天，工作四天
0: 啊，
1: 法定假日是三天、啊、然后平时的工作时长呢是加上午休吃饭的时间、
0: 嗯、
1: 是6个小时。
0: 哇、哦
1: 那其实工作的时长也就4个小时左右，
0: 对对对、嗯、
1: 啊，就很舒服嘛，就大家秉承着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嗯、然后呢就所以说大家脚步都很慢，早上都已经挺晚了，大家好
0: 在才能看到人
1: 在悠闲的遛狗。
0: 嗯嗯
1: 啊，那时候咱们可能在上班赶时间的时候、
0: 嗯、
1: 人家都在那个遛狗呢。
0: 嗯
1: 啊，悠哉悠哉的感觉。
0: 所以我们常说其实什么东西都能够感染到人，包括氛围也能够感染到人。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就好像是我们到海边了，你自然而然就放空了，没有烦心事儿了，啥也不用想了、
1: 嗯、
0: 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是它自然而然就不会钻到你的脑子里、
1: 嗯、
0: 那你像在这种环境下看到别人这种悠哉悠哉享受慢生活，我们的节奏也会慢下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像平时我们都讲究一个快，是吧？快餐30分钟要不到，你是不是就得着急了？啊，我们看刷视频的时候，你可能几十秒，然后你就划过了。
1: 嗯，
0: 啊，来到这里，你就会哎，真的能够体验到这种像安琪说到的慢生活的节奏，让人感觉真的是很舒服哈。如果说你想好好的体验一下跟909一起出发，那现在我们在7月份给大家打造的，海参崴4天游的行程，7月18号、25号这样的团期，您现在可以定啊，每个人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全程没购物，非常的真的是自由自在了啊！不进购物店，你想想看，就是你会有更多的游玩的时间，而且行程节奏也会慢下来啊，因为咱不用赶路啊啊！你游玩的行程时间是足够用的，2599一价全含，想想看性价比有多高，对吧？你比如说吃，我们给大家升级了啊，包括这个酒店的自助俄式的早餐，品类是非常多的，然后全程高餐标啊，吃不好随时加餐，能想象吗？还有我们独家开放的海边的 BBQ 俄式烧烤，刺激您的味蕾，这是也给大家升级的这一餐呢，在海滨营地特色的观景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然后我们可以搭配着俄罗斯啤酒，搭配着格瓦斯啊，搭配着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那真的是太舒爽了哈。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随车的零食，让你在途中也可以甜蜜蜜的啊。很多人都说，哎呀，旅途累不累呀？时间长不长啊？你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多贴心，
1: 太强了，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很全、嗯，而且就是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价位来说的话，
0: 嗯、
1: 它的性价比很满。
0: 嗯，
1: 性价比很高。
0: 嗯，
1: 就平时我们可能如果带孩子家庭，你去逛商场啊，那周末两天的话，加上吃饭，其实
0: 得多少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不少钱了。
0: 嗯、
1: 这是4天。
0: 嗯
1: 啊，一个人才2000多。
0: 还有我们刚刚提了给大家升级的海滨烧烤大餐之外，还有一顿对这个海鲜大餐，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好多人都看到这个之后，听到之后就觉得震撼。看到我们这个图片实景拍的，这个拍就是安琪当时去的时候拍的，
1: 不可思议。
0: 对，真的是更觉得不可思议。谁能想象说旅游团出去吃团餐的时候能够吃到帝王蟹？那你更想不到的是，这个帝王蟹不是一桌8个人、10个人分享一只，而是什么？每人一只。这个还得让安琪来说一说
1: 啊，那个帝王蟹啊、嗯、就是你看我的脸有多大，它就比我脸还要大一大只，然后很鲜美、
0: 嗯、
1: 因为你在海边吃海鲜和你在我们内陆城市吃海鲜是不一样的、嗯、
0: 而且帝王蟹作为俄罗斯来说，那当然了，就更是不一样了，
1: 特别鲜美、啊、而且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这边可能也能吃到这个帝王蟹、
0: 嗯、
1: 但那个价格
0: 那样，你一只就得超千了吧。
1: 是的，
0: 我们团费才2000多啊、哦，
1: 你
0: 想想看，性价比是不是很高啊？
1: 对，
0: 哎，除此之外，我们还打卡精致的下午茶，一杯饮品，漫步太平洋的岸边，哎，又惬意又浪漫哈。除此之外呢，在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了都是市区商圈，然后出行也很方便。再有就是，我们这是20人的小团，贵宾团，人数很少，你的体验感就会很好。给大家安排的是豪华我们的这个空调车。 啊陆地航空座椅啊，不同其他的，清凉出游，舒适度也非常非常的高，嗯，而且没有任何的小费。你不要说担心说出国了，国外都是小费国家，咱这次行程就没有任何的小费啊，然后包括回程也不收行李费啊。现在很多人担心说这个托运行李的问题，对，咱这次行程不涉及，您放心啊，您放心好了，而且常规的景点全都覆盖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独家的赠送，爱情灯塔还给大家除了免费送之外，还有拍照旅拍的环节，我们也送给大家了。海边泳池观景，海边躺椅日光浴，刚刚提到的安琪提到的步行街啊，也拥有百年历史了，对吧？跟我们的真的是跟我们的这个中央大街差不多了，
1: 是的，
0: 啊、嗯，还有这个鹿港码头。啊，网红玻璃海滩等等等等，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2599一个人，一价全含，没有购物。然后今年参加了中高考的学子，额外有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块钱。在7月份想要跟我们出行，18号、25号两个团期。有人说想要8月份出行没有问题，8月份也有团期，比如说8月8号啊，您想了解哪个团期，您添加微信来跟我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其实这个行程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适合各个年龄段。你说年轻人啊，考完试的学生啊，是不是啊？那包括这个我们说平时朝九晚五的工作一族啊，都很适合你去放松，你去了解异域文化。这次行程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了。还有就是什么带着老人，我们说其实家里大概60多岁以上的人吧，可能对于海参崴还有独特的情节，
1: 是的，
0: 是吧？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们还有独特的情节，
1: 就是、但没有机会去。
0: 对，其实它离我们很近，啊，但是呢，我们听的这个名字也再熟悉不过了。可能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并不多，那这一次就有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哈。而且呢，作为很多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年纪的朋友们来说，来到这里能够看到什么？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一下9288纪念碑，感受那一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水艇可是在二战当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而且它击沉了10余艘的德军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2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总之，这次行程真的是各年龄段都适配，而且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的细节当中啊，赶紧添加微信啊，来报名抢占位置，因为一个团小团出游，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我们说暑期那都整个家庭一起出游啊，20个位置几个家庭就会填满了，所以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

0: 总有人问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当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浮上来了。赛里木湖，安琪之前去新疆的时候看到了吧？
1: 对，去到赛里木湖了，然后呢，也去到那个吐鲁番了。但是呢，禾木和喀纳斯这些地方没有去过
0: ，
1: 对，因为新疆太大了，
0: 太大。
1: 对，可可托海呀、这些，其实我都很想去。包括早就听闻嘛，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就是有它那种独特的美，美的就是像画一样，很就怎么说呢，不真实。但是当你真实的站到这儿了，你呼吸着这样的空气，站到新疆的土地上，其实我觉得那种震撼的感觉有感而发吧。人是要多出去走一走，接近大自然的。我这两天呢，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授他在讲，他说，就是人要多出去走，看大自然，然后去看风景。他说一个人的风水就藏在这些当大自然当中。他说一定要留起来，说人是流动的。当你走起来了，动起来了，你的风水才能够转起来。我觉得很有道理。
0: 是，所以说在尤其这个夏天来到了，是吧，我们就走出去多看一看。刚刚安琪提到了这几个地方，但有些地方是他还之前去新疆的时候行程里是不涵盖的。那这次你跟909一起去新疆，可以说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你的这场旅行当中哈。添加微信可以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出发的时间是在8月4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而且呢，这次自由选择，自由度简直太高了，我就没看到说哪一次说出去玩行程能够有这么高的自由度啊！看你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比如说你时间有限，你可以选择8天的精华版啊。这8天的精华版基本上把新疆具有代表性的这些地方啊，这个我们也都会去到了。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11天的深度游。哎，那就更不一样了。可以说11天深度游是把整个新疆大环线更多的精华都叠加在里面了啊。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还有独山寺大峡谷尽数收藏。所以说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刚刚提到了有8天行程，有11天的深度游，您自己任选。还有呢是什么？大家都说想要纯玩的不进购物店，可以啊，你可以选择。你有人说那我可以，我还想看一看，是不是？那新疆的长绒棉那么好，那我不得看看吗？买不买不说，亲眼见一见也可以呀，去鉴赏一下也没有问题呀，对吧？您自己选择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去到新疆的机票，你可以选择是由我比如说是含在里面的，是吧？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是你自理的。为什么呢？其实这样挺好的。你看我这边报的听众，他家里一起去4个人，其中2个人从云南过去。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行程当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说啊，我从哪过去，或者我想在那边多待2天，那这个行程怎么办，是吧？这个机票怎么办？你往往正常的这个出团的话都是统一包在里面的，你说你自己出行的话，你这个机票很难给你扣掉，没有办法，因为它是整个团队来购票的。这一次咱们自由度就非常高了，你自己任选，你可以选择机票包在内的，你可以选择机票自理的，钱数都是一样，所以说自由度真的超级的高啊。好的，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跟909一起去新疆。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
0: 下次节目

0: 见，
1: 拜拜。
2: 与扎比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一首在树上唱歌，来自于郭静。

0: 分得清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去改变的。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区分二者。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边抱怨边敷衍工作。你可以尝试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不行，就可以尽快的考虑辞职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委屈自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眼前的苟且。分享这首《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1: 风吹雨，雨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

不必假装忘记一个人，也不必假装过得很好，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在乎你过得好还是不好。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都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的打扮，该读书的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儿的，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来听到味道。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分享这首《天涯》，来自于风小筝。

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继续来分享这首《想念真好》来。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分享的歌曲来自叮当，一首《倒不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你的甜蜜，来自于范晓萱。

张小娴说过，幸福就是重复，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旅行，重复和承诺一个梦想。听他弟无数次提起童年的往事，每年的情人节都和他一起度过，甚至连吵架的台词都是重复的，然后冷战，最后疯狂的思念对方，和好。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幸福可圈可点。你给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能够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压缩成小小的一块，藏于心里，独自品尝一口就可以，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电波中等待你诉说最钟情的老歌故事，听到这首《只有分离》。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一首《窝心》，来自于邝美云。

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继续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微风早晨》。

我记得很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很痛苦的时候需要温暖，于是打开通讯录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种大众式的陪伴，而身边的父母在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可以去倾诉的，才会发现我们在意面子超过自己的心理需求，知道自己疲惫不堪了才想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来听到林采欣的声音哟。

再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的是《猫咪森林》。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现在时间22:14。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黄征演唱的《塞维利亚黄昏》。

当你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原本你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在发展大势之下呢，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曾经离你最近最困扰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以换个角度，把时间拉长，选择的去忽略掉一些事情，或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抹掉。永远都要做最重要的事情。月半小夜曲最早收录在李克勤1987年年底推出的命运符号的专辑当中，翻唱自日本巨星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

0: 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希望你变得会更加的淡定一点，淡定的面对旁人的闲言碎语，淡定的面对身边人的渐行渐远，淡定的面对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蔡淳佳，平凡就是幸福。

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要听到我的快乐，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演唱，这个是超人气偶像命中注定我爱你的这个电视剧的插曲。

有的时候呢，我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他的歌名，他的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继续来分享，问来自于周华健。

已经储藏太久，幸福转身在哪个路口？当拥抱总是在那风起之后，我却错过。

0: 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3: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上弦月，来自于欧德阳。

这样的歌曲所诉说的爱情是一种至诚至爱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感情的超长振奋，一种生活的突然升华。可这种表现却埋藏了无数爱恋、无数关怀和无数渴望。这种振奋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和着急，可这种升华却又拘禁了感情的扩张和释放。然而我们又的确无法逃避。接下来听到陈世慧所带来的《欠你的幸福》。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13。接下来听到这首《爱囚》，来自于张心妍。

上听到这首歌，秦静宇演唱《相得益彰》。初听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想到自己和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男人听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男人的，而女人听也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这是来自于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雨一直下。

曾经有人讨论，为什么有的人能跟恋人白头到老，有的却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换。这就像一个电视坏掉了，有的人会想着修，修好了还是相伴一生，有的人却选择丢了买新的，于是一个不如意就分了手。说不清楚哪种是对的，但我想如果是一份好的爱情，给他一次机会也很好。但如果本身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别等他彻底坏掉就扔了他吧，洒脱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现在时间23:46。听到张韶涵所带来的复活节。

日本有一位癌症妈妈千惠，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女儿阿花之后，不幸癌细胞扩散，生命进入倒计时。这一位坚强勇敢的母亲想要在离世前给女儿留下受用终生的遗产。思来想去，千惠决定教女儿学会做饭，因为学会了做饭便意味着生存能力的形成。阿花四岁生日那一天，妈妈送了一条围裙作为生日礼物，别的孩子还腻在父母的怀里撒娇，阿花却已经记起了围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故事，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老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

0: 这一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久不见你可好吗，在一瞬间心情复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3: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什么歌？对，名字就叫什么歌，来自于五月天。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了。海参崴这个行程很受欢迎，四天往返。为什么受欢迎？即便是对于假期不是很充分的朋友来说，是吧，平时忙碌工作的朋友来说，也可以啊，借由一个周末来适当的给自己放松了。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就是周六法团，周六法团。那在这个七月份，那我们可以选择的团期包括7月18号、7月25号。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一些景区，想要找出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然后又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这个行程再适合不过。四天时间，909的主持人带队，然后是20人的精品小团出发，每个人的价格只要2599，这可是一价全含的行程啊！就是在这个之外没有任何费用了啊，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全程还是没有购物，所以说让你真真正正的啊，能够这个很好的体验，而且可以安心的出行。对呀，这不进购物店，你就不用担心有什么套路，是不是？也不用担心强制性的消费了，是不是？所以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周六发团，你想想看，四天时间，周六周天，你即便是工作，那也就占用两个工作日啊。所以说，在这个夏天，你就可以和909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2599。

有，这是成人的价格。如果家里有今年的应届的中考考的学子，还可以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块钱。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2599的价格，4天的时间，一价全含的品质，而且跟大家说啊，性价比很高。为什么这样讲啊？给大家，你看一共就4天，我们给大家升级了2餐。昨天有朋友报名问我说：“何欣，那咱这4天当中是不是就包括这个2餐？”不是的，不是的啊！你仔细看一下行程就知道了，早中晚是吧？基本上，都涵盖，基本上都涵盖。我们说到的这是给您升级的2大餐。听过之后您就知道了，第一就是我们去到当天会给大家升级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哇，这可不是普通的海鲜呢，除了俄罗斯的应季的海鲜之外，除了它代表性的鱼子酱之外，你还能够吃到帝王蟹，鲜美的帝王蟹哦，不带有帝王蟹，而且不是一桌人8个10个人在一起吃一只，而是每人一只，你可以独享一只，哎，这是不是高品质啊，对不对？还有就是第二天会给大家升级一餐，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你想想看那个场景啊，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景观餐厅，然后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我们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然后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想想这个场景是不是都觉得太期待了。对，这次行程就是真的让你花很少的钱，又能够吃好，又能够玩好，不留任何的遗憾。909海参崴往返4天游的行程，20人小团出发，然后咱们是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出境，省时顺心，全程无购物，每个人2599，一价全包，安心出行。7月份18号、25号的团契你可以选择，你需要做的就是拥有一本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 OK 了啊。没有咱就去办，最多7个工作日，但是你一定要先报名占位置，千万不要等说你办完护照你再来，那肯定20人小团就没位置了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么每位成人2599，一价全含，同时为今年高考、中考的学子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块钱，位置有限，抓紧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这次行程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可以体验了。微信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2个字。好的，那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江美琪的爱上你。

这是来自江美琪的《爱上你》，相信今年夏天你来到哈尔滨也一定会爱上我们这一座冰城夏都。是的，今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每日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来预订。

时间一到六七月份，紫外线就特别的强啊。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忽略了日常的防护，但是不知不觉就被晒黑了，久而久之还会长出晒斑细纹。那我们现在护肤的头疼大事当然就是把防晒做到位。盛夏防晒福利现在重磅上线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爆款好物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直接给到地板价。东西是好东西，平时价格不便宜，对不对？是的，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那就不一样了，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119，你要囤两支价格更低。

1209块，这个价格平时你是根本不敢想，入手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现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来下单了。资生堂我觉得不用多介绍，在防晒领域更是绝对的权威，而蓝胖子呢也是资生堂的明星单品，用过的人都成了他的死忠粉。为啥叫蓝胖子？瓶身是蓝色的，造型可爱圆润，就这个啊胖胖的小瓶子装的可不是普通防晒，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里了，防晒能力是超级能大，50倍防晒， PA 值顶配四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能达到13个小时以上，更厉害的就是他家独家的黑科技。简单来说，阳光越强，温度越高，它的防晒膜反而越密实。所以说不管你是户外暴晒，还是说你平时办公啊是靠窗子的，那蓝胖子都可以根据环境来自动调整，给你最匹配的防护。是不是很难想象？哎，就是这样啊。那现在价格秒杀，50毫升正装一瓶119，两支只要209。我们说一直放家里，一直放包里，或者一直自己用，一直送朋友，怎么着都划算。两瓶209块钱啊，那平时这个价格你是根本买不到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6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海外直采的，然后一物一码支持马爱丽素源。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见5块钱，而且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着你来解锁。

梁咏琪唱得很细腻，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这种谨慎是什么？源于在情感当中觉得自己的本金太少了，如果表白了怕连朋友都没得做哈。那在装修当中呢，好像当年听歌的少男少女现在都变成了装修群里最焦虑的功课的，比如说选瓷砖要从吸水率看到放射性，谈报价要拆开每一项防增项是吧，包括甚至整个插座的选择你都要考虑到未来十年的家具摆放，这种谨慎源于什么？哎，现在的装修，那我们说无论你是几万啊几十万，不管怎么想最后都是落子无悔呀，都是大工程，对不对？怕被坑吧，怕过时吧，怕甲醛不环保吧，怕这个生活品质的底线被破坏吧。如果说在装修方面你有这样的担忧，那跟大家介绍这样一家公司会让你觉得更加的安心，这就是伟尚装饰。首先他经营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今年已经是他经营的第十个年头，说明什么？能做到十年第一不会是坑钱跑路的公司，对吧？第二是真真正正有好的信誉和口碑，靠这些打出来的，否则坚持不到现在啊。那么第三，说明人家是把这个装修当事业来做的，没错。而且呢在这里他还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那就是让大家安安心心的在这里装修，你不需要有过多的顾虑。你比如说钱先交了，万一说公司黄了跑路了怎么办，是吧？后续没有人接管，您即便不在乎这点钱，但剩下的房子就像烂尾一样，没有公司愿意接，这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维尚装饰提出来是先装修后付款，那尤其在这个轻浮工程落地之前你是不需要交钱的，然后呢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付款，钱永远在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哎，一方面保证我们的资金安全，一方面还可以间接的保证它的工程质量，因为不达标不合格专业机构验收不签字它是拿不到钱的，是吧？再有跟您讲，去到维尚，你上公司实地考察看看，它上下几层楼整个房子的产权都是自己的，那你担心什么？担心跑路吗？担心倒闭的风险吗？担心售后找不到人吗？还有一点，在隐蔽工程方面，所有的公司都承诺给您是终身质保，但是只是他单纯的公司自己给您保，能真真正正的有保障吗？那真的是两年以后你找不到公司了，那有谁再给你去保隐蔽工程呢？但是维尚装饰不但是他自己给您承保，同时联合了一线的材料厂商，比如说你用哪个砖，你用哪个涂料，他联合厂商也给你进行这个参保，还有就是保险公司。那你说还有什么担心？哪怕公司不在了，材料商在，保险公司还在，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质保终身。好的，您想要了解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公司的情况啊，约个时间到公司实地考察呀，包括了解一下近期公司都给到咱们哪些优惠政策呀，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字。说到政策，十年，今年十年大庆啊，给到各位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你像拿到高端的工艺一线的好材料，但是这一次大包整装可以低至40000块钱。

西，可以让你花亲民的价格，但是却可以享到顶配的嫁妆，是不是很难想象？对，不会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的。添加微信来详细的了解一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次给大家八项免费重磅升级了，很实在的，很实用的。比如说砖是吧，常规的是800的地砖，这次免费升级1500，更大尺寸通铺的地砖啊，现在很流行对吧，空间更显通透大气，而且你日后清理打理也非常的方便了。还有就是一线室内的品牌室内木门，然后给您免费加高到2.3米，这样的门体更高挑了，高级感直接拉满。国产乳胶漆免费更换芬兰进口的5/1漆，环保内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橱柜也给你加高了，你说家里有大个子，尤其男人要下厨房，个子又高，是不是弯着腰很累，而且一抬头就磕脑袋，很尴尬很愁人。有的时候不要怪男士不下厨房是吧，你真的是很难为人的。那这次都可以给大家免费升高了，地柜升高至850到900，上柜升高至700到800，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同步还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因为正常来讲它是常规高度，你想要加高是额外都要加钱的，你按个儿家的装修公司问问，你橱柜加高要不要加费用，肯定是要加费用的。在这里围上给你免费升高，力度是不是足够大，所以说算细账看细节，你就知道这次活动力度有多大。普通马桶给您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而吊顶质感更是拉满了，普通的集成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颜值和质感是双在线。厨房的水盆也给你这个升级了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赶紧添加微信，咱把这波福利政策占上，无论您现在就要动工还是3-4个月以后再开工没有问题，您现在只要添加微信，您这些政策全都收入囊中了，等您开工的时候给您保价依然可以享受得到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很多朋友说何欣我先加你，等我需要时候再找你啊，我可能现在不想动工，等你那时候你再找我，这个政策就没有了。但是你现在找到我对接上之后，你依然可以享受到现有的政策啊。还有四大专属福利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咱就直接捡现金，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那直接就抵扣你的装修款。额外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赠送，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包括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配齐。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的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双人床、一对双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和茶几，配齐软装完工直接可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还有专属的大礼包，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送给你，全屋75铝塑铝窗户送给你，飞云品牌的防透门送给你，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送给你。了解具体详情，想要站上这波的福利政策，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没有套路，不做套餐，然后呢报价很清晰，你真的是能够看得见的这样的福利，摸得着的优惠都给到各位了。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详细测算一下您自家的装修报价，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只是添加微信，没有投入，更没有任何的风险，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福利都收入囊中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在方大同的这首《女人》当中，维纳斯的世界，是的，这句歌词。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看似在教男生你要对你的女人好，实则上呢，我觉得这个维纳斯不仅仅是指女性内心的细腻宇宙，也在隐喻着女人对于美的追求吧。这是与生俱来的，是渴望被看见、被欣赏的一种本能，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美丽不再是为了取悦歌里的那个不耐烦的他，而是为了取悦自己。是的，当内心的维纳斯世界被照亮，很多人都希望在镜子里也能够看到一个与之匹配的更加自信的自己了。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好消息一定是你所需要的。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眼，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没错，是北京协和的专家，而且是在网络上相当之出名的白明教授，这会就来咱哈尔滨，来咱家门口了。不用远到北京，不用排队挂号，是不是不用一等等个把月？哎，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活动，7月18号19号这两天。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啊，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可以说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相当的丰富啊。很多朋友在网络上都看到过他发的内容，对不对？都是他的粉丝，然后这回终于有机会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了。然后大家会发现他跟其他的医生不一样，其他的医生会给你讲技术，是吧？给你讲项目，在这里不会，因为很多人都是为引流，他是在干嘛？他是在给大家进行科普，让大家能够更加科学的、理性的去认识医美这件事情，然后给大家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所以他才那么的受欢迎，所以他才拥有那么多的粉丝，所以我们的听众一报名就说我是他的粉丝，我关注他很久了。那这一次你要不要来跟他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带着你的诉求来，他会给您这个提供抗衰的理念和方案，结合个体的情况哦。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了，而且额外还要获赠298元的瀑布深层补水。13104513909，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

久备注报名，现在很多学生来报名啊，为什么？因为新学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暑期呢正是最好的时间啊，对不对？尤其现在来咱家门口了，可以直接和协和专家面对面的免费的进行交流了，这个机会真的是实属难得啊。好的，您现在报名，那添加微信号就可以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那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么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0: 总有人问说，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呀？当你站到北疆的风里，答案自然就会自动的浮上来了。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泼到雪山的脚下。在这里，你就觉得心事好像都跟着轻了半截啊。纳拉提草原铺到了云端上，你站在那里，你忽然就会懂得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而在独库公路，它可以说是把四季都藏进了百里弯道，每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喀纳斯的湖湾、和睦的河谷，总之这一次行程，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够想到的所有的浪漫行程里面都有。可以说909这次是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旅行之中。现在添加微信号可以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的取舍，给大家准备了两种玩法，自由选择。从未看过说哪个行程自由度有这么高。那比如说你想打卡经典，那你的旅游时间又有限，你选择8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天山、天池、吐鲁番全都覆盖了，和睦专属的旅拍送给你，草原篝火晚会送给你，西域实景演出都送给你。那么这个还包含了舒适度超高的4钻的酒店啊，还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老人儿童还可以享受到门票这个景点门票的分级优惠政策，所以说又省心又划算。但是你时间又充裕，又想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的精华，在这个8天的基础上，你可以选择再叠加3天的伊犁的附加线。那这个时候，赛里木湖、纳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都涵盖在内了。全程小团7座车专配的时间岛给到各位，全程纯玩零购物，真的是非常的舒心。所以你看，对不对？除了这个选择之外，你还可以选择什么？包机票和不包机票任选。因为什么这样说？现在很多朋友假期时间比较充裕，想到这儿玩，想到那儿玩，可能不会从我们哈尔滨出发，但是以往的团期行程的话，那都大家从哈尔滨统一出发，这样的话你这个中间的这个行程当中的机票钱就是很麻烦解决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你就容易受损。这样的话我们有两种选择，你要从哈尔滨出发，你就可以选择机票我们全含的，那你也可以选择机票自理的，其实价钱都是一样的，机票钱你买都是一样的，自己买和我们买机票钱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更多的自由搭配给到各位了。你想了解具体的安排，那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8月4号出发，8月4号出发。那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您自己任选，3680块钱起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了。131-0451-3909，备注新疆。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有时我也对自己说谎。

另外呢，想要装修，想要找靠谱的公司，不想要踩坑，对不对？想要低的预算，但是拿出高品质的装修政策，你现在可以来了解一下微商装饰，添加微信，你就可以直接的对接，比如说寻求报价呀，设计师上门给你免费的量尺寸出设计方案呢，那也当然欢迎大家。

0: 4万块钱起步啊，您可以花亲民的价格得，但是却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真的不多花冤枉钱的哈。添加微信来详细的了解，也可以预定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咨询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次活动力度真的很大，那瓷砖木门进口的乳胶漆橱柜升级智能马桶啊，给到各位德国进口水管，现在流行的蜂窝大板都给大家免费升级了，还送你网红的大单盆，而且四大福利政策您随意挑选，比如说选择整套的家电，或者整套的家具，或者是这个现金啊，最高可以减到3万块钱，赶紧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关键让人放心是什么？先干活后给钱，满意之后再结账，而且门店。整个公司是自己的房子，上下几层楼，房产都是自己的，自有的，你不用担心盖一半找不到人。水电隐蔽工程终身质保，特别联合了材料商、保险公司双重保障，没有隐性的收费，也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你想要了解报价，想要了解材料升级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号码。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你要抓紧咨询啊，哪怕你2-3个月以后动工没关系，咱先把福利占上，你不会有任何的投入，也没有风险，只是添加微信建立上联系，你就这些优惠政策都可以收入囊中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说我们要的多吗？要的不多，只是要好的品质，要合理的价格，又完善的售后，对不对？来为上就对了。10年的老店，公司的总经理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1月时间到公司实地考察，实在没时间，设计师也会免费上门给您量尺寸出设计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不是从网上照搬的，是给你量身设计打造的专属方案，这就是你的家。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